0: 啊，或者牛肉片，焯一下水以后备用。然后呢，锅里倒入清水，煮开以后放入香菇块、豆腐块、少量的去皮的姜丝，用大火煮10分钟，再转中小火煮至香菇熟透，再把猪肉片或者牛肉片放在锅里，等肉片熟透以后，加点盐，加点少量的鸡精，调一个味儿啊，就可以了。香菇的营养我不多说了，刚才已经说了。那豆腐呢，里边含有大量的植物蛋白，还有钙。而茯苓中，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茯苓多糖，和那个三萜类化合物以外，还含有卵磷脂、腺嘌呤、蛋白酶、脂肪酶，还有树胶等等。那么这些成分对调节血糖方面，那是数一数二的，
1: 数一数二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板栗是个宝，茯苓更奇妙，健脾养胃还祛湿，大家真应该啊时常做来吃一吃。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你说今这鸡毛没还回来，怎么抱回个孩子来？
3: 咱还不知道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呢。
4: 这玩意是我挑着唐环鸡毛捡回来的，叫他鸡毛。
5: 着火了，快来救火呀！
6: 快救火！
7: 孩子胆儿太大了，这怎么回事？
8: 我没想点着他。
9: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我们哥俩给您演一段双簧。
1: 停，
0: 这是
1: 你说什么玩意儿？笑点在哪儿呢？我在哪儿笑啊？
0: 不是，老板，我前面得先铺垫，后面就好玩了。
1: 咱是澡堂子，谁有功夫听你铺垫呢？我跟你说，你这一上来你就让观众嗨起来呀！你干啥呢你啊？
2: 不是，魏总，那也没有说一蹦幕就嗨的呀。
0: 就是，
1: 我告诉你，我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刘一光，啊，
3: 给全场朋友来个小小的绝活，我手中拿的是热水袋，兄弟三口气将这热水袋给它吹爆，先鼓鼓掌，加点油，打！

0: 辛苦了，辛苦了，好好休息啊！明天让你演压轴，你就一直演压轴，好吧？
1: 好了，歇了吧，
0: 休息休息，快，我上来吧。啊，你们也休息吧。哎呀，过来，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人家这叫绝活，人家这叫真本事，你那叫耍嘴皮子，明白不？
2: 魏总，魏总，魏总，这艺术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是吧？这观众也不能一直吃辣的啊，他总吃辣的，他总得有时候喝口水吧？
0: 他也太水了，这水到尿裤子哪有干货呀？你走吧。
3: 老板，
0: 哎呀，快走！你那么多废话，让留不住你，我跟你
3: 说。老不就是绝活吗？老板，我也会。
0: 你会啥绝活？
3: 我给你演一个。
0: 哎，你干啥？哎，哎，你要干什么？哥，啊，你有病吧？赶快走，听见没有？
3: 别，老板，我还会唱快板呢，老板。
0: 唱什么快板？
3: 我给您唱个快板啊！哎哎，说。

0: 我特别翘。
1: 你怎么样？
0: 你说我滚，我不能滚。来，老板，咱俩接个吻。你别管我，你躲开！小快板，我还有，要唱我能唱一宿。
2: 唐元，咱要点脸行吗？你爱干你干，我走了。哎，
0: 大通，
3: 你快走吧。
0: 我错了行吗？我改，老板。
3: 你怎么那么臭不要脸呢？
0: 我求你了，老板，我把那活给写好一点，行不行，老板？求你了啊。
3: 行，你要真想留在这儿，你也从上面飞下来。
4: 干啥？
5: 哥，我都不敢从上面飞，你还比量？
0: 哥，你不知道这是我的梦想，哥，你让我飞，哥，谁没有点梦想？
6: 胳膊五年的腿是十年练不好一张嘴啊！你这小子要是真喜欢这行，甭管再怎么苦，哎，也得咬牙挺过去。这扇子拿好了，记住这上边的四个字：天道酬勤。
7: 喂，哎，长远。最近怎么样啊？哎，
0: 爷爷，我挺好的。
7: 我在哪儿演出呢？哦，
0: 我在大剧场，爷爷。那观众都特别喜欢我，老板刚才还夸我呢。哎，
7: 你可不能骄傲啊！
0: 我知道，您放心啊，爷爷。爷爷，我得演出了，不跟您说了啊！
7: 哎，那快去，快去，好好演啊！
4: 怎么还跟这儿杵着呢？真等雷劈你呢！郭总，啊，请吃顿饭。
8: 好的，哎，肉串大腰子。
2: 好嘞。
0: 哥，你这大腰子一吃吃十五串。你是肾虚啊？
4: 跟你说啊，哥是过来人，跟你唠叨两嘴。哎，这行不好干，趁早改行，该干嘛干嘛去，好不好？
0: 哥，可这是我的梦想啊。
4: 就你有梦想是吧？欢乐喜剧人第一届总冠军，完了呢？怎么的了？不还在是洗浴中心打工吗？有钱才是真的，要什么梦想啊？
9: 哥，那个没啥事儿，把账先结一下呗。
4: 你啥意思？我麦当劳啊，你这是啊？还先结账啊？
9: 不是，你要是聊梦想啊，就得先结账。我们这好多逃单的都是聊梦想的。
4: 你说这我真听不过去了。你这样啊，别光说我的账，把之前所有聊过梦想没逃单的，逃了单的账，我全结了，好吧？
9: 哎呀，哥，你太讲究了，这个你。你拿个电卡，你在这跟我装什么玩意儿？你买电来了你啊？
4: 卡还出门着急装错了。那你这样，哥们儿，我今儿我带错卡了，我把这压你这儿行不行？这奖杯对我特别重要，我当时得这个奖杯，我没少往里花钱。
0: 哥，你拿梦想换腰子了？
4: 哦，那梦想扛老点啊。多划算呢，一个破奖杯换十五个腰子，不划算吗？长远啊，我问你，比方说你现在马上就要饿死了，这边是你的梦想，这边是十五个大腰子，你选哪边？
0: 我选梦想。

0: 梦想就那么顶饿是吧？你是不是傻呀？
1: 那我就是傻子呗。
2: 哎，那腰子好了啊，
0: 打不？
1: 哎，哥，你不请我吃饭吗？
0: 你不是要梦想吗？
1: 哥，那要让你重新选一次，你怎么选？
0: 你以为就你一个傻子？

0: 我是谁吗？我叫大鹏，一个家喻户晓的失败者。父母嫌我没出息，朋友嫌我没能力，我喜欢的女人嫌我没魄力。我觉得我活着就是对人类这两个字最大的侮辱，所以永别了。什么玩意儿？
1: 我呀，
0: 疼不疼？
1: 火辣辣的疼。
0: 疼我就是没死啊！你是谁呀？
1: 我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鱼不停游，一天到晚。
0: 张雨生。
1: 我是美人鱼。
0: 不是，等会儿，美人驴是吧？
1: 不是美人驴
0: 啊，
1: 美人鱼，乐鱼鱼，就是那个鱼香肉丝盖饭上面放一块辣椒的那个鱼，听明白了吗？
0: 不是啊，兄弟啊，你别蒙我啊。
1: 嗯。
0: 美人鱼那个电影我知道，里面的美人鱼长得白白净净的，你看你这样啊，让大伙瞅瞅。像不像一块黑板成了精？
1: 你是对我的出身不了解
0: 啊！
1: 我出生在黑海，长在死海，我最近刚刚游到浅海。
0: 我不管你来自哪个海，今天我就要跳下这片海，你别拦着我，行不行？
1: 你等会儿，我告诉你，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你特别准时，你一个月来一回。每个月都来，这是你这几回你扔的所有的瓶子。哦，里面装着你所有的故事，所以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实话告诉你，我爱上了你。
0: 你说什么？
1: 我已经爱上了你。假的。我告诉你啊，你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一个美男子。你认为生命只属于你自己吗？错了，你的生命还有我的一半。
0: 你自己都剩下一半了，你让他们看看啊，这底下还是死当的啊！你赶紧找个宠物医院看看吧。
1: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说我？你干嘛这么侮辱我？好伤心的。你干嘛？你要干嘛？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死。我不要你死，我爱你。你都把我气干巴了，来点水。
2: 啊，一把水。
1: 好滑呀。
0: 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个城市已经打拼了12年，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作为中国的首富，我现在连租房子首付我都付不起。
1: 你这就不行了吗？你这就生活不下去了吗？我给你介绍一位我的 friend， 寄居蟹。看到了吗？他的命运很悲惨，石油泄漏导致他没法回来他原来的家，只能委屈生活在那个瓶盖里。
0: 你说这是他的家呀？
1: 对，
3: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盖里。
0: 再来一瓶。
1: 妈呀，我看看。
0: 中奖了。
1: 我的天哪，寄居蟹你发了，又挣个一室一厅。
3: 是真的吗？
1: 真的呀，
3: 我太幸运了呀。那个是瓶子吗？
1: 对呀、啊，
3: 你可以送给我吗？
1: 是的嘞。

0: 太棒了，我终于有一个大房子了，以后他就住我卫生间，我就可以住在这里了，好开心呐、啊！哦，
1: 看到了吗？一个瓶子，他就这么幸福。
2: 好，那我们不说住的事儿，作为一个男人，总得有车吧？我连个自行车都没有，你还有一个板车，还给你配了个司机，我这我没法活了，我
1: 去。回来，夹子，呜、哦、呜。哦哎呀，该！哎呀，他又给我气干巴了。好，既然这样，我就再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老海龟。
3: 这是哪儿呢？
2: 这什么情况？这是？
1: 你给他讲一讲，你那个脚是怎么没的？
3: 他想知道我股票怎么赔的？
1: 不是，说的是你那个脚。
3: 你还嫌我赔的少？
1: 哎呀，不是，你给他介绍介绍你那脚行不行？啊，
3: 完了，今儿个股票又跌停。我上网看看去，怎么又跌了呢？我的爹呀！
1: 看没看到他命运都这样了，他还能炒股呢？
2: 他要不说爹，我也就不伤感了。我爸妈嫌我没出息，我在这个城市打拼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连续三年都没有回家过年见过他们了。
1: 你最起码还能见到。你知道我原来是个什么吗？我原来就是个子。被我妈甩完之后，我就再没看到过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是谁我都不知道。不要把你们的幸福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好吗？
2: 我还有什么幸福？我追求了很多年的一个女孩，她也曾经许诺过我海誓山盟，但是就是因为我穷，她放弃了我。我现在没有爱情，我没有车，没有房子，没有爱情。
1: 哎，哎呀，夹子！哎呀，夹反了，夹反了，泼错了。下来，下来，你稳稳当当，你听我说完话啊。我爱你。爱的不要不要的了，我车房给不了你，可是我给你足够的爱。
2: 我看出来了，我搁这自杀呢，你不是过来见义勇为了，你是给我加油助威来了，你是啊？
1: 不是，你
2: 我搁这我掐死我自己，
1: 别掐！你听我给你讲完一个故事，我受到了诅咒，原来我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美人鱼，海里有个巫婆。给我下了诅咒，才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我心爱的男人，他亲了我一口之后，我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泼他！哦，哦，
2: 怎么了？
1: 没发生什么。啊。我刚才讲了个故事，亲不亲的故事。
2: 那亲不亲呢？等一下，
1: 亲我一口。该，亲的不走心。
2: 你上来来，好不好？我就当吃生鱼片了啊！
1: 等会儿，
2: 要不刷刷牙去啊？
1: 不要不。
4: 水下流鱼，水下流鱼。
1: 我的天哪！他是来阻拦你对我的爱，阻拦你给我的吻。

0: 幸福的。
1: 不是，你为什么要阻拦我们呀？
2: 因为我是王祖蓝。大鹏，你下得去嘴吗？万一你亲完他之后他没变，还是长这个丑样，你怎么活下去？
0: 大鹏，不要相信他说的话，不能勇敢的亲我，快站在那我当丑一片，快。
2: 大鹏，你不会可以亲他，我们从来不亲他，因为他是一条章鱼。
1: 章鱼？章鱼怎么了？
2: 不是那种章鱼，是一条很脏很恶心的鱼。
0: 不是了，你亲我，大鹏，快过来，快来亲我！
2: 不亲了，你不能亲他，
0: 大鹏，
2: 不能亲他，
0: 相信爱，
2: 亲完他之后你。
1: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来做主，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勇敢。
0: 大鹏，
1: 没人愿意，
0: 快来呀！
2: 大鹏，
1: 没人愿意。

0: 本书喽。
1: 去采药，你来不来呀？
2: 我正看到信头上，他就放假书也太残忍了，下次下次吧。
1: 小师爷看起书来真是根木头，谁都不理，真讨厌。
3: 这小书呆看起书来还真是六亲不认，也不跟同学玩了，这可不成，得让他休息下了。师爷，该休息下了，看一上午了，你都不饿吗？
2: 不饿，我有上周小笼包。
3: 师爷呀，你不觉得这知了太吵了吗？这对你看书造成了巨大影响呀。
2: 老爸，你说的有道理，是吵了点。
3: 是吧？那老爸给你个任务，拿这个把知了都抓了，好不好呀？
2: 不要那么麻烦。我有这个神器。
1: 安静的声音太美好了。
3: 哎呦。
1: 好困。

这里是哪里啊？我不是在看书吗？难道是丁丁小月一定要让我出来玩，趁我看书看累了偷偷把我带出来的？一定是这样没错。可恶，我正要看到解谜的地方，怎么可以抛下书出来玩？让我回去看书。丁丁小月，你们出来，我要回家了。我回去了，不管你们了，我真的回去了，走喽。吵死了。这是什么鸟？怎么那么大？这是乌鸦，这怎么会是乌鸦？这到底是哪儿？这是书上说的灭绝了很久的恐鸟吧？怎么会在这儿？我到底是在哪了呀？

不行了，怎么都找不到回家的路。书上说，这种时候最好留在原地等大人们来救我。这要是个梦就好了。没办法，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还是得记下我这五脏庙呀。好像没什么可以吃的，我要是带点食物在身上就好了。哎，这个好像书上见过，吃野山楂。哎，那边还有不少，嘿，太好了，我去摘来吃，这样就能填肚子了。好酸啊，我的支付宝仿佛还更饿了呢。肚子好饿啊，好想回家啊。太棒了，我可以吃蘑菇。烤一烤，滋啦啦，这味道太棒了，我要流口水了。嘿嘿嘿哎，火折子呢？我放哪儿来着？想起来了，看书前先拿着威胁，没带着。不会吧？还要从钻木取火开始？哎呀，真麻烦，太麻烦了。干脆吃生的。钻木就钻木，我看书上写的也不是很难嘛。我搓，看我不把你点起来。快着了，书上说这时候要用干草引一下。哎，怎么不着了？明明找书上说的错了，结果好残酷啊。不，我要有耐心，一步一步来，一定会成功。点着了，可累死我了。嘿，点了那么久火，更饿了。快点好呀，我都快饿死了。哈哈，应该好了，开动喽！不，真好吃，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蘑菇了。明明什么调料都没有，哎，果然肚子饿是最好的调料了。幸好平时看书看得多，在外头也能自己找吃的，自己生活。看样子我自己撑个几天也不是问题呀。哇，好漂亮的萤火虫！哎，看我捉几只回去给小白玩。咦，这还有这么大的萤火虫吗？这可怎么办？遇上狼群，可是专业猎人都觉得棘手的事啊。幸好点了一堆篝火，书上说野兽怕火，是不会轻易靠近火的。别怕，肯定有办法，现在可不能慌，反正他们也只是在周围围着，还没冲我扑过来。对，只要火燃烧着，他们就不敢靠近来。只要火不灭，就他们是在等我的柴火用完了，篝火熄灭，他们就可以吃掉我了。这可怎么办？柴火所剩不多，再这样下去要完蛋了。没办法，只能再去避一避了。大叔呀，大叔，救我一命！等我脱险，一定每天来给你浇水施肥。好，这里高高，应该能撑到这些狼走掉。只要这树枝够牢。不要吧，求求你坚持住。

0: 怎么回事呀？天黑了还一个人在野外，不要命了？
1: 就是啊，要不是我看到了篝火，你就喂了狼喽。
0: 还好来的狼不多，要不然我们还救不了你。
2: 婷婷，黄鼠王，快带我回家吧，我可不想待在这儿了。
0: 你是谁？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
3: 我是小师爷，师爷呀，你们别闹了，到底把我带到了哪里？
0: 是小师爷呀。
3: 对呀，你们这玩笑开得太大了。
1: 什么是师爷？
3: 怎么回事？看着不像装呢。
1: 好了，先回去再自我介绍也来得及。
0: 赶紧走吧，
1: 这儿不安全，赶紧走吧。
0: 今天你就住我们家好了，那我家就在那儿。
1: 就是这儿。
3: 就这儿啊？你家的茶馆呢？
0: 什么茶馆？从来没有听说过。
3: 原来你们穿这个不是为了好玩。
2: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到远古来了？
4: 第二集梦游仙境下。
0: 学堂
3: 就是读书的地方呀，我们每天都要去学堂上课的。
0: 读书上课我们从来没去过呀。
3: 既然没有学堂，起来也没事干，昨天太累了，今天只想好好睡个大懒觉。
0: 我们要去干活了，再不来就晚了。
3: 干活？来做什么呀？摘果子？
5: 错，我们今天要砍树。
3: 砍树用这个？
0: 对，这是我们做好的最好的斧头了，用起来可方便了。
3: 可是斧头砍一棵树就得坏了吧？
0: 这棵比较细，你就拿它先练练手。
3: 虽然没砍过，但幸好我还是看过相关的书籍的。手放在斧子中后部会比较省力，砍伐的角度也很重要，要找准最有效果的角度。应该难不倒我。

0: 怪了，怎么跟书上说的不一样呢？
1: 那再用力点吧。好好。
2: 小小的失误。
3: 小师爷，你在干嘛？
2: 我在试试。
3: 哎呀，我的妈，真是太险了！
0: 怎么会这样？
3: 我爸经常说一回生，二回熟。你一定是不习惯这斧头，我们多练练就行了。
2: 啊，我原来都是用铁斧头砍树，那可锋利多了，这石斧可真没用过，真是不好意思，没能帮上忙，还差点打到人。
3: 没事啦，我教你怎么砍吧。我们人小力气不够，一下砍一整棵树可吃不消。
2: 就算我吃得消，这斧头也不干了。
3: 所以我们都会用上这个。
0: 火还要用火？
3: 对，我们砍树先砍一个缺口，再用干草在断面烧，接下来只要等树断了就好。
0: 哦，原来是这样，倒是省力很多，你们真厉害。
3: 都是大人总结出来的，我们只是照着用而已。
2: 那我这就去试试。我成功了。

0: 喊不动了。
1: 我也饿了，我们去找点吃的吧。那有条小溪，我们去抓鱼吃。
2: 可以吃鱼，快走快走。
1: 啊！小师爷，快看，这儿鱼多。
2: 懂了，丁丁，我们来比赛，要挑扁平一点的石头。来来来，我先丢一个哦。
1: 小师爷，你在干嘛？你把鱼儿都惊跑了。
2: 啊，我以为你在打水花玩呢。那你在干嘛？
1: 我在练习打鱼啊。我们为了以后能像大人一样有生存能力，从小就要学着抓鱼打野兽，平时一有机会就要不断练习呢。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跟你一起练啊。
1: 停，对，哎，
2: 好了，为了我们的午饭，我宣布现在开始我要认真抓鱼了。
1: 我可是一直都认真抓鱼的。
2: 你认不认真好像结果都一样，打不到。有了，我们要先用工具，看我的。书上说了的，这水里的鱼看上去比实际要浅一点，不能看到鱼在哪儿就往哪儿扎，要考虑实际的角度，动作嘛要快很准。看我的，嘿，
1: 怎么样，扎到了吗？
2: 分量很重，我扎到了，扎到了。
3: 我怎么这样？
1: 原来我们水平差不多啊。没事，多练练就好了。
2: 对，多练习肯定能扎到。好，加油！
1: 想起来了，等我一下。
2: 就不信我捞不到。
0: 看来我真是没用。
1: 别急别急，那
2: 丁丁，你又藏了什么好方法？突然变得会打鱼了。
1: 嘿嘿，我突然想起一个秘密武器。
2: 什么秘密武器那么神奇？
1: 当当当当，就是这个。
2: 原来是鱼篓呀。哎，而且只有半个。
1: 对，这是我向老师傅讨教来的，用插的用打的，效率实在太低了。用这个鱼篓就能一网打尽，又方便又简单。
2: 原来如此，这可真是太实用了。原来在这里我读书学到的知识也不能完全用到，反而是大家在生活中总结出的经验重要的多了。以后不读死书了，还是跟大家出去干活有用。不过这儿也没书了，不用读书，不用上课，不用写大字，每天玩玩乐乐还能学好多知识。哇塞，这里简直是仙境，太爽了！
0: 我的妈，吓死我了！
2: 这是我的房间，我回来了。
0: 啊，原来我是做梦呢。
4: 白日梦一场，真是心塞塞。不用上课，不用读书，却可以学习知识的世界，要是真的多好呀！
5: 师爷，吃饭了。
0: 哦，来了。
5: 师爷，下午的书看得怎么样呀？
2: 看完了，可是我觉得书上的知识跟实践比好像没什么用。
5: 你为什么这么想呢？
2: 比如砍树。我看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都不知道我们所用的斧头差别不一样，砍书的方法也不一样的。比如打鱼，我光知道鱼在水里，

0: 机的位置跟看到的不一样，可是就算知道这些，还是没办法把鱼真的打上来。
1: 有道理，可是孩子呀，知和行缺一不可，要知行合一才能不断前行。
0: 知行合一，这不就是王阳明老先生的理论吗？
1: 对呀，阳明先生留给我们很多大智慧呀。你想呀，你要砍树，是不是先得做一把斧子？知道斧子怎么做，用什么材料做，怎么做才会好用。做好斧子以后，经过实践摸索出斧子砍树的方法，把它记录下来，就是后人知识财富的一部分了。对呀，这就是知行合一的力量。你好好琢磨，在生活中很多地方都是知行合一的体现呢。
0: 老爸，你说的对，知和行分不开，也不能分开。老爸，既然你都说了知行合一，那我今天看了一天书，行的部分拉下了，明天补上行吗？
1: 当然可以，明天放你去玩，这也是劳逸结合的一种嘛，注意安全就行。
0: 好耶，那我明天要去爬树，抓小鱼，摘野果，追小兔子。
1: 当然可以，那么后天师爷记得教心得体会5000字，这也是知行合一嘛。
2: 第三集，特别的大餐。
3: 新鲜的鱼喽，快来哟。
4: 干什么干什么，吃饱了没事干吗？好啊，钱不来，你想造反是不是？
5: 掌柜的，我太饿了，一不小心脚一滑就……
4: 什么太饿了？我看你分明是力气太大了。今天晚上不许吃饭。
6: 小心小心点。
0: 天大哥，你怎么坐在地上？
5: 我们掌柜的太小气了，每天只给我吃萝卜白菜和稀饭，做错了事就不许吃饭，我每天都饿得头重脚轻站不稳呢。
6: 钱大哥，我看你都瘦了。
0: 岂有此理，钱大叔又搞不平等压迫，这个请你吃。
4: 钱不来，你在外面磨磨蹭蹭干嘛？休想偷懒，快给我进来洗碗。
5: 来了来了。
0: 哼，小白，钱大叔这么过分，你说我们是不是该想个什么办法制止他？
6: 没错，让钱大叔自己也尝尝小气的滋味。
0: 小月，今晚放学去我家写作业吧，晚上我叫老爸做好吃的给你吃。
7: 真的吗？太好了。
8: 小月，你去我家写作业吧，我也教我老爸做好吃的给你吃。
7: 真的吗？
8: 当然了。
7: 还是算了吧，我怕钱大叔心疼。
8: 怎么会呢？你看我健美的身材就知道了，我老爸在吃的方面最舍得投入了。
0: 那怎么平时也没看你请我们吃饭啊？哦，我知道了，小月吃的少，你故意叫她一个人去你家，你这是假大方，一点诚意都没有。有本事你请我们大家都去你家吃啊。
8: 这有什么，过几天我生日，我请你们大家都去我家，想吃什么随便吃。
0: 别吹牛，钱大叔同意嘛。
8: 那当然了，我老爸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我一个人。
9: 对，钱大圣，只要你一哭，钱大叔什么都依你了。
7: 牵挂，我没听错吧？你还会哭鼻子？
6: 闭嘴！钱大少有的是办法，不许抹黑我们英勇帅气的钱大少。瞎说什么大实话？
8: 反正我说请你们去吃饭，我就一定能做到。
9: 钱大少，你太厉害了！
6: 太好了，我真是一天都等不了了。

0: 儿子，你回来了，学习辛不辛苦？肚子饿不饿？想吃点什么？
1: 老爸，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想好好庆祝一下。
0: 那当然，那当然，老爸早就想好了。这几天美食王在隔壁县做客，等你生日那天，我们就把他请来我们的八王酒楼，一来给你庆祝生日，二来美食王要是在我们酒楼吃了饭，再去京城美言几句，那我们八王酒楼岂不是可以改名为八星级酒楼？以后这个菜价也可以适当的涨上一下。小长打
1: 老爸，我跟美食王又不熟，生日请他干嘛？要不还是把学堂里的先生和同学都请到我们家来大吃一顿吧。
0: 啊，什么大吃一顿？你这个傻孩子，那得损失老爸多少银子呀？
1: 不嘛不嘛，丁丁过生日那天他们丁丁茶馆还免费一天呢。你一点都不疼我。
0: 乖儿子，好了好了，大吃一顿就大吃一顿，为了你，老爸豁出去了。
1: 老爸，你太好了。
0: 冠冠，你看咱们家桌子小，你就别请全班都来了，请一两个代表出席一下就行了。
1: 行，小月必须来，小师爷也得来。我好不容易逞一次威风，他得看着。
2: 祝你生日快乐，
3: 钱怪！
1: 谢谢谢谢。
0: 哎呀，欢迎欢迎，快来这边坐，今天我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美食王大人，好久不见呐！啊，感谢您特意抽空来给犬子的生日捧场，真是令我们的酒楼蓬荜生辉呀！
4: 钱掌柜客气了，江南美食我是百吃不厌，不知今天您又有什么招牌菜式，我可准备好好美餐一顿。
0: 啊，来来来，这边请。
1: 老爸，我过生日怎么菜那么差啊？
0: 你懂个屁，萝卜白菜可都是土地里的黄金白银呢，营养丰富又健康，绿色环保无添加，大家不要客气呀，随便吃随便吃。
4: 钱掌柜，你的八王酒楼招牌菜就只有这些？
0: 您尝尝这鸭头，这可是嵊州特色香卤鸭头，帮您吃了第一个想吃第二个，吃了第二个想吃第三个。
4: 鸭头确实不错，虽是简简单单家常菜，可却口感鲜美，层次丰富，让人齿颊留香。
0: 那是那是，我最疼我儿子了，他喜欢吃鸭头，我就拼命寻找好吃的鸭头秘方，做出了全城最美味的八王鸭头。
4: 我听说在钱掌柜的培养下，钱大少年少有为，智力过人，颇有少年英雄的风采，趁着今天大家高兴，不如露一手啊。
0: 啊，哎呀，美食王过奖了，那就让犬子献丑了。
5: 有好戏看了。
6: 美食王，不如你出几个对子，让钱少爷来对呀。
1: 喂，别开这种玩笑啊。
5: 没事，你放心，我会暗中帮你的，到时候你看我点什么你就答什么。
4: 那太好了，那我就出题了。第一题，绸缎。
1: 萝卜。
0: 喂，你别乱说，什么萝卜萝卜，美食王让你对对子呢。
1: 就是萝卜。
5: 钱大叔，美食王，你们听错了，钱官说的不是萝卜，是萝卜。绸缎对萝卜都是布料，多工整啊。
1: 对啊，我说的是萝卜萝卜。
4: 说得好，再出一题。白水。
1: 萝卜。
0: 怎么又是萝卜？
1: 对啊，怎么又是萝卜？
5: 钱大叔，你又听错了，钱官说的是绿卜，白水对绿卜非常工整啊。

0: 哦，真是机智少年，看来江南果然到处是神童，简单的考不倒你，这回我出个难点的。鸡爪，
1: 这回还是萝卜。哦，笑什么笑什么，你们听小师爷解释。
2: 这个我可解释不出来。
1: 喂，不是你让我那个这个
3: 美食王出的题真是太妙了，你还不快再好好想想。
1: 我
3: 笨蛋，鸡爪鸡爪，你不会对吗？鸭翅膀。
1: 你快帮我想了，你不是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吗？快思考啊。
4: 你们别笑了，钱冠这叫大智若愚，他刚才说了一个绝对呀。
2: 你们看，
4: 美食王说鸡爪，钱冠说萝卜，还是很工整啊。
3: 对的好，对的好。
5: 钱冠你真厉害呀，不管美食王出什么对子，你都能用萝卜来应对。
3: 那是我培养出来的，当然厉害了。我都说了，萝卜白菜都是好东西。
4: 那当然，钱大叔，你就是给钱冠吃了太多的萝卜，所以他脑子里只有萝卜，都快变成一个宫西大萝卜了。
6: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
7: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8: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9: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1: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2: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3: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4: 尖叫声！
15: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6: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7: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8: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9: 找答案，见赐我
4: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8: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0: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21: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22: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他能有什么苦衷，让他抛弃妻子？我母亲最后也是因为他郁郁而终。他的一句苦衷，可以赎罪吗？
1: 我对他只有恨。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0: 他不配。 江大哥，我不是冲你发脾气。

0: 放心，别再喝了。再喝就喝多了。
1: 喝多了多好呀！喝多了就不用想那些烦心的事情了。江大哥，你能陪我再喝几杯吗？

这是怎么了？哎，江先生，没事儿你就过来，多陪陪他啊。他好像对你……嗨，你说我老头子说这些干什么？

为什么？我和娘都希望你留下来陪我。

0: 这次，我想他们对日本人一定不会再善罢甘休的。
1: 如果他们有行动，咱们还是要助他们一臂之力啊。
0: 好，那我现在就去找江先生。
1: 别，你不要去找他，他现在在巡捕房，找他会给他带来麻烦。要找，还是去找杜队长他们吧。
0: 可是，找他们比较难呢。手枪队现在的行踪比之前更加隐秘了。
1: 之前你不是通过一个龙先生联系过手枪队吗？你可以去找他呀。哦，对了，这个龙先生的身份到底查清楚没有啊？
0: 他以前是个商人，但是离家多年，他现在的底细我也不清楚。
1: 不管怎样，记住了，今后要通过龙先生跟手枪队联系。

0: 师傅，请赐教。
1: 师傅不敢当，我们俩以后还是以姐妹相称吧。
0: 嗯。
1: 对了，由美，你知不知道你舅舅为什么把这次订货会弄得这么隆重吗？
0: 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舅舅说，希望这次订货会能够圆满成功，怕有人来捣乱。

0: 我们中国古老刺绣的传承，每一道工序开始之前，都要用16种花瓣浸泡后的泉水来净手，这样才能确保刺绣没有一丝汗渍和污垢。这条针是我们龙家、柳家的传家之宝。我们柳家的刺绣不但传承了祖上精湛的技艺，就连使用的工具也都是有门道和讲究的。
1: 小姐，万先生来找你。
0: 万先生。
2: 刘掌柜。啊，刘掌柜，能否借一步说话？
0: 好。尤美，我先失陪一下。万先生，这边请。
2: 刘掌柜，这是抗议书，特意来请你签字的。
0: 啊。
2: 谢谢刘掌柜，万某人先告辞了。
0: 好，常叔，
1: 哎，
0: 麻烦你帮我送一下万先生。
1: 哎，万先生，请。
0: 我们开始吧。
3: 嗯。
4: 针对这个订货会，守将队有没有什么计划？嗯，
5: 他们是打算对订货会进行破坏，但还没有好的办法，估计是有所顾虑吧。
4: 嗯，你给他们吃颗定心丸，毕竟我吴宗道也是中国人，我也不希望这小日本的阴谋可以得逞。虽然我们要保护订货会的举行，但是对于守将队的行动嘛，睁一只眼还是闭一只眼，全在我们。
5: 好，我会向他们透露巡捕房的意思。
4: 嗯，

0: 老于啊，订货会那边做做样子就行了，他们又不给咱们什么好处啊，吆喝吆喝，跟兄弟们说千万别卖力。
1: 是，属下明白。我和蒙蒂商量过了，他答应了我们的条件，另外吴宗道那边也表态对我们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太好了，如果吴宗道是真心的，那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但是呢也不能完全相信，要有所警觉才行了。
1: 我会的。
2: 还有除了他们，于先生那边也会暗中帮助我们。哎，我倒要看看有这么多人反对和破坏，日本人的阴谋怎么得逞。
1: 太好了，有详细的计划吗？
2: 我们分头进行，你们负责刺杀秋野，我们负责另外一项任务。
3: 来啊，你看一下。
4: 您的意思是，
3: 如果在订货会上展现的不是那幅中国山河图，是制服刺绣的话，
4: 那么本来想在订货会上宣扬日中亲善的日本人可就颜面尽失了。高明。
3: 看看，这是会议流程和参会人员名单，你们好好看一下，做到心中有数。
4: 没问题。
3: 还有啊，这次订货会保安程度很高，如果你们想刺杀秋野的话，我建议在半路截杀。
1: 这个我们也考虑过了，但是半路截杀影响力肯定不如在订货会上大。既然保卫工作如此的严密，那么秋野的警惕性肯定会大大降低。我想如果我们能够顺利把武器带入，对秋野而言最安全的地方就成了最危险的地方，刺杀的成功率反而更高。
5: 好啊，既然你们有计划，你们就自己安排吧。我会安排好我们的人，等你们在那边枪声一响，我们的人就会出现在会场外面掩护你们撤退。
1: 好。
5: 另外我再给你介绍一个人，他马上就到了。喝点水吧。请进。来了。海洋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游击队的队长洪建国，上次劫军火的时候有任务他没有参加，这回啊他亲自率人掩护你们。
1: 洪队长你好。
6: 好，
1: 这次还得仰仗你们。
6: 客气，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配合。
1: 订货会的时候用这个箱子装刺绣。
7: 好。
1: 别紧张啊。

0: 进来。
1: 大哥，回来了，怎么样？查到了吗？
2: 我打听到了，这个朴老二是被一伙战斗力极强的武装给包了饺子，除了打死的，还有几个被抓了活口，给绑到当地警察局了。
0: 我让你给我查，到底是谁干的？
2: 你别急嘛，大哥，我听他们说啊，这几个土匪身上都贴了条，上面写着“大上海手枪队”。
0: 你确定？
2: 我没亲眼看到，我也听说的。
0: 那应该不会错。这个江海洋果然有问题。
3: 跟娄先生商量好了，刺杀秋野，咱们去，他们来接应。
4: 那刺杀秋野，有人选了吗？
3: 我去。
5: 还是我去，二哥，我得为死去的兄弟报仇啊！
4: 行了，都别争了，刺杀秋野由我执行。
5: 我大哥，我觉得你
4: 行了，就这么定了。
6: 你们要去杀小日本，必须带上我。
4: 你跟着来捣什么乱？该回去待着去。
6: 你少瞧不起女人。我现在的枪法也不差，
5: 大哥。

0: 这哪是捣乱啊，这里头有事儿啊，是吧二哥？
1: 你跟这瞎掺和什么呀，办正事。
2: 就是老三，别这么说嫂子啊。大哥，说正事。参会的人员我已经研究过了，你就乔装成这个人最容易混进去，而且不容易被人发现。还有就是你自己注意安全。

0: 秋叶先生，你这是？哦，订货会的事情，还需要顾先生的大力支持。当然了，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不会让朋友吃亏的。哦，
1: 我顾某人对贵国一向是心存善意，致力于中日亲善。秋叶先生，您就。
0: 不必再费心了。哪里哪里，将来我们需要顾先生帮忙的地方还会有很多，而且能够和您这样的大人物打交道，也是我的荣幸。将来大上海一定是天皇陛下的，届时顾先生就是一方诸侯。
1: 来，干杯！
0: 谢谢。
1: 少爷，日本人的意思，他们派人保护是正当的，所以只肯让步，答应派便衣到现场保护。你怎么看？我觉得我们可以各让一步。如果咱们太过强硬的话，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而且，看龙虾叶透露的意思，江先生和首相队肯定会有所行动的，咱们大可不必和日本人较劲。
2: 就这么办吧，大家都有台阶下，也不会打乱首相队那边的计划。

0: 柳小姐，与您合作非常的愉快。
1: 感谢曲伟先生。箱子，我们就先带走了，由我们保管才能万无一失。等大会议结束，我们再举行交货仪式。
0: 好的。
1: 柳小姐，告辞了。
0: 秋野先生，您慢走。

0: 去。
1: 哎，木先生，
2: 你是？
1: 您看，您贵人都忘事吧？
2: 对，有一朋友啊，
1: 要见你。
2: 朋友？
1: 对，
2: 什么朋友？哎，
1: 过去就知道了。走。就在里边呢。哎，

0: お前たちは後で一緒にこの収容会場に運べ。責任者がやってくるはずだ。
1: はい。
2: 咱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到指定的地点接应大哥，记住，最重要的就是确保大哥的安全。
3: 是
4: 是是。
5: 二哥，二哥，我也要参加战斗。
2: 你就别去了吧。
5: 我也是手枪队的一员。
2: 姑奶奶，别闹了，行不行？
5: 我就是要去。
2: 我想大哥也不希望你去的。

0: 今天穿得太漂亮了吧？
1: 你也是。
0: 你看。

0: 野先生。
1: 準備は順調か？
0: 計画通りです。準備完了し、会場2キロ内に配置、封鎖網も準備し終え、敵を待つのみです。
1: よし。

0: 准备好了。
1: 通知下去，只要里面一有动静，马上开枪，先下手为强。
0: 是。

0: 邓琪小姐。
1: 秋野先生。

0: 小事全都准备好了。
1: 顾先生，孟姬小姐，可以开始了吗？

来宾，各位朋友，这次刺绣行业的订货会正式开始。日本商会的会长秋野先生一致致力于商界的中日友好合作。这次订货会能顺利举行，也就是中日友好合作最有力的见证。下面我们有请日本商会的会长秋野先生给大家讲话。

私はアケノです。在下秋野，天为大日本帝国驻上海商会会长，在职期间毫无建树，愧对天皇陛下。时至今日，终于促成了此次刺绣订货会的成功举行，实为中日商贸促进的一件大事。最近又封天皇陛下的寿辰，我特意邀请上海的刺绣大家柳梦琪小姐为天皇陛下刺绣一幅，以昭我中日友谊之心。下面就请这幅伟大的刺绣作品登台展示。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担心你出事儿。你这猴子还挺好看的。

0: 那边已经开打了，
1: 按照原计划的话，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冲出来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撤，
2: 怎么办？别急，再等等。

0: 阻击后方，散开。
1: 是。是是是，
0: 哎，我去。
2: 哎呀，刚刚得到情报，日军海军陆战队在会场外设下了埋伏，阴谋围剿守枪队啊。
0: 二哥，怎么办呀？
3: 只能硬拼了，走。

0: 首阵，
1: 快走！

1: 北川先生，刘掌柜来仓库干什么？
0: 刚才会场那么乱，我担心刺绣会被人拿走，到时候没办法交货，所以过来看一看。刘掌柜的担心倒是情有可原。那请问刘掌柜，对刺绣调包有什么看法？北川先生，您不会是怀疑我吧？刺绣当时是你们拿走的，也是由你们保管的。我一个弱女子，怎么会干调包这样的事情？
1: 我只是随便问问。刘掌柜，刺绣，请你们拿走吧。
0: 多谢。

0: 让一下，我看一下。有生命危险，
1: 这信他外头全是日本人，也没法把大哥送到医院，这可咋整啊？
2: 这样，我去找个医生回来。
1: 二哥，我跟你一块去，
2: 你留在这儿照顾好大哥，看好家。我现在是刑部房的人，我出去方便。
3: 二哥，你快去快回啊！我怕事情扰乱我大哥的。
2: 林峰，别担心，大哥没事的。
3: 快回啊，二哥！

0: 枪伤可以治吗？
1: 可以啊，我是外科大夫。
0: 那麻烦您现在拿上医疗设备和药品跟我们走一趟吧。
1: 跟你们走一趟？对，这我得问问院长。
0: 不必了，巡捕房的差谁都得答应。走吧。好，医生别怕，快来看看伤势。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医生怎么样？
1: 伤势很严重，必须动手术把子弹取出来。这里这么多人，大家都出去吧，留一个人就可以了。
3: 我留下来帮你。
1: 好了，准备手术。
4: 那别看了，都出去吧。
1: 快点快点，你先把他衣服脱了。
3: 好。

0: 好了，子弹取出来了。啊，快快快，大哥，快！哥，
1: 医生，
0: 怎么样？啊，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可是子弹上面有很多病菌，伤口已经感染了。另外呢，病人高烧不退，现在最好有一种特效的消炎药品，这种药品是管制品，很珍贵的。 我这里没有，
2: 什么药？你说。有没有纸笔？
3: 有。
0: 这儿，来，你快，我写给你。给，你就照着这个名字去找就可以了。
2: 好，药的事交给我。老三、丁着，趁手走。
4: 是。
2: 哎呀，
5: 大哥，
2: 大哥，大哥，大哥，
0: 大家都出去吧，病人需要休息。 不要这么多人，
4: 快快快，都出去吧，没事的，快！大齐，照顾好你大哥，我也去想想办法。
2: 哎呦，太感谢龙先生了。

0: 是巡捕房正在办案。
1: 巡捕房，巡捕房怎么了？巡捕房这没有规矩了吗？
0: 那个，
2: 哎，怎么回事、啊？
1: 哎，大家快过来评评理啊！这、哎、这太巡捕房太不讲规矩了，
0: 这
3: 太没规矩了吧？
1: 什么朝鲜是我们医院的药剂室呢？

1: 我大哥到底现在怎么样啊？病人他现在伤得很厉害，如果药还不来的话，恐怕……
2: 放你娘的屁！
1: 我大哥要什么闪失，我一枪崩了你，信不信？
2: 大夫，
1: 你别光号脉，你赶紧看看呐！
3: 如果你想要你大哥好起来的话，你就安静的缩到一边去，好吗？要不你来治疗你大哥。
4: 怎么样了？来了，
3: 你们可回来了，药找到了吗？
2: 你说这药我没找着，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带替品。
3: 这个，
2: 没有啊，没有替代品啊。这些药最多只能缓解病人的症状，还得找那种药。
3: 哪能找着啊？
2: 日本人，日本的医院就有，可是日本人医院的库房。

0: 有士兵把着的，没关系，你一直负责救人，要的事儿我来弄。好嘞，
1: 老三，龙先生呢？
2: 龙先生替咱们想办法去了，说一有消息马上通知咱们。
0: 好，告诉弟兄们分头去找，一定要把大哥救好。
1: 好，快，雷锋，走。
3: 要了，要了。
0: 海洋，海洋，我告诉你，特效药品的事情有些眉目了。
1: 什么？那快说。
0: 明天上午，日军有一批军火和药品要运往一个仓库，我打听到了，这批药品之中就有我们想要的那种特效药。
1: 既然是运送军火，肯定会有日兵把守。
0: 虽然仓库有重兵把守，但是仓库的搬运工大部分却是我们的人。
1: 啊，太好了，那就麻烦龙先生安排一下。好。
0: 海洋，来，海洋，咱们先坐好。
4: 这日军的货品明天一早就到，我是这样安排的，你们看怎么样？

先进行时啊。

0: 快点！
1: 来，搭把手，搭把手，来。来来来来来，
2: 老弟，哎，
1: 慢，哎，跟上跟上跟上，来来来，快快，来跟上跟上跟上跟上，
3: 来，哎呀，他娘的，你不长眼睛啊？
4: 明明是你不小心。
3: 你没长眼，我没长眼，
4: 你讲不讲道理？
3: 道理，老子的拳头就是道理。
1: 打着了，打着了，停，扔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7: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6: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

0: 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

0: 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

0: 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

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

0: 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十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一直都在骗我，
4: 我骗你什么？
3: 你说呢？
4: 我有没有跟你讲我姓陆？
3: 讲了。
4: 对呀、啊。
5: 鸟归巢，林姐啊，这个巢可远非你们的想象，
6: 这背后一定是有人指使的，他们肯定是一个投机倒把的团伙。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三哥，三哥，三哥，
1: 让二哥到现在还不回来。怎么了，我不好？要不是我偷偷的跑去找你们，杜大哥也不会出事。
0: 哭哭哭！你才救治了哭。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打仗不是女人瞎掺和的。你是不是想把大哥害死啊？
2: 我
1: 不需要阴的，我没想到这个事会变成这样。
0: 行了，别哭了，哭的老子头都疼。
2: 大夫，二哥，
3: 要得了，找着了。
2: 哎，抓紧吧，
3: 对，就是他。
0: 哎，你得快点，
2: 太好了。

0: 兄弟们都辛苕了，老三，你也别怪金凤姑娘了，她也是为大哥好。但是，金凤姑娘以后不能擅自行动了，这是我们守枪队的纪律。我知道了。
1: 秋野先生的伤怎么样了？
2: 秋野。
1: 虽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身体还很虚弱。文轩，替我去看一下秋野先生。我的身份很特殊，表面上不能跟日本人走得太近，否则日后会惹出很多麻烦的。
3: 是，
1: 上海以后。 可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留好后路。这个我明白。来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替我转达我对秋野先生的问候，告诉他，日后我会去看他的。
3: 是。
2: 是，请放心，我保证以后在租界内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这上面对订货会的枪击时间十分不满意，说是。 小日本指责我们办事不力，任由这个守枪队胡作非为，这上面想法岂有可原呢？毕竟事情闹得挺大。哎，
1: 不管他们，咱们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4: 啊，没什么大问题，
2: 干得好啊，老于啊。 咱俩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了，我也就不瞒你说，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掌控守枪队？属下不知。你想想看，要想在租界这种地方混得开，这黑道和白道都得通吃。现在我们虹口捕坊呢？ 就是缺这么一股力量。你看看现在那个古城县亲日，这个于先生呢，又假清高，这两个人跟我们都不对路子。这上海滩。

0: 遍地是黄金，可是咱们呢，看得见摸不着。现在好了，来了一支手枪队，这不就是咱们的机会吗？等我们掌控了手枪队，这发财还不就如探囊取物吗？
1: 对对对，处长高明啊。
0: 老于啊，我这是信得过你，拿你当自己人啊。这件事呢，只能我、你和江海洋知道，其他的人一概不允许透露。
2: 请处长放心，我如果泄露半个字，您拿我的脑袋当球踢，以后我于志新为处长马首是瞻。
0: 坐坐坐坐。放心吧，以后在上海滩这个地方，有我吴宗道的，就有你于志新的。
1: 谢处长。
0: 海洋，怎么样？手枪队的事？
3: 手枪队损失不小，死了几个兄弟，另外杜凌云身受重伤，估计要休息一段时间了。
0: 杜凌云受了重伤？
3: 啊，
0: 这可是你的机会啊！我相信这件事情之后，手枪队一定会更加信任你。你要趁着这个机会掌控手枪队啊，必要的时候要狠点儿，成大事者要不拘小节。再说了，那个杜凌云本来就应该死在前线的人了。
3: 啊，我知道，但现在不是时候，为了避免起疑心，还是晚点动手吧。
0: 这件事随你啊，你完全可以自主采取行动。
3: 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那处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手枪队看看。
0: 回去吧。
3: 好。
4: 处长，我看江海洋这小子对杜丽云他们还顾念着兄弟情分呢。
0: 顾念好啊，他要不顾念，哼，我还不敢用他。
4: 是是是，处长好手段。
0: 少给我拍马屁。老于啊，抽个时间你到医院去看看那个秋野死了没有，要是没死你就带我看看他啊。
4: 啊，是。
5: 医生怎么样？
6: 离心脏只有几毫米，秋野先生真是福大命大，还好就诊及时，放心吧，会养好的。
7: 多谢医生。
8: おじさま、薬を作りました。飲んでください。
9: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北川君、調査はどうだね。
10: 先生。
8: 気をつけて。
10: 先生、刺繍責任者を名乗る者にやられました。今分かっていることは奴らの顔の特徴です。おそらく化粧しているはずです。この画像は証拠にはなりません。
9: ショーチャンドゥの奴はバカじゃない。捜索範囲をさらに広めなさい。
10: 刺繍店の龍門寺と関係があるかと思われます。
9: 龍門寺は確かに怪しい。

0: 北川先生，柳小姐，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北川先生，这怎么回事啊？为何要抓我们家小姐啊？
1: 我们怀疑刺绣吊包的事情跟柳小姐有关，所以想请柳小姐回去问问话。
2: 北川先生，我们也算是熟识，我对你们的态度，你应该很清楚。这样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而且，这里是租界，你无权抓人。那你一
0: 说了可不算。带走，是，凭什么抓人？我跟你拼了！
2: 我跟你们走就是了。
3: 谁也不能被带走。
0: 请问阁下是哪位啊？虹口捕房江海洋。原来是江副探长啊！你认识我？
3: 不认识，只不过听过江副探长的大名。刚进捕房就办了不少大案子，了不起呀！
0: 过奖了。不过江副探长，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事情，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掺和，否则……
3: 否则什么呀？阁下未免太不把巡捕房放在眼里了吧？在租界这一亩三分地，还没人敢不给我们面子。
0: 你这话是替吴宗道说的吗？
3: 哎，跟处长没关系。
0: 我个人的意思，那你就是找死，是吗？干什么？怎么这么对待我的好朋友，江副探长？失礼了。 不过。
3: 我劝你，我们怀疑柳梦琪小姐跟手枪队勾结，想请她回去问话，希望你给我们这个面子。
2: 我没有，你这是污蔑。
3: 你有证据证明柳小姐跟手枪队有关系吗？
0: 暂时没有，不过
3: 没证据还抓什么人呢？各位，请回吧。

0: 江大哥，真是太感谢你了。
1: 没事了，以后我会保护你的。
0: 以后你都会保护我吗？

0: 啊，你怎么想到来我这里了？
1: 顺路来看看，就怕日本人找你麻烦。
0: 可是，我的刺绣早晚要交货的，还会有麻烦吗？
1: 没事了，秋野这次丢了大人了，刺绣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
0: 放心的给他。
1: 好，
0: 我相信你，江大哥。

0: 杜大哥，你醒了，
1: 你醒了，你可算是醒了。
2: 哥，醒了，哥，哥，没事吧？
1: 来，
2: 来，
1: 喝点水。
0: 杜大哥，你都昏迷四天了，你把大家都吓坏了，这事儿都怪我。全都因为我，
3: 姐夫，我这不还活着呢吗？他们呢？
1: 大家都忙着呢，二哥三哥都快愁坏了。
2: 哎，二哥三哥，醒了。
0: 醒了。哎，你饿了吧？你这刚醒，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好好补补啊。
2: 我去给你个包包。
4: 总算醒了，
3: 再不行我们就急死了。
4: 我这不也没事儿吗？还有巡捕房，
5: 巡捕房的事你别担心，只要你给咱好好的，弟兄们就都安心了。秋叶没死，不过也算是给他一个教训，我想近期内他应该不敢耍什么花样了。
4: 算他命大。大齐，这次行动咱们射了几个兄弟？我问你呢。
3: 三个，西藏、阿斌、赵凯，
4: 这三个兄弟都是大小日本死的，好样的。大齐，你去趟高家银行找一下志远兄弟，挣点值点钱，你给这三个兄弟家里送过去，安抚工作一定要做好。
2: 哎，小日本把装甲车开了，装甲车铜墙铁壁，那是江海洋啊，不，我
6: 说了什么呢？
2: 抱着
7: 站长。
6: 哎，王老弟，别急着走啊，我找你个事儿。
7: 哎，探长，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6: 也没啥大事儿，中午一块儿吃个饭。
7: 那哪行啊，你这多不好意思。
6: 就这么定了。

0: 真是对不住了，您再宽限我几天，等我有了钱一定奉还，而且啊加倍还您。
1: 马老弟，你我好歹也算相处一阵子了，我的为人你也清楚，我对你不薄吧？
2: 不薄，不薄。
1: 那马老弟为什么对我这么防范呢？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2: 哪儿能啊，我对于探长一向都是肝胆相照。
1: 我也不跟你废话，咱哥俩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跟江海洋是手枪队的卧底，你以为我不知道？
2: 于探长，您真会开玩笑，我怎么可能会是手枪队的卧底呢？
1: 你看马老弟对我还是防范吧，看来不动点真格的你是不会承认的了。

0: 好，来，阿威坐。
1: 你知道阿威最近都在忙什么吗？
2: 不是请假探亲去了吗？
1: 阿威，跟马老爹说说你探亲都探到什么了。
3: 好嘞，我去了一趟苏武边界，打听到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土匪高南儿，你知道吧？
2: 知道。不知道。
3: 哎，你看看，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哎，知道吗？那些土匪被手枪队消灭了。
2: 是吗？
1: 喂，接着说。
3: 这些土匪啊，大部分被消灭了，还有几个被手枪队抓了活口，给绑到当地的警察局门口了。我呢，就特好奇，去了趟警察局。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3: 巧了，见着那几个被活捉的土匪了。
1: 马老弟，这故事好玩吗？
2: 好玩。好玩。

0: 这更好玩的还在后面。我听说你跟江副探长是吴处长的亲侄子大奎引荐的，吴处长爱才，你们这才进了巡捕房，我说的没错吧？嗯，
1: 没错。
0: 可也巧了，我又听说这大奎在来上海投亲的路上正好碰到悍匪孔老二在打劫，更巧的是被你和江海洋所搭救，然后平安地回到上海，再然后就不用我继续往下说了吧。马老弟，纸是包不住火的，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和江海洋处心积虑利用大奎打入巡捕房这件事，证据确凿。
1: 于探长，其实这事情不是你想象的。
0: 马成荣，事实俱在，你还敢抵赖？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死不承认；我会向吴处长禀明一切，到时候江海洋罪不容赦，你也得跟着陪葬。这第二条路，跟我合作，我保你下半辈子荣华富贵、平平安安。
1: 于探长，我……
0: 啊，老魏，现在还关在警察局的那几个土匪证人，妥了吗？
2: 妥，放心，妥了。我已经以刑部房的名义管他们要人了，正在安全押回上海，关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我保证连鬼也找不着。
0: 马老弟，这何去何从，你倒是给个准话呀。
1: 于团长，于大哥，我求你，我求你放过我这次，行吗？
0: 放过你不难，但是你要跟我合作。
1: 合作？怎么合作？
0: 我想知道手枪队的情报。
1: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能说，这要是说了，我就真成叛徒了。我大哥他们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我。
0: 愚蠢！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只要你告诉我，不仅你欠我的钱一笔勾销，我还会花大价钱买你的情报。老弟，如果你愿意合作，就拿着。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的兄弟，好，既然于探长这么看得起我，那我也表示表示。在上海有一家高家烟行，就是手枪队的据点，顺便也为他们筹集经费。好，不错，
2: 这个情报非常有价值。
1: 那这个我就收下了。
3: 当然了。哎，对了，探长，那几个土匪是不是被处理了？
4: 那几个土匪啊，被警察局枪毙了。
3: 哎，阿伟。

0: 怎么不让进？
1: 于探长，
2: 北川先生，不知道秋野先生怎么样了？
1: 不劳于探长挂念了，老师现在非常好，医生让他保持休养，不宜探访。哦，
0: 我除了奉处长之命前来探望秋野先生之外，还有些消息要和好朋友分享分享。
1: 消息啊，
0: 既然不方便，那就算了。啊，
3: 是于探长吧？
4: 嗨，
3: 北川君，让他进来吧。
1: 那就请吧，于探长。
3: 不知道于探长大驾光临，恕我不能远迎了。
5: 秋野先生客气了。
3: 于探长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0: 上次秋野先生说我们要做朋友，这不，我刚得到点手枪队的消息。
6: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们的。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9: 不该还不洗，
13: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6: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

0: 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我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6: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7: 我也是，
4: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

0: 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清洁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
4: 三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
1: 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0: 家长，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一起来跳。
2: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1: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0: 大家一起。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我也来一箱。
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时光，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0: 为了有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两箱，
1: 好不好喝，老爷？
2: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3: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4: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5: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3: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6: 年雾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17: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8: 尖叫声！
19: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20: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21: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2: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23: 找答案，见赐我
24: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25: 与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6: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27: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

0: 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得到点手枪队的消息，就赶着过来通知。你看，我算不算是你的朋友啊？
4: 啊，是手枪队的消息啊。既然于探长是我们的朋友，帝国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朋友的。刘山君，医院里不方便，替我好好招待一下你的。
5: 哎，
3: 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再见。幽美小姐，再见。

0: 着。小小意思，还请收下。
1: 飞川先生，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英雄爱美人，我于志兴虽然不是英雄，但美人是一定会爱的。哎呀，上次我见了秋野先生的外甥女由美小姐，在下真是一见倾心啊。
0: 于探长，中国还有句古话叫人贵应有自知之明，有些人不是你可以染指的。哦，
1: 我于志兴在虹口这一片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能配不上尤美小姐呢？说不定尤美小姐也很喜欢我呢。
0: 于探长，你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1: 北川先生，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不过你最好先跟秋野先生商量一下，因为我手中的情报可不一定非要卖给你们。

0: 桀骜不驯，若枭鸟；若似蝌蚪，惹人怜。美如鲜花夺人目，爱其女人一身贱。这首日本民谣里的歌词用在由美小姐身上，真是天衣无缝啊。
1: 于团长妙赞了。
0: 哪里哪里，由美小姐真是太漂亮了。
1: 于团长，
0: 好，来
1: 干杯。
0: 干杯。谢谢。

0: 于探长，那。
1: 英美小姐，再陪我干了这杯酒，

于探长，找我有事。海洋，手枪队高家银行的据点暴露了。班长的消息从哪儿得到的？我于志兴在虹口经营多年，当然有自己的路子。具体怎么来的，你就不要问了。海洋，处长让你掌握手枪队。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能不能把握就看你自己的了。况且我也是个中国人，也不想看到手枪队在日本人手里遭殃。你把巨网让他们赶紧转移。

0: 这是我大哥让我交给你的，就是我们上次行动牺牲了几个兄弟，我大哥的意思是多给他们家人和孩子寄点钱，别亏待了人家。知道了，放心吧。
1: 大齐啊，嗯，你看，你跟夏平也老大不小了，过阵子啊，哥给你们把婚事办了，也给你们老张家留个后啊。怎么，不愿意啊？
0: 没有，振哥，我特别愿意跟夏平结婚，我也想早点抱上儿子，可是你看眼前现在。 日本人还没赶出去呢，跟夏平咋好意思？再说，我大哥二哥还没结婚呢，那更不敢想了。
1: 行，大哥就听你的，等把小日本赶跑了，哥给你们风风光光的办一场。
0: 谢谢志远哥。<笑><笑>

探すんだ。

么傻话，你坚持一下，我带你看医生啊。

0: 我睡一会儿，你听住，我带你看医生。拦着我干什么？我带夏萍去看医生。
1: 夏萍她走了。
0: 你胡说！夏萍她没走。你看她还流眼泪呢。你放了我，我带她看医生去，好吗？

0: 你最好，杨洋出事了，夏平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啊？
1: 你觉得会不会是少将队出了叛徒？这个应该不会吧？我也不知道，
0: 以后行事小心点。
1: 是，二哥，那我先走了。

高家严行的暴露，让江海洋百思不得其解。于志新又从何处得到消息？这一切显得那么扑朔迷离，难道是手枪队内部出现了叛徒？如果这样，不仅大哥和三弟都会处于危险之中，自己也可能暴露。这个念头让江海洋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0: 哥哥，身体还没好利落，怎么就起来了？
1: 这起来活动活动，好得快。你怎么来了？
0: 我找你有事说。
1: 坐下。

0: 高家银行被袭，我怀疑是有人出卖了收枪队，否则日本人也不能直奔银行。
1: 二哥，是谁出卖了咱们收枪队？我飞一枪崩。
2: 黄芪虽然好，但产地很重要。只有啊，产地正宗，才能达到老中医讲的道地标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一两黄金一两旗，浑源黄芪赛黄金的山西浑源，中国黄芪之乡。现在老乡们正在挖黄芪，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大哥，您这正在挖的就是黄芪吗？是啊，这就是我刚才挖出来的新鲜黄芪啊！哎，我
1: 看一看，这还是我第一次见新鲜的黄芪，大家看啊，长得特别的长。我们这里啊是黄芪之乡，我们这里的土啊是沙质土壤，富含硒元素，所以啊黄芪扎根更深，生长更长。
0: 是不是根扎得深了，它吸收的营养就更多了呀？是啊。
1: 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吸收更多的大自然的营养啊！我们这里的黄芪啊，都是不用化肥、人种天养，但是啊，我们这边海拔高、气温低，长得慢，6年才能挖一次，有效成分啊是普通黄芪的5倍。咱们吃黄芪主要就是吃的它的有效成分啊。对，吃黄芪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我告诉大家啊，像我这样拿上两片黄芪，放在嘴里。
0: 含上20分钟，然后上山干活，一点都不觉得累。这么厉害吗？我也想尝一尝。是啊，来，给你两片尝尝。
1: 好，我来尝一尝啊。嗯，这个吃到嘴里呢，它有一股淡淡的药香，而且啊，有一股微微的甘甜。
0: 你除了这样可以直接吃，我告诉大家，你们炖鸡炖肉的时候啊，放上两片也特别好，能够帮你吸收营养。还有啊，拿黄芪泡水。
1: 你坚持吃上一个月，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回来感谢我的。怪不得呢！我来到咱们这儿的时候啊，看到很多80多岁的爷爷奶奶都还在地里干活，原来是吃黄芪吃的呀。
2: 没错，你们城里人啊，吃那些瓶瓶罐罐，那都是花的冤枉钱，还不如吃点我们的黄芪好，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咱们要吃就吃健康的，要吃就吃天然的。
0: 一边是几百块钱的瓶瓶罐罐，一边是流传千年的养生黄芪，
1: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怎么选。今天我们来到原产地，就是为了给真正识货、热爱养生的您找到真正的好黄芪。咱们的黄芪炖鸡啊，做好了，来，您先尝尝。
3: 哎呀，崔师傅，您真是太热情了。
1: 咱们这里啊，没有别的，全是天然的好东西啊。虽然黄芪可以直接吃。
3: 但是啊，也得让你们尝尝我们这里的特色黄芪炖鸡。来，
1: 好，那我先来尝一尝啊。哇，好烫！哇，
3: 这真的是太好喝、太香了。
1: 黄芪的香味儿啊，让鸡汤喝起来不那么腻，而且啊，特别的有营养。
0: 你如果只喝鸡汤啊，喝到身体里啊，它都是负担。如果加上黄芪，它就不一样了。
3: 黄芪呢，能够将咱们吃到身体里的好东西啊，都转化成营养。
0: 那太适合我们电视机前啊，平常没有胃口吃的没有营养的观众朋友了。
1: 对，做饭的时候啊，您加上两片就可以，每天早上喝上一杯黄芪水，一整天都活力满满。
3: 黄芪的好啊，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大家平常在药店里买啊，价格不便宜，而且还不是咱们山西浑源黄芪之乡的黄芪。那今天来到您这儿了，我们也不能吃独食，我想问一下，您这里的黄芪价格？
0: 怎么样？这样，我拿上一袋来，让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就是我们自己种的6年以上的老黄芪，倒出来啊，就是满满的一大盘。给大家看看品质，这个黄芪的好坏啊，就是看它的菊花心儿。咱们啊，这都是天然晾晒。你看，咱的黄芪好不好？
3: 确实是好，但是这个价格能给大家再优惠一点吗？
0: 我们是农民，不是商人。既然大家都需要，这样，今天给大家一个成本价。
3: 199.6袋，
0: 满满一大盘，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3: 这么高的品质，这么算下来啊，比咱们自己平常买黄芪啊还要便宜。但是啊，您的黄芪品质这么高，大家买回去呢用黄芪养生可是天长日久的事儿。大家吃好了可都是您的回头客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0: 说真的，今天是我第一次上电视，有点激动。电视机前的观众啊，都是我的长辈。
3: 与其去吃那些瓶瓶罐罐，真不如啊吃点黄芪来的实在。这样吧，今天我在赔点钱，再免费多送大家4袋，做到199块钱10大袋，免费多送这4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0: 您说的太对了，崔师傅，您再给我拿上来2袋。
3: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刚才您说了啊，在任何事情面前，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山西浑源中国黄芪之乡，这里的黄芪啊和市面上其他的真不一样，人种天养，自然晾晒，品质特别的高。因为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直特别支持我们的栏目，我们呢也想表达一下对大家的感谢。所以啊，这2袋我们栏目组来掏钱，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多送上2袋，做到199块钱。 整整的12大袋，让您吃到正宗的山西浑源黄芪。但是呢，因为名额有限，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

0: 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追根溯源，现挖现晒，只为把真正的好黄芪送到您的家中。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199元六袋的山西浑源正宗黄芪，免费多送六袋，199元到手整整12大袋，能吃2个月，足足一年的量。如果你想让同龄人都羡慕您，一定要多吃黄芪。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黄芪有多好咱们都知道，药店里几十块钱一桶咱们真舍不得买，但是今天咱们深入原产地，没有中间环节，全部经过专业检测，保证天然晾晒，让您用更低的价格吃到更高品质的天然好黄芪。原价199元买6袋，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6袋，199元到手整整12大袋，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咱们都知道健康啊永远是第一位的，到了这个年纪，拼的不是谁更有钱，拼的是谁更健康。那这个时候黄芪就可以很好的帮助到我们。首先啊，黄芪的力量比较温和，咱们的身体呢都能承受得住。第二个，做法方便，每天啊用热水泡上一杯。最关键的是，今天啊咱们来到了原产地，就在田间地头，现场收购，自然晾晒，只是为了把这么好的黄芪送到您的家里。但是啊，崔师傅，我想要问一下，因为只有对自己身体健康负责的人才会买黄芪，您能不能保证黄芪的品质？
2: 我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的黄芪啊都是从我身后的这片土地里挖出来的，我们这里啊没有科学与狠活，都是自然晾晒，我们保留了黄芪的营养成分，我保证品质，如果有任何质量问题假一赔十。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请大家尽管放心，我们都是农民，人在做天在看，我们号召大家吃点真黄芪好黄芪。我们的黄芪啊，您像我这样拿上2片放在嘴里啊直接吃，只要您坚持吃，您想要的它就有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要吃就吃真黄芪，市面上的黄芪质量参差不齐，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了山西浑源黄芪的原产地，直接在田间地头为您带来品质高天然晾晒的好黄芪。最关键的是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保证品质的同时还能让您享受源头好价。
0: 那您一定要试一试，每天泡一杯黄芪水，力量更温和，吸收不上火，就像给电池充满了电，活力满满，精神一整天。
2: 你像我们这边啊，没听说过谁啊天天喝那些瓶瓶罐罐，我们都是吃啊老祖宗留下来的黄芪，不管是炒菜还是炖肉还是煮粥，加上我们的黄芪啊都特别好。
0: 你们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啊，黄芪这么好的东西可是全国的观众朋友都需要，我们今天既然找到了您，来到了原产地，肯定是想要一个源头好价，您能不能给大家伙优惠一点？
2: 我就是个农民啊，我不懂那些销售，我就给你们成本价199元6袋，这一袋您就可以吃1个月，每一袋我们都能够保证品质，足斤足两，所见即所得。
0: 这么好的黄芪啊，大家买回去肯定是天天吃，今天啊既然机会难得，您能不能免费给大家送几袋？
2: 你去药店看看多少钱，我们给药厂啊就是这个钱，我们总不能赔钱卖吧？
0: 这怎么能是赔钱呢？这是做宣传啊，您想一想啊，大家吃好了可都是您的回头客，肯定还会找您买啊。
2: 你说的也有道理，我对我们种的黄芪啊品质有信心，我相信啊吃了以后啊肯定都是回头客。这样吧，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多送大家4袋，做到199元10大袋，免费多送这4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吃好了再找我们买。
0: 那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大家回去啊一定要坚持吃，每天泡上一杯黄芪水，就再也不用去买那些瓶瓶罐罐了。大家为了自己的健康一定要试一试。
0: 您既然说到了健康啊，我觉得您今天应该再送一点。
2: 真的不能再送了，我们已经

0: 赔钱了。
1: 这样吧，能看出来您人啊也特别的实在，在健康面前呢没有小事儿。黄芪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让他们农民赔钱啊也不合适。我个人呢把我这一次主持节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感谢一下全国观众朋友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那今天我豁出去了，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小倩我自己掏钱免费请长辈们多吃2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大袋。这个是正宗山西浑源的黄芪，但是呢仅限前100名。那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追根溯源，现挖现晒，只为把真正的好黄芪送到您的家中。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199块钱6袋的山西浑源正宗黄芪，免费多送6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袋，能吃2个月，足足1年的量。如果您想让同龄人都羡慕您，一定要多吃黄芪。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黄芪有多好咱们都知道，药店里几十块钱一桶咱们真舍不得买，但是今天咱们深入原产地，没有中间环节，全部经过专业检测，保证天然晾晒，让您用更低的价格吃到更高品质的天然好黄芪。原价199块钱买6袋，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6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袋，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黄芪啊特别好，但是平常咱们都见的是晒干的黄芪，大家有见过刚从地里新鲜挖出来的黄芪吗？大家看它长这个样子。
3: 我们山西浑源啊是中国黄芪之乡，大家别看我们的黄芪啊长得丑，但是啊它对我们的帮助却特别多，营养特别高。
1: 现在的人啊对于健康呢是越来越重视了，家里啊瓶瓶罐罐没少买。但是今天啊我来到了黄芪的原产地，我才发现啊，与其吃那些瓶瓶罐罐的保健品，真不如吃点黄芪来的实在。
3: 今天啊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上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求求大家要吃就吃真黄芪，市面上的假黄芪啊一年速成硫磺熏制，发白发硬，染个色就走进寻常百姓家。有的时候啊您以为您捡到了便宜，实际上是害了您自己。我们的真黄芪啊是6年天生天养，入口啊微微甘甜，这是皂苷多糖营养的铁证，满口生津，回味悠长。我们这里的黄芪啊都属于检测报告的，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真的啊，这里的农民呢特别的实在，他们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只知道啊把黄芪挖出来晒干了切成片儿，卖给真正识货需要养生的电视观众。我相信啊只要是知道黄芪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会想要尝一尝您这里的好黄芪的。
3: 谢谢大家，我一定给大家保证品质。
2: 如果您想让同龄人都羡慕您，一定要多吃黄芪。如果您每天浑浑噩噩，总是感觉累，一定要多吃黄芪。
3: 咱们的黄芪炖鸡啊做好了，来您先尝尝。哎
1: 呀崔师傅您真是太热情了，
3: 咱们这里啊没有别的，全是天然的好东西啊。虽然黄芪可以直接吃，但是啊也得让你们尝尝我们这里的特色黄芪炖鸡。来，
1: 好，那我先来尝一尝啊。哇好烫，哇这真的是太好喝太香了，黄芪的香味啊让鸡汤喝起来不那么腻，而且啊特别的有营养。
3: 你如果只喝鸡汤啊，喝到身体里啊它都是负担，如果加上黄芪它就不一样了。黄芪呢能够将咱们吃到身体里的好东西啊都转化成营养，
1: 那太适合我们电视机前啊平常没有胃口吃的没有营养的观众朋友了。
3: 对，做饭的时候啊您加上2片就可以，每天早上喝上一杯黄芪水，一整天都活力满满。
1: 黄芪的好啊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大家平常在药店里买啊价格不便宜，而且还不是咱们山西浑源黄芪之乡的黄芪。那今天来到您这儿了，我们也不能吃独食，我想问一下您这里的黄芪价格怎么样？
3: 这样我拿上一袋来让大家看。

0: 看一下，这一袋就是我们自己种的6年以上的老黄芪，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给大家看看品质。这个黄芪的好坏啊，就是看它的菊花心儿。咱们啊，这都是天然晾晒，你看咱的黄芪好不好？
1: 确实是好，但是这个价格能给大家再优惠一点吗？
0: 我们是农民，不是商人，既然大家都需要，这样今天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6袋，满满一大盘。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么算下来啊，比咱们自己平常买黄芪啊还要便宜。但是啊，您的黄芪品质这么高，大家买回去呢用黄芪养生可是天长日久的事儿，大家吃好了可都是您的回头客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0: 说真的，今天是我第一次上电视，有点激动。电视机前的观众啊都是我的长辈，与其去吃那些瓶瓶罐罐，真不如啊吃点黄芪来的实在。这样吧，今天我再赔点钱，再免费多送大家4袋，做到199块钱10大袋，免费多送这4袋，不为别的，就是为大家的健康。
1: 您说的太对了，崔师傅，您再给我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刚才您说了啊，在任何事情面前，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山西浑源中国黄芪之乡，这里的黄芪啊和市面上其他的真不一样，人种天养，自然晾晒，品质特别的高。因为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直特别支持我们的栏目，我们呢也想表达一下对大家的感谢，所以啊，这2袋我们栏目组来掏钱，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多送上2袋，做到199块钱整的12大袋，让您吃到正宗的山西浑源黄芪。但是呢，因为名额有限，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追根溯源，现挖现晒，只为把真正的好黄芪送到您的家中。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199块钱6袋的山西浑源正宗黄芪，免费多送6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袋，能吃2个月，足足1年的量。如果您想让同龄人都羡慕您，一定要多吃黄芪。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黄芪有多好，咱们都知道。药店里几十块钱一桶，咱们真舍不得买。但是今天咱们深入原产地，没有中间环节，全部经过专业检测，保证天然晾晒，让您用更低的价格吃到更高品质的天然好黄芪。原价199块钱买6袋，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6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袋，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原价199块钱6袋的山西浑源正宗黄芪，免费多送6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袋，能吃2个月，足足1年的量。如果您想让同龄人都羡慕您，一定要多吃黄芪。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黄芪有多好，咱们都知道。药店里几十块钱一桶，咱们真舍不得买。但是今天咱们深入原产地，没有中间环节，全部经过专业检测，保证天然晾晒，让您用更低的价格吃到更高品质的天然好黄芪。原价199块钱买6袋，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6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袋，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咱们现在走进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吉林靖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呢名叫四海龙湾马尔湖，湖面呢近圆形，直径为750米，水面面积约为0.45平方公里，水的最深处啊可以达到53米。它是我国现今保存最完整的马尔湖之一了。马尔湖它本身就是英文马尔音而来的，它是德国莱茵地区人民对火山口和火山口湖的一个简称。那它就宛若一块蓝宝石镶嵌在这个松涛碧海之间，真的是美极了。四海龙湾马尔湖啊，它呢也是中国科学院和德国科学院研究古环境和古气候的重要科研基地，从湖中提取文泥，用它来研究古环境和古气候。四海龙湾马尔湖湖底的文泥啊，被号称为开启地球迷宫的白金钥匙。它这个森林的覆盖率呢，可以达到90%以上。四海龙湾马尔湖呢，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一年四季水位不变，无论冬季还是夏季，旱的时候它不会降低水位，在暴雨的时候、涝的时候，它不会上升。这个水质十分的清澈，完全没有被污染，保持了一个纯天然的原始状态。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快，
1: 我是一方。今天是2026年6月1号，国际儿童节，愿每一位小朋友都同心相伴，快乐成长。
0: 祝愿孩子们健康喜乐，岁岁无忧。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二轮迎来巅峰焦点战，长春队坐镇主场长春奥体中心公园体育场迎战势头正盛的大连队。经过90分钟的鏖战，双方战成1-1。此役过后，两队在积分榜上各取一分。
1: 比赛第11分钟，长春队在前场制造杀机，赢得宝贵的点球。29号小将武博洋顶住巨大压力，为主队取得领先。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大连队4号球员殷少康在乱战中捕捉到稍纵即逝的战机，果断起脚劲射，皮球应声入网，1-1。中场哨响，这场备受瞩目的长联大战握手言和。
0: 日前，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6月吉林省教育考试月历，明确了2026年普通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6月9号，成绩公布时间为6月25号。在此也祝愿全省广大考生沉着应考，发挥水平，取得理想成绩。
1: 今晚8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打造的六一晚会将在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以新时代小树苗茁壮成长为核心寓意，由少儿频道标志演化而来的AI 智能伙伴央宝全新亮相，将为全国小朋友们打开成长盲盒。
0: 晚会精心设计品格为本、知识为干、健体强知、美育为养、勤劳绽放5个篇章，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孩子们喜闻乐见、易懂爱看的舞台表演中。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 从今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
0: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

0: 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
1: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0: 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您提供的信息经加密处理后，将直接上传至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将按照统计法予以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
1: 在长白山苍茫的林海间，生长着成片的人工落叶松，它们笔直挺立，是传统林业里建筑纸浆的经典原料。而当树干被采伐利用，深埋泥土的树根却长久以来被视作无用废料，在林间默默腐烂，回归尘土。这是山林资源最普遍的遗憾，也是大自然藏在地下的隐秘馈赠。
0: 日前，记者在临江采访时发现，那些被遗忘的树根挣脱了废弃物的宿命，在科技创新的催化下，变为的抗氧化黄金，成为新质生产力落地山林间的生动答卷。
2: 长白山，中国东北的生态宝库，孕育着品质绝佳的落叶松资源。那么，相较于其他林区来说呢，这里的落叶松根系当中富含着一种极为珍贵的天然物质，就是二氢胡皮素。我们把镜头拉近来看，像这个废弃的根系当中，特别是这个环状结构当中，就富含有这个二氢胡皮素。这种从树根中提取出来的黄酮类物质二氢胡皮素，被业内称为抗氧化剂中的黄金，分子结构稳定，活性极强，不仅广泛应用于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甚至被研究用于航天燃料稳定剂。
3: 我们进行碘伏氧化大米的实验，这是食用大米，分别加入碘伏，然后等大米氧化，加入二氢胡皮素，黑色这个是被碘氧化之后的大米，而白色这个是被碘氧化之后，又被二氢胡皮素还原为白色的大米。这也说明了我们二氢胡皮素具有很强的还原性。
2: 变废为宝，从来不是简单的资源再利用，而是一场跨越无数次试错的科技攻坚战。在临江，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扛起了这份破解难题的使命。2015年前，二氢胡皮素的工业化生产在国内尚属空白，全球产能极度稀缺，提取工艺更是行业难题。
4: 二氢胡皮素藏在啥里呢？藏在这个木材纤维的年轮里边。除了这个树根，在全国没有标准的设备，整个这条生产线是没有参照物，自己设计、自己采购原料、自己成型、自己安装，实验次数得超过15000次。
2: 目前，企业成为国内首家，也是唯一实现二氢胡皮素工业化生产的企业，手握中国、美国多项发明专利。2021年成功斩获国家新食品原料认证，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产业空白。
5: 过去采伐后的树根没人管它，烧火都没人用它，劈都劈不开。我们变废为宝。把没有价值的废料变成高附加值。
2: 走进建维的生产车间，提取罐一字排开，这是目前亚洲最大的二氢胡皮素单体提取罐，智能化控制系统贯穿全程，产业快速崛起离不开政企协同。
6: 地皮包括地上的建筑，全是由临江市委市政府建设的。我们以租赁的方式取得使用权，房租减免上给了我们很大的优惠，能让我们轻装上阵。
2: 政策护航加科技赋能，让企业迎来爆发式增长。2025年，企业税收增速居临江市第一，年销售收入增速稳定在50%到60%之间。即便如此，一汽工厂全年330天不间断生产，年产量仅6.5吨，远不能满足全球需求。瞄准缺口，二期项目于2025年12月启动，设计年产能96吨，超过此前全球总产能3倍，将成为全球最大生产基地。
7: 生态产业化的核心在于将优质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经济产品，将长白山的生态优势直接转化为高附加值生物科技产业优势。 这种发展模式

0: 不仅契合国家双碳战略和绿色发展的要求，也为传统林业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1: 绿水青山的价值从不是天然馈赠，而是科技与眼光的双向成就。最普通的人工林也能长出世界级的好产品，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跳出惯性，看见被忽略的宝藏，用创新把无用变成有用，让大自然的馈赠绽放出属于东方的世界级价值。
2: 在331国道吉安段沿线，一场全域村容村貌整治行动正在进行。
3: 危旧房屋焕然一新，沟渠河道清澈通畅，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一幅和美乡村的崭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4: 在331国道沿线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村容村貌整治施工现场，工人们有序开展危墙拆除、景区设施美化、古树保护等作业。
5: 我们严格按照整治标准施工，确保房屋的安全、外观整洁美观，让边境村庄又好看又安全。
4: 吉安市地处中朝边境，331国道穿境而过，当地以靶向整治、全域提升为目标，聚焦331国道沿线底边行政村及重点景区周边，全力打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产业兴旺、群众幸福的边疆和美乡村。
6: 村里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的庭院啊、道路啊都变得越来越美了。
7: 每一处的变化老百姓都有目共睹，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大家都暖在心里。
4: 吉安市太王镇前湾村是吉安市的水果种植专业村，村里的果窖由于年久失修已闲置废弃，这次改造，村两委将果窖租赁给当地水果种植大户，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50000多元。
8: 将闲置集体资产盘活利用起来，让整治成果真正惠及边民，助力发展。
4: 自全省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工作启动以来，通化市精准施策，闭环推进，全力打造边疆和美乡村样板。截至目前，通化市整治行动累计发动干部群众及志愿者1594人次，出动各类机械车辆552台次，共清理各类生活垃圾、建筑垃圾1022吨，整治乱堆乱放、私搭乱建64处，拆除修缮破旧危房、残垣断壁、废弃建筑及附属设施17处。
9: 通过改造升级民宿、引进特色种植养殖项目等方式，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变征收动能，使边境村环境面貌实现显著提升，乡村发展动能持续释放。
3: 5月31号上午，2026吉林市马拉松鸣枪开跑，30000名跑者齐聚松花江畔，在奔跑中见证北国江城的活力。
10: 现在是早上的6:40，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参加2026吉林市马拉松的跑者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鸣枪开赛。
11: 3、2、1，
4: 赛道起终点设在吉林市人民广场，覆盖船营、昌邑、丰满、高新4个区，沿松花江串联人民广场、红旗大桥、江湾大桥等城市地标。来自大湾区的马拉松界传奇高龄跑者73岁的曹建新，跑龄近50年，参加过200多场赛事，今年是连续第二年参加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对于今年的吉马，他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12: 今年的规模好像比去年大一些，各方面工作做了很用心啊，的士接驳啊很方便。
10: 这里呢是位于三亚路的半马终点，那和紧张激烈的赛程相比呢，这里却是香气四溢，极具吉林风味的特色美食也让这场赛事增添了别样的烟火气。
13: 每年吉马都是我们吉林市最热闹的时候，看到全国各地的跑友来我们江城奔跑打卡，心里特别骄傲。
4: 经过激烈角逐，全程马拉松男子组中国选手谢云策获得国内冠军，总排名第4，中国选手陆颖夺得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国内冠军。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徐烨获得男子组冠军，黄佐兰夺得女子组冠军。
14: 这是我第一次来吉林市参加马拉松，我感觉吉林市的人民特别的热情，补给特别多，赛事主办方主办的还是非常好。今晚吃点吉林市的美食吧。
4: 赛场之外，吉林市同样给足了惊喜，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了马拉松之夜主题活动，联动吉林市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打造秦业关冰球当日跑吉马的沉浸式体验。北山广场的吉马文化市集也汇集了美食、文创与民俗展演，让跑者和游客在享受竞赛之余领略这座

0: 红色之城、冰雪之城、文博之城、欢乐之城、浪漫之城的独特魅力。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

0: 期间，各地各部门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九小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等薄弱环节，织密群防群治网络。6月16号，我省将同步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各地将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等形式，普及安全知识。同时，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将于6月下旬启动，持续至11月底。省安委会办公室组织中省直主流媒体紧扣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任务，聚焦汛期防控、景区安全、消防整治、森林防火、商贸管控、燃气治理六大领域开展主题采访。
1: 盛夏时节，繁花点缀着城市的街巷，山野间花开四海，斑斓了吉林的夏季时光。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2: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我会一枪崩了他。
1: 老三，坐下。
0: 二哥，我坐不下，那死的是我媳妇儿。
1: 坐下。坐下。

0: 海洋，你的怀疑是有道理的，看来我们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我们应该马上搬离这个地方了。
1: 光是这样还不够，最近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更加的谨慎，还有尤其是手下的队员没有命令不能轻易离开据点。至于叛徒的事儿，我去查。
0: 查是得查，但是我担心啊，你也会因此而暴露的。你看，要不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1: 越是这个时候我越不能离开，我都考虑过了，现在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否则不光是你我，就连手枪队所有的弟兄都跑不了。再加上我现在的身份是巡捕房的副探长，想来日本人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做什么。
0: 小心为上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回来。
2: 哥，这边。哥，就这样了。
3: 就是这儿啊。
2: 啊，不错，
4: 不错，
2: 哎，不错呀。
3: 哎呀，这儿挺好的。
2: 哥，这个房子房主啊，原先是个财主，为了躲避战火呢，带着一家老小去了四川，就剩下一个老管家在这儿看家。我和这个管家商量好了，每个月给他5块大洋，一共先付了3个月的。
3: 哎呀，那挺值的，值。
0: 不错，进去看。
2: 好。
3: 走，走，走，
2: 进来看看吧。
3: 挺大的，
5: 还不错啊，院子真大。先把它住一屋吧。
2: 好好好。
5: 嘿，真巧。
3: 还行啊，挺宽敞的。
5: 对。木啊，全是。
3: 就有点脏，
5: 没事，
3: 收拾收拾。
2: 你看怎么样？
3: 还行。收拾一下，挺好的，挺好的。
0: 金凤，你带着凌峰还有虎子，先出去一趟，我跟高大哥有事儿说。
3: 啊，好，
2: 好，
3: 先出去。
2: 出去了，哥。

0: 葛大哥，是我拉你们兄妹入伙的，不然的话，夏平也不会牺牲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补偿你们。要是要打我、骂我，你要想杀了我，我杜凌云都没有二话。
1: 队长，话不能这么说。既然我入了伙，我也是手枪队的一员，我心里早就准备好流血牺牲了。只不过没想到走的是夏平，是我对不起他，但我绝对不是个孬种。
0: 亲眼看着你们把小日本全杀光，为我的妹子报仇。郝大哥，现在银行也暴露了，你在这儿也不安全。我之前就想开分号的想法，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让你回南京开分号，暂时离开上海，好不好？
2: 行，我在这儿也帮不了大伙什么忙，先去南京暂时躲避一下也好。
0: 高大哥，你放心，夏平的仇我一定给他报。
3: 先生，余重心的同胞たちに貢献しに来ましたが、誰も捕まらず、少将隊の襲撃に遭い、多くの人員を失いました。疑惑が。何
4: のことだ？余重心が誤報だ。これは偽情報です。
3: 先生，やはり余重心を捉えましょう。
4: 北川先生好大的火气呀！且不说老子是租界的人，就凭我这弄到手枪队的情报，就比你们强。
5: 余探长是在说笑吗？如果给我大日本皇军时间，我们一样可以找到手枪队的线索。可你们呢？口口声声说情报无误，那我的人为什么会被袭击？
3: 那是你们愚蠢。别忘了。 手枪队可是原十九路军的底子，你们不是没和他们打过仗，他们的军事素养可不是一般的毛贼赶得上的。我就不信了，他们在上行外就没有暗杀，没抓到人，反而赖到我的头上，真是笑话！
6: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二位请坐。
7: 余探长，我请你来，不是让你耀武扬威的。虽然我动不了吴宗道，但是你，我还是希望你放明白点儿。
8: 那是，不知道秋野先生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啊？
6: 这是你这一次的酬劳，不要拒绝。我不喜欢欠人的情分，另外，我希望我们以后加强合作。
8: 没问题，请秋野先生尽管放心。

0: 优美小姐。
1: 于探长。
0: 我中午想请优美小姐一起吃饭，不知道优美小姐可否赏光？
2: 于之心，你不要太过分了。
3: 放肆！北川，注意你的身份。坐下。优美，既然于探长请你，你就陪他去吧。毕竟，于探长是我们的客人和朋友。
1: 是的，舅舅。
4: 那就多谢邱雨先生，告辞。
0: 请，优美小姐，请。

0: 小姐，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你了。你看，这是我找最好的镜像给你打造的戒指，喜欢吗？
1: 于先生，我们好像还不是很熟吧？
0: 熟。
1: 我觉得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呀。
2: 真的喜欢你吗？于探长，有没有？我真的喜欢你。于探长，有没有？有，李医生，北川，北川，你个王八蛋，你等着！
3: 大丈夫か？
4: 大丈夫よ。

0: 你看那个王八蛋，下手太狠了，别落在我的手里，要不然老子非弄死你。
1: 星驰啊，你为什么要把银行的事情告诉日本人？你知不知道，这样一来，我就成了铁杆的叛徒。他可能知道了，一定会扒我的皮，我会死得很惨的。你到底知不知道？
0: 吵什么吵什么？老子心情不好，别惹我。
1: 你
0: 德行，我告诉你，上了老子的船就别想下去。

马老弟，跟我走，保你没事儿啊！来，坐好。马老弟，这日本人是花钱买咱们的情报，谁会嫌钱烫手呢？是吧？

0: 咱们现在可是一根生不长的蚂蚱，你就放心吧，把心放在肚子里，没事儿啊。
1: 于大哥，这回你一定要帮我，
0: 包在我身上，放心吧。啊，对了，那个江海洋是不是守枪队的卧底？
1: 怎么，你要把我二哥也卖给日本人？
0: 还你二哥呢？你放心吧，我没那么傻，把江海洋卖了，你不就暴露了吗？这做生意讲究一本万利。
2: 我可不做赔本的买卖，可是他们迟早都会怀疑我。船到桥头自然直，你急什么？啊，不行，我得去医院去了。守枪队高家银行的据点被发现了。 而且我还是从于志新口中得到的这个情报。我认为我们中间出现了叛徒，所以据点已经立刻转移了。现在要做的就是确定，并且找出这个叛徒。于志新知道情报这件事情确实非常蹊跷。说实话啊，我们地下党对于志新也做过调查。这个人贪财好色，从不干没有好处的事情。 可这回跟你们通风报信的，偏偏是他，这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唉，这也是让我感到奇怪的一点。这样吧，我回去呢，再仔细查一查于志新最近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你呢，自己想一想。唉，银行据点具体位置还有谁知道？这可以缩小排查范围。
3: 好，谢谢，走了。

0: 见你啊，
1: 坐。海洋，丁慧慧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们真是厉害，搅黄了日本人的阴谋，佩服。哎，
2: 手枪队的损失也不小啊，算是惨胜吧啊。今天来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怀疑马春荣背叛了手枪队。
1: 什么？不会吧？
2: 这是怀疑，所以要查。
1: 那需要我怎么做？
2: 想办法调到虹口补防，帮我盯着他。嗯，
1: 好。正好最近惠司补防人事变动，我上面有些关系，申请调到虹口补防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2: 好，事关手枪队的生死，拜托了。
1: 这是什么话？别忘了，我也是咱手枪队的一员。
2: 等你消息。嗯。
3: 这日本大竹向上边施压了，说我们办事不力。这是他们开出的条件。

0: 这小日本可真够霸道的。
1: 这英国董事怕得罪日本董事，这事让我们做主。
0: 关键是他们想招募一批中国人作为护卫队员，帮助他们在咱们的地盘上公开执法，还说巡捕房办事不力，致使日本人牺牲数人，要求赔偿。妈的小日本，
1: 这点钱呢倒是小事，讨价还价你来我往的，哼，这小日本吃我们的，我早晚要让他们全吐出来。
0: 是啊，
1: 至于他们想招聘护卫队员的事儿，只要他不惹我们，暂时先由他们去。
0: 明白。
2: 新来的？
3: 啊，是，鄙人冯业胜，刚从惠斯调回来，日后啊，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2: 惠斯的，行，以后我罩你啊。
4: 对，以后我们罩着你。
3: 好，好，好。哎。
2: 走。哟，江海洋，
5: 冯业胜。
3: 是，
5: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3: 是啊，咱可有日子没见了。哟，你这都当副探长了。嘿，恭喜恭喜，这我这初来虹口捕房，日后啊还请多多关照。
5: 一定一定。哎，
6: 冯大哥，
3: 马马春荣，嘿，是你小子，
4: 还记着了。
3: 这话说的，咱都是老兄弟了，对吧？怎么能不记得呢？
6: 哎，方大哥怎么也来补房了？
3: 这话说来可就长了。
6: 那你们先聊，我先进去。
4: 行，
3: 好，慢走。哎，哎呀，马兄弟啊，你是不知道啊，128事变中我不是受了重伤吗？后来十九军就去了福建，我就留在上海养伤。

0: 那个冯叶胜也是你们手枪营？
1: 是啊，后来受伤了，再后来就留上海了。
2: 那他是不是手枪队的人？
1: 应该不是吧，我在手枪队这么久，一来没见过他，二来也没听别人提起过他。

0: 觉得他跟首相队应该没什么瓜葛。
1: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0: 周大哥，来披上点儿。你这伤刚好，千万不能着凉，不然的话不利于恢复。
1: 好。
2: 对了，周大哥，我觉得你们特别厉害，真的，真心的觉得你们特别特别厉害。你看，你都教我打枪这么长时间了，可是我到了该开枪的时候却怂成了那样，还害得你受伤了。
1: 金凤啊，至少我觉得你勇气可嘉，谁都有第一次，也不是谁生下来就是神枪手的，我觉得挺好的，进步了。
2: 真的，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我进步了，而且我肯定还会继续努力。
1: 别骄傲嘛。
2: 二哥。
3: 好的。
4: 哎呀，身体恢复怎么样？
1: 没事了，基本上痊愈了。金凤。你给我俩做点好吃的呗。
2: 没问题。
4: 辛苦啊。
2: 你们慢慢聊。
1: 老二，内奸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4: 我怀疑是马传忠，但是还没有证据，已经让冯医生盯着他了。
1: 注意一点，千万别错怪自己的兄弟。
4: 这个我知道，只要他没做对不起兄弟的事儿，当然还是我们的好兄弟。哎，老三怎么样了？
1: 哎，这个老三呀，状态一直不好，自打夏天牺牲以后他太消沉了。老二，有空的时候咱们都得多开导开导他啊，他老这么下去我怕他想不开呀。
4: 是啊，知道，放心吧大哥。
1: 走，吃饭去。
4: 走。
5: 警備隊の方はどうだ？
6: ほとんど完了です。くまなく上海のゴロツキに当たりましたが、こいつらは金さえあれば奴らは何でもやります。ちょうど全て終わりました。
5: うん、学生が密かに連絡している。反日集会のためだ。奴らの注意を怠るな。
6: 今日の夜の行動、機密事項だ。絶対に外には漏らすなよ。それと名簿にある重要な奴らは全て逮捕だ。
5: はい。
6: 名簿の一番上、孫守仁。我らの情報によると、こいつはかなりの反日分子だけでなく、おそらくこいつは中共地下党で大学責任者だ。いいか、今回の捕獲作戦は必ず成功させるぞ。
5: はい。
7: 同学们，所以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和救星。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泛起的泥沙和尘埃，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反动阶层终将被历史大海的波涛汹涌所荡涤淘汰。
8: 不好了，日本特务与护卫队一直在找我们，这个地方估计很快就会被发现。
7: 同学们，赶紧分散离开这里，快点，
9: 走，快走。

0: 什么名字？
1: 你们是什么人？呀！
0: 老子问你话呢，听好了，叫什么名字？你别不识相，免得我们兄弟再动手啊！
1: 随你们的便吧。呀！我滚！
2: 哥，
3: 进来。
2: 报告江团长，我有事情汇报。
3: 说吧。
0: 最近护卫队在租界内秘密抓捕了一些学生，学校现在要求我们巡捕房配合解救这些被捕学生。
3: 还有其他事吗？
0: 马春荣跟于志新密谈过，我听到。
4: 吴处长好。
0: 请江团长指示。
3: 这件事情呢，还是需要先配合学校，然后呢，我还得请问处长。
0: 是。处长。
3: 处长。
0: 冯业胜。
5: 对，冯业胜，瞧我这脑子。听说以前你也是手枪营的。
0: 是的。
5: 好。以后在我们江探长的手下当差，我相信你们一定会配合得非常默契。
0: 谢处长。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7: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8: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7: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9: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0: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9: 国货大品牌，放心。
8: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

0: 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

0: 胶原蛋白肽、软骨为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子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

0: 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

0: 胶原蛋白肽、软骨为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成功首相队的情况怎么样了？现在已经取得了老大的信任，但是距离完全掌控，还需时。这事不着急，慢慢来。日本人在租界秘密抓捕学生的事儿，你知道了吗？知道了，刚才枫叶生汇报过了。
1: 你怎么看？
0: 听处长的。
1: 租界有租界的规矩。 我们巡捕房就是租界规矩的发言人，他小日本不打一声招呼，就这么在我们的租界内抓人，太不把我们放眼里了。
0: 明白您的意思了。
1: 明白就好，放手去干，等你好消息。

0: 这边请。对不起，我来晚了，局里刚好有事儿。没关系，知道你是大忙人。
1: 你好，请问可以上菜吗？可以。好的。听常叔说你找我，又有什么麻烦事儿了？没有麻烦事儿，就不能找你聊天了。啊，那倒不是，您是大老板啊。
0: 大老板得忙着挣钱，原来我在江大哥的心里就是这种地位啊。
1: 那是什么地位啊？啊，好了好了，那我向柳老板道歉。
0: 这还差不多。不过今天真的有事情要求你帮忙。说，我们刺绣行有一位员工，他的儿子被抓了。你是副探长，我想请你帮帮忙，找找他儿子。
2: 他儿子叫什么？
0: 叫孙世清，还是个学生。好，我会留意的。有消息我通知你。嗯。
2: 小姐，请您慢用。先生，请您慢用。谢谢。
0: 正事说完了，请。
2: 嗯，吃饭才是正事。来。
3: 哟，马兄弟，想什么呢？
2: 冯大哥，没什么。冯大哥找我事儿？哎呀，我这是有点事儿。这不刚从惠斯五旁调过来，房子也没租好，我想在马兄弟家先暂住几天，你看行不行？哦，
3: 住几天啊？哎呦，我这狗窝乱七八糟的，得好好收拾收拾才行。冯大哥住几天啊？
2: 啊，也就两三天吧。
3: 嗯，成。
2: 只要冯大哥不嫌弃，我哪随便住，
3: 够意思。
2: 行，那我收拾收拾，一会儿空了，你陪我先把东西放到你那去。
3: 好，
2: 行，那你先忙。好，哎。

0: 别杀我，我是被逼的，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1: 马兄弟，马兄弟，怎么了？
2: 没什么，做了个梦。
1: 哦，那睡吧。

0: 我刚才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吧？
1: 没什么呀，就听到你大喊大叫的，也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0: 我这人睡觉吧爱说梦话，没吵着你就好。
1: 睡吧。
2: 这两天有没有
1: 于太长来了？
2: 冯业胜啊，你怎么在这儿？
1: 哦，我要在。
0: 团长，是这样，那冯大哥暂时没找到房子，所以在我这儿先住两天。
1: 对，哈，
3: 都是捕房的兄弟，应该管着。
0: 对，团长这么晚找我有事儿啊？
3: 哦。本来想问你护卫队的事情啊，既然你们都睡了，那就明天再说吧。啊，
0: 好，
3: 休息吧。啊，
1: 于探长慢走。哎，我送你。
0: 探长慢走。

0: 起于探长经常这么晚来找你啊？
1: 也不是啊，谁知道发什么神经，大半夜问什么事儿啊？真是。冯大哥，早点睡吧，明天早上还起早呢。
0: 好，那睡吧。来。

0: 在现场。
1: 那个姓冯的怎么跟你住一块儿了？

0: 先生，您慢用。
1: 我要是不同意的话，他肯定怀疑我。
2: 他该不会是和江海洋他们一伙儿，专门过来查你的吧？
1: 应该不会吧？
2: 要真是这样，那我怎么办？
1: 我一直是猜测，你不用担心。不过。

0: 你以后要多长个心眼儿，千万不能露出马脚。最近手枪队有什么动静吗？
1: 不知道，自从上次烟行被抄以后，手枪队就转移了。我现在身在古房，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我都觉得他们开始防范了。团长，要不然咱收手吧，再这么继续干下去的话，我真

0: 过了情报，我亲自把你送上船离开中国，想去哪儿都行。再说了，人生在世你图那虚名干什么？只有金条最实惠。
1: 行，那我再试试看。
0: 这就对了。
2: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有消息通知我啊。
1: 啊
0: 啊，兄弟，账我结过了。

0: 前天夜里，交大物理系的孙世清和其他几名师生突然失踪了。现在看来，是被日本人新成立的护卫队秘密绑架了。
1: 哦，我们已经查到了几处日本人秘密绑架学生的地方。你看，
0: 太好了，抓紧时间把他们营救出来。
1: 要不让我带人去救他们？
0: 不行。这些同学平时在校园里都见过你们，万一里边混有巡捕房或者是日本人的奸细，你和其他几个同志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海洋，
2: 找我有事儿。
3: 我们最近对于志新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于志新和秋野北川接触比较频繁，我们怀疑于志新很可能和日本人有所勾结，他在为日本人做事。
2: 怪了，那他为什么把银行的消息告诉我呢？
3: 这也是我们奇怪的地方。
2: 难不成他对日本人不满，倾向手枪队？
3: 这可能性不大。
2: 要不要试探他一下？
3: 不要，对一个人不太了解，不要过多的去接触，太危险了，咱们还是从其他方面开始查找吧。
2: 好
3: 啊。对了，海洋啊，最近有一批以孙世兴为首的反日进步师生被日本人所组建的护卫队秘密绑架，现在生死不明，我们游击队人手有限，想拜托手枪队帮着解救。
2: 孙世兴？
3: 嗯，你认识？
2: 啊，我不认识他，他是孟琪商行一个大姐的儿子，孟琪还托我救他呢。
3: 孟琪这孩子还是和小时候一个样啊，

0: 问你啊，咱们拼死拼活的来到上海，是为了什么？为的就是让你这样借酒消愁吗？你天天抱着个破酒瓶子，他就能活过来？张大器啊，张大器，比起以后的路，你先把眼前这点事儿放一放。
1: 大哥，你说的道理我都懂，可死的那是我的媳妇儿。
0: 知道那是你媳妇儿，我也是。
1: 你说了呀，我就是扭过那个劲儿。
0: 想喝酒是吧？我陪你喝。

你这样就能对得起死去的夏平是吧？你觉得你这样就对得起咱们守将队死去的兄弟是吧？张大器，你觉得你这样，你就对得起守将队副队长这个位是吧？大哥，你别喝了。

0: 喝了不少啊。
1: 都我喝的。
2: 哎，
1: 你怎么来了呀？
0: 我跟你说点事儿。龙先生现在托咱们救一批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坚定的反日分子，要是能把他们救出来。
1: 行，什么时候动手？
0: 晚上。
1: 好，你把大齐也带上吧。
0: 不用了吧，他刚刚好，我把林峰他们带上就行。另外你也刚刚好，让他陪陪你。
1: 行。

0: 你什么人？干嘛的？快滚！
1: 二位，我也想打扰一下，能跟你们借个火吗？
0: 借火？滚！我好声好气的和你说话，你嘴里吃屎了是不是？你个小瘪三，你信不信老子？
1: 别出声，我的枪在这可不长眼睛。里边有多少人？十几个。人在哪儿？13个。
0: 学生在哪儿？在地下室。
2: 让他开门。干完洗完羊小，你们是哪条道上的？你问题还挺多的。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我们是手枪队。
0: 哦，好，我这就让他给你开门。阿云，开门啊，是我。

0: 今天晚上必须给我审出个结果来。
1: 姑娘，识相点，在这个悔过书上签个字，明天保证放你回家。
2: 汉奸，
1: 你根本不要脸是吧？我告诉你，别执迷不悟啊，到时候你哭爹喊娘都来不及。
2: 流氓，
0: 你还是个姑娘吧？
2: 要干什么？
0: 你们下去。
1: 赶紧歇着吧啊。这帮孙子真够畜生的。
3: 来大哥
1: 啊，你们歇着去吧。

0: 什么人？
1: 手枪队。
0: 谁让你进来的？
2: 出去！
0: 出去！你个老漏！啊！

0: 姑娘，你没事吧？好，起来。
1: 老师，哎，快，老师，哎，断了！
2: 团长，
1: 团长，
2: 大哥，
3: 今天我们不想多杀人，速度把学生放出来。放，
1: 钥匙呢？在我这儿。
2: 快点！
1: 都记住了，以后谁要是再帮日本人做事儿，这个人就是你们的下场。记住了，记住了，
4: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進め。
1: なんだって奪われただと。野田氏が。
2: はい。
1: 野田氏、ゴミクズ。なんだ。
3: 北野君、私だ。
1: 先生、先生、孫守信が小ちゃん類に連れされました。
3: 先ほど報告を見てそれを知ったのだ。
4: 艦長の紹介をしてもらい、

0: 怎么样了？
1: 我上租界那边打探过了，现在所有路口都有日本人和护卫队的人在把守。不过听说二哥已经把人救出来了，只是日本人太警觉，二哥没来得及出租界。
0: 老二没出来，
1: 要不然我带兄弟过去接应一下二哥。
0: 不用，我想龙线上那边会暗中帮助他们的。
2: 停着，咱们人多，现在是安顿下来，我去问问情况。
3: 小心啊！
4: 来人们，动手！
5: 电影摆了。
2: 等会儿，
4: 你们要干什么？
6: 你说干。
3: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救命啊！你慢点玩！救命啊！我也跟你守着。放开我！告诉看好了！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放开！我求求你放我！求求你放我！求求你！救命啊！救命啊！
0: 怎么这么久啊？

0: 老赵，怎么样？
1: 手枪队已经把学生们给救出来了，但是还没来得及离开租界，就被日本人给堵进去了。现在日本人在租界的各个关口设有哨卡。
0: 手枪队是因为我们才陷入困境的，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救他们。
1: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日本人全面戒严，要想传递信息非常的不容易。
0: 找不到他们，那就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帮助他们。老赵啊，你带一些人到租界各个地方去弄点动静出来，越大越好，我们来吸引日本人的注意力，掩护他们逃走。哥，外面情况怎么样？
2: 外面人不少，得想办法找个突破口。
0: 那怎么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

0: 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

0: 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

0: 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

0: 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有人想帮咱们带几个弟兄跟我走，啊！下边这几个跟我走。哎呀，真的很累啊！
1: 是啊，做完项目走人。哎呦我操！哎呦，
2: 你们说这手枪队到底在哪儿呢？
3: 哎，
1: 你等着，
3: 在这儿呢。 谁动打谁啊！想活命的话，就放聪明点儿。带走。

0: 你就带人传话去。嗯。怎么了？害怕？别怕，一会儿你啊，跟在我二哥的身后，他们会保护你的。
1: 别吱声，
0: 谁吱声，打死谁。听明白了没有？我刚才说的去做。

0: 别人自己人啊！别客气，八哥，给我追！
1: 二哥，
2: 李疯子，哎，冯哥来了，来。
1: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我代表我的学生们感谢你们。
3: 谢谢，
4: 不用客气。 肖老师，你和你的学生们敢于站出来，勇敢地面对日本人，手枪队都很佩服啊。
5: 就是，
4: 肖老师，听我二哥就是了，不用道谢。
1: 那我们先走了。
4: 注意安全了。
6: 再见。
7: 再见。
8: 再见。
9: 保重。
10: 注意安全啊，你们。
11: 再见。
12: 快点。

0: 哥，
1: 我没有啊！
2: 谢谢你刚才安慰我。
3: 我说当初就应该让我去，让我去早都回来了。
0: 大哥，三哥，他们回来了。
3: 啊啊，回来了啊！哟，
0: 哎，哥，三哥，哎，
3: 二哥，
4: 大哥，小三哥，
5: 哎，没事吧？
4: 没事。
6: 你们都没事吧？
0: 没事，
4: 没事，没事，没事。
6: 好，回去休息。哎，
0: 好，好嘞，
4: 走，没事，
0: 哥，走啊，
4: 走，
6: 坐。
3: 还顺利吧，二哥？
6: 顺利，倒口水。哎。
3: バカ野郎！
7: はい。
8: 北川、さっき失態をしたよ。
7: 私は失態です。
8: 君のせいではない。どうやら疎開な

0: 这照片不错啊，二哥。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礼物啊，二哥。自古美女爱英雄，你现在在人家姑娘心中可是个大英雄啊，
1: 二哥，你就别寻我开心了好不好？
2: 我没拿你开心，真的是个好姑娘。
1: 不过有可能是共产党，不会吧？那在你心中，共产党应该是什么样？我觉得吧，哎，应该像是龙先生那样的人，二哥。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咱们吧对付日本人呢，是为了报仇雪恨，可龙先生他们这么做，图什么呢？
2: 他们图的是让天下的劳苦大众脱离苦难，图的是社会的公正公平，图的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

0: 这次日本人可真是吃了大亏，防卫那么严密的地方，居然被手枪队给端了。哼，这手枪队的行动一向是干净利索，这小日本防密再严，我看他们都能够找着漏洞啊。是啊，处长，这次日本人自己动手封锁租界，是不是？
1: 太不给我们寻不防面子了。这秋野呢，向他们的日本董事汇报了这次劫狱的事件，所以他们日本董事呢，就跟这个英美几国的董事打了招呼。不管怎么说，这工部局总得卖日本人一个面子吧。所以他秋野才可以不用通过我们，直接在租界内用自己的人去严查。
2: 那也好，省了咱们自己兄弟受损失。
1: 老于啊，在租界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挑战，心里就不舒服。这工部局也就是给日本人几天的时间嘛，啊？要是像日本人天天在公共租界内这么封锁严查，这租界不就成日本人的了吗？这英国人也不干呐，啊？
2: 哎呀，现在最可笑的是，这日本人

0: 用自己的人在租界严查，查到现在闹个鸡飞狗跳，什么都没查到。
1: 那是他们不熟悉租界的情况，没有我们巡捕房，他们在这儿什么事儿都干不好。
0: 我看这小日本啊，早晚得来求我们。
2: 二哥，你找我
3: 啊？志荣，这次行动是出紧急，加上人手也够，我就没通知你，心里不会不痛快吧？
2: 怎么会啊，都是自家兄弟，我怎么可能怨大家呢？
3: 那就好，我怕你心里有疙瘩呀。银行已经被日本人端了，现在首相队缺经费，我估计得休息一阵子了。不过不能放松，你要盯紧于之心，因为上次银行出事，情报是他给我的，我怀疑这里边肯定有问题。你的任务很重，一定要搞清楚。
2: 是，那我先走了。
4: 江海洋早就想到，如果马春荣真是内奸的话，这次解救进步学生的行动没能让他参加，必定会引起他的警觉。为了稳住马春荣，江海洋想出了这条缓兵之计。
5: 进来。
1: 手枪队秘密解救学生事情为什么你告诉我？
6: 不是我不告诉你，是江海洋根本就没通知过我。我现在怀疑他已经知道是我出卖了手枪队。
1: 只要还没撕破脸，没有抓住确凿的证据，他应该不会动你。
6: 可是现在我也没办法帮你搜集情报。
1: 现在他对你有什么要求吗？
6: 盯着你，
1: 看来他还没有足够的证据，那就不用怕。不过我倒有个办法可以消除手枪队对你的怀疑。
6: 什么办法？
1: 你愿意听我的吗？
6: 于探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觉得我还有的选择吗？
5: 谁？
7: 我。
5: 进来。什么事儿？
1: 他要见我，
8: 那就去看看呗。
1: 等我回来再告诉你。

0: 希望我们以后加强合作，共同对付手枪队。您觉得我的提议如何呀？
1: 秋野先生，这件事恐怕不太好办呢。
0: 我们这也是在做生意，开个价吧。
1: 这关系到身家性命，我于某人自然要掂量掂量。
0: 索卡，既然这样，我也不为难于探长了。这样吧，老规矩，只要您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那么您说的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
1: 好说好说。其实上次手枪队解救学生那事儿，我是有心向你们透露点消息的。哦，
0: 那您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1: 我想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吧。北川军对我可不像您这么友好。
0: 原来是这样啊。放心吧，我会教训北川的。
1: 那就好，来，祝我们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1: 干杯。

0: 这回解救学生的事儿干得漂亮，
1: 谢处长夸奖。
0: 我这不是夸。

0: 你意思是，你可千万别想歪了。我知道，毕竟你跟杜凌云曾经是结拜兄弟，想要除掉他们，也是有点强人所难。
1: 谢谢谅解，
0: 你先别谢我。我问你，你能不能尽快掌控收枪队？
1: 这个不好说。
2: 处长这么着急，哎呀，因为我觉得，将来这个手枪队会对我们一定有大用处。别胡思乱想，啊！将来等你掌控了手枪队，我自然会告诉你。谢谢小姐救了我儿子，谢谢小姐。
3: 孙妈，你也是刺绣行的老人了，救您儿子那是应该的。
4: 小姐，你真是个大好人呐！好了，
5: 孙妈，您去忙吧。常叔，哎，麻烦你帮我给江大哥带个话，我想请他吃饭。
6: 好嘞，我这就去。刘美小姐，
7: 常叔，
4: 刘姐姐，江探长是你男朋友啊？
5: 别瞎说，人家江大探长怎么能看上我呢？
7: 那你还一口一个江大哥，江大哥叫的那么亲热，
5: 你再瞎说我打你了。
7: 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4: 差点把正经事忘了，我来啊是有几个刺绣的问题想请教你。
5: 好。

0: 是，也许有的时候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1: 比如呢？
0: 比如龙先生。
1: 我们不提他了吧？
0: 连江大哥都劝不动吗？
2: 好，不提了。来，喝酒。
1: 我敬你。
0: 吃东西。
1: 哎，小心啊，江大哥。
0: 没事没事。
1: 来，
0: 我来。
1: 手绢留给你，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来，好坐。
1: 大王一出来，林医生有什么反应？
2: 他喝醉了，已经睡了。
1: 确定？
2: 确定。临走的时候我还推了他几把，没有反应我们才出来的。
1: 反正对这个王医生要小心为好。
2: 团长，这么晚找我出来是什么事儿？
1: 啊，是关于你重回手枪队的事情。
2: 重回手枪队？
1: 对，只有你重回手枪队，才能继续搞到警方。
2: 可是我现在连他们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1: 所以我这么晚把你叫出来，就是要给你想办法呀。
2: 那先说说办法吧。
1: 我打算把你的身份透露给日本人。
2: 什么？坐下。

0: 怎么回事？不小心把盘子给撞翻了。不小心？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刚刚过来了一个醉汉。
1: 醉汉？长什么样？这地方的醉汉太多了，我也记不大清楚了。记住了，以后小心点儿。是。滚！
2: 什么情况？没情况。一个服务生上菜把菜碰倒了。看清楚了？
1: 清楚。
2: 妈的，吓死我了！怎么这么巧？记住，依计行事。你马上回去看看冯先生还在不在？快！
1: 好。

0: 道。你说这马春荣能听咱们的吗？
1: 就算咱们给他指的路是刀山火海，他也必须得走下去。
0: 我觉得没必要这么麻烦，直接跟处长举报那个江海洋不就完了吗？
1: 举报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吴宗道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不爱日本人，也不爱守枪队，更不爱共产党和国民政府。
0: 他爱什么？
1: 他爱钱。好。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

0: 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

0: 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消息炸屏了，紫堵塘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具体内容就听到这些，后来出现点小状况，我怕他们怀疑就离开了。海洋，海洋，啊，见笑了。我理解，被背叛的滋味不好受。行，那我继续盯着马传荣去了。
1: 那不用了，马传荣我会处理的。冯大哥，谢了。
0: 自家兄弟，客气了，不是。那我先走了。
2: 想到夏平的死，想到马春荣的背叛，江海洋此刻心里五味杂陈。曾经跟着自己枪林弹雨过来的兄弟竟然是叛徒，对于怎样处置马春荣，他一时竟无法决断。
3: 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多年的战友背叛了自己，心中的痛苦我能想象得到啊。
4: 我一直不敢也不愿意相信春荣背叛了我们，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3: 是啊是啊，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就算立场再坚定，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很难选择。
4: 陆先生，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办？
3: 也许我会大意吧。所以说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早就盼着结束这种煎熬。
4: 明白了。
1: 陆先生，我想加入共产党，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资格。
3: 你真的想好了？
1: 对，我佩服你们的勇气和精神。
3: 当然欢迎，不过这件事情我还必须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你等我的消息吧。
1: 好，那我就等你消息。哦，还有，现在马春荣知道了我们

0: 的关系，那对你来讲会不会很危险？
1: 应该不会。马春荣对我并不是太了解。对了，那个于志新，你反而要更加多多注意才对啊。
0: 嗯，我知道。马春荣暂时我不会动他，我想用他引起于志新和日本人的内讧。
1: 韩阳，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
0: 好，那我先走。
1: 哎，韩阳，把这个转交给陆凌峰。
0: 谁给的信？
1: 猜猜看。
0: 恩人大哥，那个女老师。
1: 对，就是她。
0: 凌峰这小子艳福不浅啊，一直惦记人家姑娘，我还担心那姑娘不找他呢。
1: 这个萧红姑娘啊，是一个富家女子，她目前呢是我们外围的积极分子，还不是我们党内的同志。上次被你们营救之后，她就到另一个学校继续教书去了。
0: 缘分。
1: 韩阳，我想问一下，孟琪现在怎么样？
0: 他很好。
1: 唉，孟琪这孩子一直对我有误会，以我现在这种身份吧，也不能过多的去接触，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多照顾照顾他。
0: 一定。现在可以确定，马春荣就是出卖我们、出卖银行的人。
2: 没想到真的是他。
0: 是啊，他勾结于志新，将情报卖给日本人，已经不容于国法军规，兄弟情。
2: 于志新会不会把你的身份也出卖给日本人
0: 啊？那都不会，于志新是个聪明人，从上次出卖银行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只是想做一个两面逢源的掮客，并不是真的想和首相对接触。
2: 你打算怎么处理马春荣啊？
0: 一起走过来的兄弟，可他毕竟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2: 不能让他再这么错下去了。我还有个事儿，
0: 别说了。
2: 严浩不是被查封了吗？支援也回南京了。咱们这儿一大帮兄弟，没有经费很难维持。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再开一家银行，这个事儿我亲自抓，你看行不行？
0: 好啊。就是要注意安全。另外，我们的联系方式得换一下了。

0: 谢谢，于探长，您这样有美眉怕将茶放下了。啊，
1: 于探长，
2: 邱野先生，
1: 哦，您请坐。
2: 野川先生，
1: 于探长，你这一次来找我，又有什么新的情报？
2: 这次来就是要跟邱野先生做一笔买卖，而且还是一笔大买卖。
1: 于探长，请讲。
2: 我查到一个守将队的卧底，
1: 是谁？
2: 这个，
1: 北川。

0: 于探长，这是定计。如果情报属实，我们还有后尾搜查。好说好说。这个卧底就是我们巡捕房的马春荣。我得到消息，明天他会和手枪队的人接头，到时候你们只要跟着他，说不定就能找到手枪队的据点。
1: 于探长提供的这个情报非常的重要啊！您不愧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好朋友。哪里哪里。哦，对了，刘梅小姐，
2: 于探长。
0: 北川，由美小姐，这是我亲自为你挑选的项链，希望你能喜欢。 这是我的一片心意，一定要拿着。 先生，那我告辞了。
2: 于探长，请。
0: 再见。

0: 気は済んだのか。
1: 先生、
0: 気が済んだら捕獲任務に当たりなさい。恥をかかせるな。
1: はい。
2: おじさま、北川さんを責めないでください。
0: ともみ、すまないと思っている。
2: おじさま、帝国のため何も恨みはなしです。
3: 这儿是接头地点，千万不能搞错。
4: 这儿是线路图，只要你按路线逃跑，日本人是抓不到你的。
5: 可是万一……
4: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跟你接头的是我雇的一个地痞，如果你觉得不保险，可以把他干掉，保证你自己的安全最要紧。另外，我会安排阿伟接你。记住，戏一定要演好，千万不能露馅儿。
5: 于团长，我现在可是在赌自己的命。
4: 跟我合作不会亏待你的。
5: 那就请探长放心，等我的好消息。
4: 好。
6: 长官好。
7: 长官。
8: 江老弟，
4: 我得到消息，马春龙暴露了，日本人要抓他。
9: 于探长是怎么知道这消息的？
4: 这你就不用问了。不管怎么说，马老弟也是咱们巡捕房的一员，我也不忍心看他就这么

0: 死在日本人手里。况且我也是个中国人，我也有良心啊。
1: 探长，您这是深明大义啊。
0: 哪里，我看你还是想办法赶紧救救他吧。

在预先得到底牌的情况下，江海洋需要配合他们演好这出戏，既能除掉叛徒，还要给日本人和于志新一个教训。

0: 失眠呢。
1: 啊，是啊。
0: 别想那么多，既然回了手枪队，就安安稳稳的睡觉，总比在外边睡得踏实吧？啊？
1: 啊，知道了，你先睡吧。

0: 我已经加快了对省交内的掌控，而且现在也取得了不少人的支持。嗯，好，干得好，再加把劲儿，将来我一定不会亏待你。谢谢处长。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是关于于探长的。我得到消息，他好像最近跟日本人走得挺近的。跟日本人走得很近，有多近？
0: 于探长经常出入秋野的公寓，而且听说他还喜欢上了秋野的外甥女由美。我怕。
1: 有话直说，啊！我怕于探长因为这个女人走上歪路。这老于跟了我这么多年，这种事不过也是得敲打敲打他了。你做得好，
0: 哎，
1: 处
0: 长，别嫌我打小报告就行。
1: 哎，怎么会嫌你打小报告呢？你这是对我们巡捕房的忠诚。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种事确实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啊，不能让他小日本的手伸到我们的地盘来。
2: 属下也是这么想的。
1: 你放心，这件事我会处理的。你做好你的事儿，别分心。
2: 好，处长。 属下跟秋野接触是比较频繁，但是这完全是为了工作呀。日本人对共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非常重视，总想从我们这儿搞到一些这方面的情报，所以属下以为……
1: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但是我得提醒你，跟小日本不能走得太近，跟他们打交道。
2: 得留点余地。是，属下一定牢记处长的教诲。另外，
1: 守枪队的事不能跟日本人透露半点消息。属下明白。明白就好。就怕你不明白，办错事，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3: 上山是不也成？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饿了。
2: 不是，我憋得慌，我想出去透透气。
3: 你小子行，等一会儿去。
2: 好，走。

0: 这白萝卜怎么做？白菜。这多少钱一斤？
1: 3毛钱。
0: 这个多少钱一斤？
2: 这个还4毛。
0: 挺便宜啊。
1: 行。
0: 哎，你没事吧你？哎呀，
1: 我肚子疼，我想上个厕所。
0: 晚上，要不然你跟金木先买菜吧。
1: 啊，
0: 那边有个茅厕，你赶紧去。
1: 啊，好，去了啊。
0: 妈妈早点回来啊。
1: 啊。

0: 先生您好，您要点什么？
1: 来碗茶。
0: 好嘞，您稍等。
2: 你怎么才来？我等你两天了。
1: 时间不多，我也是偷着跑出来的。现在守枪队对队伍的掌控非常严格。
2: 别废话了，具体在哪儿？
3: 别喊了，我接。
0: 哎，好的好的，您慢用。

0: 便宜点吧。
1: 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价钱挺贵的。
0: 一定得欣赏。
1: 行，
2: 满意了啊。
3: 来，
2: 哎，
3: 来，
2: 满意了。
4: 我还以为你叫茅坑呢。
2: 满意了，
5: 不是闹腾闹腾。哎，我回来拿。走。大哥，就是这样。
6: 我知道了。你们一定要保密啊。嗯嗯。行了，去休息吧。哎，
5: 好，走走。
7: 哎，三哥。
8: 呀，
7: 三
8: 哥回来了。你们这是？
5: 三哥。哎，
9: 三七，把门关上。
8: 这大白天关上。啥事儿啊？
6: 不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得沉住气。哎
8: 呀，大哥，啥事儿你就说呗，这还神神秘秘的。
6: 你二哥找出内奸了？
8: 谁呀？
6: 我知道，想给霞萍报仇，但是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8: 我没意气用事啊，大哥，你告诉我这内奸是谁呀？
6: 马春荣。

0: 二哥，一切按计划进行。您的鞋擦好了。哎，您慢走啊。
1: 哥，华叔呢？
2: 这马春龙不愧是手枪队出来的，就是利索。
3: 老魏啊，哎，有了这个，咱们的钱就到手了。哎，
2: 大哥，您别怪我夸你，也就只有您才有这个本事收复马春龙，换别人没戏。<笑>
4: 我这个探长可不是白当的。
5: 要说论武力，我或许不如手枪队的人，但是要论智慧，老子完胜他们几条街。完全同意。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欧的羊奶粉啊？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6: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
9: 再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不该，还不洗，
10: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5: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贝利优羊奶粉。
9: 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在
13: 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3: 我6年了，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4: 第5次啊，
1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

0: 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我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也是，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7: 对
6: 对
7: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点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9: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了这么严格的

0: 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0: 太好了！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0: 哎呦，太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好，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不是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1: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
0: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0: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

0: 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

0: 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你说您这7毛没还回来，怎么抱回个孩子来？
3: 咱还不知道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呢。
4: 这玩意儿是我挑着糖换7毛捡回来的，叫他7毛。
5: 着火了！快来救火呀！
6: 快救火！
7: 孩子胆儿太大了，这
8: 是怎么回事？
9: 我没想点着他。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10: 不过大哥，你要他们驻地干嘛？让小日本一个端了？
11: 这手枪队能这么容易被端掉吗？放心，我怎么可能自断财路呢？哎，
10: 大哥，姜还是老的了。
11: 拿着，我不会亏待自己的兄弟。
10: 谢谢大哥，
11: 咱们就等着看一出好戏吧。
12: 北側にあげなさい。
13: 感謝します。
14: 秋野先生。
15: 哦，你看着。
11: 北川先生，我又来打扰了。幽美小姐，中午可否赏光，一起吃饭？
9: 那多谢于探长了。
11: 不用客气，这是我的荣幸。
12: 于探长，请坐。
11: 谢谢。
12: 于探长，无事不登三宝殿，您这次来又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呢？
11: 啊，秋野先生真是神机妙算呐。这个是手枪队据点的位置，我可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弄到的。
12: 哦，
11: 怎么，秋野先生在怀疑？
12: 我怎么会怀疑您呢？黄金我随后派人送到您的府上。
11: 哦，秋野先生真是痛快。那我就告辞了。
12: 于探长请。
11: 幽美小姐，老地方见。

0: 于探长，什么时候过来的？刚刚。哎呀，不好意思，刚才太忙，没看见于探长。
1: 我就欣赏江武探长这心无旁骛的工作态度。
0: 于探长不是专程来夸奖我的吗？
1: 当然，我得到过新情报，过来跟江武探长说一下。
0: 就佩服于探长这个打听情报的能力，在上海滩，恐怕没有再比您更强了吧？
1: 哪里，只是消息稍微灵通点罢了。先生，恭听。
0: 日本人好像已经知道手枪队的据点。
1: 是吗？
0: 我于某人说话从来不会无的放矢。
1: 那我得替手枪队。
0: 好好的谢谢于探长了，应该的。吴处长不是让你掌握手枪队吗？那说不定这手枪队以后就是自己人了，我也不忍心啊。
1: 说得对，那我现在就去通知手枪队。
0: 好，快去吧。

0: 大哥说让咱们转移，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哪知道啊？
2: 我收拾好了吧？
3: 收拾好了，
1: 收拾好，大哥。
2: 大哥，为什么抓我？
0: 三哥，三哥，
4: 你的奶奶的！这么多年的兄弟，你出卖我们！
2: 我，
0: 三哥，三哥，三哥，
2: 往这边踢！
0: 三哥，冷静一下。
4: 三哥，大哥，我冤枉啊！
2: 你冤枉个屁！夏平就是因为你死的。
5: 小瑞马上来了。
4: 什么弄死你！
0: 这王八羔子，
2: 他啥都咋说的？走，
0: 妈，下去，我走。
1: 来，冬梅小姐，为了我们之间纯洁的友谊，干一杯。
6: 谢谢。于团长，我不能再喝了。
1: 这喝酒就要尽兴嘛。优美小姐不会做出让我扫兴的事情吧？
6: 是。
1: 我跟帝国的友谊，难道不值几杯酒吗？
6: 不是你想的那样。好，我喝。
1: 这就对了。干了！十三，十三，
6: 于探长，优美有件事儿想请教你，
1: 尽管说。
6: 于探长平时是怎么样得知手枪队的情报的？

0: 由美好奇。
1: 尤美小姐，既然你问到我，本来我是应该告诉你的。不过，这情报的来源是我赖以吃饭的家伙事，所以，不过，如果尤美小姐和我的关系能再进一步，你。明白吗？从了我一定会对你知无不言的。
0: 于先生说笑了。
1: 我对尤美小姐的真心日月可见。
0: 我并不是怀疑于先生的真心。
1: 怎么？你还放不下那个北川？
0: 我跟北川君不是你想的那样，请于先生不要误会。
1: 你看我，净说些不好听的。来来来，喝酒。

0: いません。報告、中にいません。
1: なぜ誰もいない。
0: 北川君、情報にミスがあるのか。
2: しかしここに墓が。
1: 墓？

重み。すまない。ともみ、一緒に帰ろう。バカ！一心のやつめ。

0: 行行了，我知道了。是，团长，江副探长，这是要出去了。对，路上小心点儿。好。
1: 探长，多谢你的情报。兄弟，客气了。还有，春生兄弟让我感激于探长的关怀。另外。 特别嘱咐，以后千万别乱嚼于探长的舌根子。

0: 你说这人多嘴杂的，怕是影响于探长以后的升华。
1: 春红老弟有心了。其实说起来，咱们都是兄弟，一家人，应该的。
0: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2: 这一回合的较量，于志新落败，江海洋完胜，两人都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底牌，互相掣肘，却又相互依存，心照不宣。

我该下平报仇，报仇你也不能在这个地方。你们两个把他给我押下去，在林子里边等我。

0: 哎呀，怎么了？哎，两位兄弟，我有点肚子疼，咱歇一会儿吧。少废话，赶紧走。不是，你又想耍什么花样？看在这么多年兄弟的份上，你歇一会儿都不行。
1: 闭嘴吧，谁跟你兄弟啊？叛徒！
0: 哎，不行了，疼，就一会儿，就一会儿。
1: 告诉你啊，别想耍什么花样，放老实点啊，
0: 就一会儿。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那马春荣跑了。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
1: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紧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
0: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5: 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
8: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
1: 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

0: 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

0: 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

0: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

0: 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你干嘛呀？
5: 一直都在骗我。
6: 我骗你什么了？
5: 你说呢？
6: 我有没有跟你讲我姓陆？
5: 讲了。
6: 对呀、
7: 啊。鸟归巢，李姐啊。这个巢可远非你们的想象啊，
8: 这背后一定是有人指使的，他们肯定是一个投机倒把的团伙。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9: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
11: 妙可兰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9: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成长黄金期，
11: 每天两只
10: 妙可兰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9: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4: 你们他妈两个人扛不住一个人啊！张旭，你干什么呀？
15: 大哥，对不起，我们错了，打我妈来，打妈！
16: 他抓到，
15: 他去追马成龙了，
16: 把他给我叫回来，一个人太危险了，
15: 不追他了，
16: 不追了，
15: 快去吧。

0: 春荣逃了，如果他们投靠了日本人，海洋就危险了。
1: 您坐。
2: 二哥，马春荣跑了，大哥让你小心点。好嘞。
3: 我亲自去拿据点。

都是我的错，是我大意了。都有错。马春荣是守江队出来的，而且身手也不错。更关键的是，他对我们太熟悉了，我们都忽略了这一点。海洋，马春荣一定要找到。不仅仅是为了下聘报仇，更重要的，他的存在随时可能会对守江队产生威胁。

0: 我知道，我会注意日本人的动静的。一有发现，我就想办法除掉他。
1: 如果太危险的话，不要单独行动。
0: 好。
2: 二哥，还有那个于志新，要不是他把情报出卖给小日本，夏平也不会死。
0: 于志新暂时动不了。
2: 为什么？他不就是一小小的探长吗？
0: 性质不一样。于志新是吴宗道的心腹，除非首相队现在做好了和巡捕房开战的准备，否则的话，于志新还是动不了。
1: 巡捕房的消息灵通，势力不小。你刚在巡捕房站稳脚跟，不要让吴宗道对你产生怀疑，这对我们守将队的活动很不利。
0: 是啊，不过现在好歹于志新和日本人之间产生了裂痕，我想于志新也一定会有所收敛。老三，我觉得于志新一定还是会付出代价的。
2: 那就让他再多活几天。

0: 椅子を運んでやるんだ。
1: 马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你一定听说过吧？
2: 你别痴心妄想了，我什么都不会说。
1: 为什么？
2: 很简单，我泄露消息给于志新，我最多是个叛徒，可我要告诉你们，老子就是汉奸。
1: 马先生勇气可嘉啊，不过你可曾想过，你在别人眼里和汉奸没有什么两样？
2: 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于志新告诉你的，我可没说。
1: 于志新报告给我们，别人知道吗？手枪队的人知道吗？而且我想，于志新不会蠢到自己去告诉手枪队吧？现在，手枪队的人即使恨，也会恨你。而且，你现在落在了我们的手里。我们说你投靠了我们，你就投靠了我们，没有人会为你辩解半句。
2: 卑鄙！
1: 多谢马先生夸奖。

0: 我相信，你现在走出这个大门，不仅手枪队的人会杀你，就是于志新也想杀掉你。你现在除了投靠我们，还有别的活路吗？投靠我们，不仅可以保全你的性命，你还可以放开心的去享受。帝国对他的朋友一向是很大方的，于志新。 就是个例子。那你们能给我什么？可以，金钱和美女。
1: 秋野先生，就这些东西，不够。你还需要什么？
0: 我可以提供消息给你们，但是我要觉得我身处险境，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中国。来，交给他，我答应你。
2: 马先生，请坐。马先生，既然我们已经答应了你的全部要求，也请你表示一下诚意吧。好啊，那我就先说说于志新这个王八蛋。请。 秋野先生，于志新根本就没有诚意跟你们合作，他只是把你们当做他的私人金库。他提供给你们消息，转头就告诉手枪队，所以你们每一次都抓不到人，对吧？
1: 于志新这个混蛋，他果然在骗我们。还有吗？
0: 江海洋也是手枪队的，但是他是手枪队在巡捕房的内线，只是为了获取情报。另外，他最近在和一个姓龙的合作，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至于其他的，我就知道的不多了。马先生，您提供的情报非常的重要，我向您保证，您加入我们。 必定前程远大。来人，带马先生下去休息。马先生，明天我再给您安排新的职位。
2: 那就有劳秋野先生了。

0: まあ尊荣を生かせろ。そして何か起こっても我らと関係ない。
1: はい。
0: 行け。

0: 什么重要情报？你跟我说也一样。
1: 不行，这件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总之你帮我告诉他，今天晚上我在那儿等他。拜托了。
0: 哎，神神秘秘的，这唱哪出啊？这是。

0: 他真这么说的？真真的。让我去茶馆。阿伟，哎，你说这马春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这我哪知道啊？这个马春荣不可信啊。为啥？
1: 江海洋好像已经知道马春荣是手枪队的叛徒，按理说马春荣早该被干掉了，可他不仅没事儿，反而鬼鬼祟祟的，这么精神。
0: 您的意思是，马春荣找你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1: 十有八九。
0: 要不我找几个兄弟，
1: 我倒
0: 不用。我倒要看看是马春荣搞什么。

0: 这是干什么？
1: 你是谁？你怎么会穿这身衣服？
0: 是有人花钱雇我来的，让我穿着这身衣服。见的就是他。别，不关我的事。
2: 阿刚。

0: 我也不知道，妈，这是要老子的命啊！还好老子机灵。大哥，那现在怎么办？万一他当初把你跟日本人合作的事给捅出去，那麻烦就大了。
1: 这马传荣真不是个东西。 居然敢投靠日本人！他该死！海洋，
2: 哎，罗先生来了。
3: 找我有急事啊？
2: 坐下说。
1: 好。
2: 我找您来是有事要通知您。马春荣跑了。我们的人也得到消息了。马春荣。 落到日本人手里了。怎么回事？根据我们的线报，马春荣逃跑以后，被北川带人在家里堵了个正着。我估计他为了活命，很可能把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日本人了。所以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海洋啊，我建议你马上离开巡捕房，以防万一。
4: 他们现在应该不会公然抓我，即便是有马春荣的指证。 没有吴宗道点头，他们还是不会动我。吴宗道最恨的就是日本人在他们的地盘指手画脚，所以，我想他们只能暗中下手。

0: 那万一吴宗道要是被他们打动了呢？这个应该不会。况且不说，我在吴宗道那儿还有利用价值。单说吴宗道这个人，除了贪财，还是有良心的。更何况，手枪队的报复，也不是他能承受的。那问题是……吴先生，这个你不用担心。我相信现在日本人更恨的应该是于志新。
1: 因为于志新不仅把情报卖给了日本人，还告诉了我们。那你千万要小心呐。
2: 好。另外，关于马传忠的情报，那就拜托龙先生你了。
3: 好的。
1: 大哥，中午咱们吃点什么呀？哎，待会儿回来的时候吃碗馄饨呗。不吃。
4: 想吃馄饨了，
2: 吃面。
1: 就是想吃馄饨了，
2: 不吃。
1: 胡子，你想不想吃？待会儿吃一碗呗。
2: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1: 就是想吃馄饨，我就是想吃，就是想吃。
2: 就这样。
1: 嗯，
2: 进去看看去。走。
5: 行啊，老板，先生、小姐，你好，哎，要点什么？
6: 哦，听说您这铺子要转让是吗？我们想问问这个转让费多少钱吧？
7: 一律12，12个太贵了，8个
8: 就是太贵了，便宜点。

0: 哥，王老哥，大事儿！什么事儿？您不是说要带着兄弟们去投奔顾先生吗？啊，现在机会来了，我在街上看到杜凌云了。
1: 杜凌云？
0: 就是那手枪队的队长呀！
1: 哎呦，兄弟，咱们翻身的机会来了！快快快，带我去见顾先生，快点！
2: 顾先生，什么事？
1: 有个叫龙儿的找您有事儿。
2: 龙儿，我不认识。怎么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来见我？这个龙儿，原先是于先生的手下，由于犯了家规，被于先生打断了双腿，赶出了帮会。本来于先生是想让他离开上海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走。
1: 嗯，这倒是有点意思。
2: 我倒是想见见什么人敢触犯于先生立下的规矩，让他进来。
1: 是。

0: 小的龙二见过顾先生。
1: 你就是龙二啊？胆子不小啊。
0: 小的只不过想混口饭吃，没想到姓于的他不讲情面，他翻脸就不认人。听说顾先生您仗义，所以想投靠您，让您赏口饭吃。
1: 我要是收留了你，那就等于给那个姓于的眼睛上扎刺儿，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0: 我准备了一份大礼献给顾先生。
1: 你说说。
0: 听说顾先生现在正在和日本人合作，我这里有守江队队长杜凌云的情报。
1: 说吧，怎么回事？
0: 刚才啊，我的一个手下说，守江队的队长杜凌云现在正在杂货铺呢。
2: 报告，顾先生有事来访。

0: 啊，不知顾先生来访有失远迎啊？
1: 哪里哪里，顾先生请坐。
0: 顾先生此来，有何指教啊？
1: 我得到了守枪队杜凌云的情报，特意向秋叶先生来汇报的。

0: 先生，您要点什么？老板这店铺是要转让吗？抱歉，您来晚了，已经有人定下了，这几天就来交割。哦，那立下字据了吗？
1: 那倒没有，
0: 没立下字据，那就不算了。可是，如果我肯出十倍的价格，老板考虑吗？十倍。
1: 真的十倍，那行，
0: 那就跟我走吧，去拿钱。哎哎

0: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先生，我这个铺子不卖，你就放我出去了啊！
1: 卖不卖不由你，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
1: 这里是大日本帝国审理犯人的地方。
0: 先生，我可没做什么错的。
1: 那你告诉我，那些要买你铺子的人都跟你说了什么？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用这些刑具给你留下一点难忘的记忆。
0: 我说，我一定实话实说。那天傍晚时分，来了三个人，两个男的，

这个叫普洱，也叫普洱茶。这个茶叶茶性温和，养胃不伤胃，而且呢，在中国周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源远流长几千年，这茶叶的历史也印证了中国的历史啊。好茶呀，这个茶我把它得放起来，等你结婚的时候我再拿出来喝。

0: 小姐，吃饭了。普洱啊，泡茶。哪个人啊？哦，你是说老爷吧？好，那我现在就去。常叔，哎，不许向任何人提起我。哦，我知道了。下次再来。好东西，慢走啊，先生。那便宜点。老爷，哎，老爷。嗯。
1: 老常，哎，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给你送点茶叶，这是收拾家的时候发现的。

0: 老爷你一直肠胃不好，喝这茶正好暖暖胃。
1: 哎呀，老禅子，你有心了啊！老常，我跟你说，以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要来找我，容易给你带来麻烦。
0: 哎呀，没事儿，老爷，我都这把老骨头了，还怕什么麻烦？那我走了。
1: 哎，老常，老常啊，把这个给孟琪带回去。这是我托朋友从三友实业社买的三友补丸。孟琪这孩子从小身子就弱，给他带回去。
0: 哎呀，老爷啊，您说你们俩这是何苦呢？
1: 哎呀，这孩子性子倔，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原谅我。
0: 老爷，我也不瞒您说，这茶呀就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小姐嘴上不说，可她心里啊有你。老爷，那我先走了。
1: 哎，回去吧。
0: 哎。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

0: 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

0: 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

0: 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

0: 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骑马完堂喽！
4: 你乘坐咱们马场啊？你真是白做梦！
5: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4: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5: 他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6: 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了咱们生命的顽强。
5: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40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对决。
7: 鸡毛最轻，可它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点风它就能飞到天上去。
5: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8: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9: 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我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了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
10: 姐姐，你哪人啊？
11: 我出生在流水线上。
10: 流水线是哪个线
12: 啊？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13: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14: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1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14: 这一晃啊，就到六月了哈。咱吉林的六月呢，那就是天然的大空调，嘎嘎舒服啊。你看长春南溪湿地公园露营戏水的人三五成群，那叫一个惬意。吉安大吉他广场音乐晚会嗨到半夜，激情四射，还有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国潮范儿拉满啊！
15: 没错啊，咱们吉林入夏之后，处处都是好风光。不管是想休闲放松，还是打卡游玩，都能够找到好去处。
14: 在这儿啊，我特别要推荐一下吉林市的松花湖景区，环湖步道，山花与湖水相映，随手一拍啊，那都是封面大

0: 片的即视感。喜欢乘风破浪的朋友们还可以体验惊险刺激的帆船、皮划艇、水上摩托等项目，这里的每一处啊都藏着独属于吉林的夏天惊喜啊！
1: 避暑纳凉、游玩观光、欣赏自然美景、品尝地道的美食，所有这些期待都能在这儿得到满足。
0: 那必须的，白山松水迎天下，消夏避暑来吉林，咱啊都给大家伙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让您玩的开心、吃的舒心、住的暖心，绝对让您不虚此行。
2: 太逗了。
3: 你也太瘦了，哎呀妈！
1: 还嫌我瘦啊？
3: 我看我肩膀，我就像肚子大蛋蛋儿。
2: 我这代价当当，也付出太多代价了吧？
4: 这衣服把我吐的。
3: 不好意思啊，衣服给你弄脏了，更赔你啊！走位，走位，回手，掏！哎，
2: 这是啥呀？这是？
3: 哥赔你衣服的钱。这点钱呢，一共是68.88元，你呢，就当6888那么花啊。因为哥呀，攒这俩私房钱不容易啊，都是一分一分攒的啊。
2: 算了，哥，这钱我不能要，我听出来了，这可是您的血汗钱呀。那洗手间是吧？
3: 我擦一下啊。拿着啊，能把哥扛回来？哎，再说这丫头胆儿多大呀？对吗？
4: 这家里的门怎么没有锁啊？咦，宋小宝啊，宋小宝，你答应我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
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
4: 你给我松手，你松不松手？
3: 我
4: 松松，
3: 我不松。
4: 我数三啊，三、二、一。
3: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老婆，你得听我解释。
4: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离婚，
3: 我说的是，
4: 我得走啊，
3: 媳妇儿，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4: 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走。
3: 那对对对，我走走走，
2: 我把行李。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
3: 哎，醒酒了。
4: 你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他是谁？宋小宝。
3: 他是那个，
4: 你给我闭嘴。你是谁？哎呀，
2: 我是。
4: 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离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3: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
4: 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啊！
2: 大姐啊，你误会了，我就是个代驾。
3: 对。送我回来的代驾，
4: 他是代驾。哎呀呀呀呀呀！代驾，代驾都是男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长得像娄艺潇一样的，看看是吧？女明星呀！你要是代驾，哎呦，那我还是刘嘉玲了。
2: 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得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3: 对，
4: 现在这小姑娘上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
3: 这时候拍多难看呢？
4: 那什么难看呢？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爸爸，你看这个就是宋小宝。哎呦，你看看他今天给我带来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上门。
2: 我是代驾。
4: 哎呦，爸爸，我跟你讲，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你不要怪我，爸爸。
3: 能冷静，
2: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哎呦，您这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一下好不好？哎呀，这可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哎呀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哎，
5: 我也脑瓜疼啊，脑瓜疼！
4: 我要冷静，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我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打打样，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5: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样，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0: 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认识多久了？
1: 一个半小时。
0: 一个半小时？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
1: 哎，不是，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2: 对，人家是好心。
0: 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
2: 今儿我吼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
1: 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
2: 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
3: 你按时间收费吗？
2: 快让人走得了，媳妇儿。
0: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我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了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个子又矮小。我想算了，也不图他什么，就图对我好
1: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
2: 你这边有什么都看不到我了，你瞅你站那叭叭叭叭叭叭的，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
0: 嘴硬是吧？狡辩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
2: 媳妇，你这点过分了，
1: 没事，不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搅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看。
0: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
1: 你看没看，10:10叫的代驾 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哎呀，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是不是？
0: 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
1: 手机，怕啥呢？看完之后啊，马上清清白白。
0: 对，
2: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了这一点干嘛呀？
0: 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2: 磨盘，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
0: 宋小宝，
2: 给你。密码你知道？我看看媳妇，我看看谁？
0: 一边去！
2: 我看看谁？
0: 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你看，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
1: 老大，你撒尿啊？
0: 老大。
1: 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
0: 他跟我结婚之后跟我说，你就是我的老大，还有第二个老大。哦，刮不倒，怪不得啊！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说要不要看？要不要看？
2: 别看了，相信我，媳妇，你给老公留点尊严。好不好？
0: 你是不是欲盖弥彰？
2: 不要看，
0: 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
2: 你，
4: 宋小宝，让你去搞定客户，搞定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你说你整天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3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
2: 听吧，听吧，听吧。
1: 我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10年了。总是因为出去应酬、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行，我看明白了啊，

0: 好说歹说就非得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哎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
1: 哎，
0: 代驾能用得上。
2: 这个不好拿。
0: 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
2: 他说我胃不好，这么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
0: 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
2: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我就讲讲嘛。
3: 啊，你就讲一讲。都干啥嘞？
4: 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听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理。
3: 看到没有小姑娘，我跟你讲啊，阿佳啊，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一样，踢也踢不走。
4: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
0: 大丈夫能屈能屈，
4: 凭什么听他的？他说离就离，就不离。
3: 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
4: 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3: 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 哎呀，小姑娘，哎呦，阿佳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这大过年的，你看现在像这样的小姑娘很少见了啊，长得又漂亮，心又善良，是不是啊？
2: 多好，
3: 大过年的是吧？他做代驾不容易。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
0: 姐，
4: 听你嫂子，咱煮饺子去。
0: 哎，好，改口了，叫嫂子。哎呦，嫂子，我跟你讲，看到你俩能和好，我太开心了。大过年的，我也算功德一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哈。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衣服也吐脏了，就赔了我68.8块呀，还说是攒了3年的私房钱呀。你说是一分一分的。怎么捡的呢？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我
3: 私房钱，你挨这儿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刚才话我说完，你给我站住！
4: 别
3: 放开！哎，宋小宝，
0: 没事，你不要，别叫！
4: 你说你这孩子，你说
5: 听见了？
6: 听见了？听见了？
7: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16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塞进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音调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骨外耳道、骨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8: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6: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7: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的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音调器械，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16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8: 重新听听鸟儿的歌唱，苏格的笑声，老伴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7: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吼，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内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0: 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2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最新消息，今天早上在麻花街发生了大规模反机器人抗议游行，更有一些极端分子当众销毁充气智能机器人。机器人融入人类生活成为普遍现象，但对于这一现象，社会各界声音仍是褒贬不一。
2: 快递公司吗？我订的快递你什么时候能送过来？对呀，我10:30给你们打电话订的货，现在都10:31了。不是，哎，这么快？
3: 嗨，
2: 请进吧。
3: 先生您好，您的货到了，麻烦请签收。
2: 帮我拿进来吧。
3: 我就是。
2: 这个设计好，让机器人自己送货。先恢复出厂设置吧。
3: 先生您好，我是 N9865 最新型号充气机器人，现在进行扫描。扫描完毕，正在为您恢复出厂设置，从今天起我只属于你，祝您使用愉快。
2: 你等一下，你还有其他的声音选项吗？
3: 小黄人呗。巴拿拿巴巴拿拿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声卡已被取出。
2: 你这个声卡版本太低了，等我升级一下再还给你啊。其实啊，我买你就是为了骗我爸妈说我找到女朋友了，你一会儿千万别露馅了啊。
3: 骗父母日子苦，别人戳你脊梁骨。
2: 给你编程的人是写快板的吧？哟，完了，我爸妈来了。你生成设置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1分钟。
2: 你上那边设置去。
4: 啊，爸，
5: 小宁，来，好久不见了，亲一个来。哎呀，
2: 爸，我都多大了还亲？你今天怎么穿的这么隆重？
5: 那第一次见儿媳妇，不得穿隆重点啊？
2: 我妈呢？
5: 你妈穿的比我还隆重呢，太重了，都落后边了。哦，做了多少次了啊？不能老吃泡面，一点营养都没有，是不是？看爸爸给你买什么了啊？干脆面。哎呀，你打小性格就不干脆。还有你这屋子里也太暗了，是不是？没事的时候打开窗帘啊，透透气。透透墙也行啊，是不是？哎呀，
6: 这胸口抓大墙的是谁呀？哦，
2: 爸，这是我女朋友，这是我爸。
3: 叔叔您好，一路

0: 累了吧，我给您拿条毛巾擦擦汗。
1: 哎，这你挺懂事儿啊，就是口音有点奇怪。

0: 谢谢，来，别忙活了，坐来。小宁啊，待半天了也不介绍一下，我俩这么坐着是不是有点尴尬呀？对吧？
1: 对。
2: 你坐那儿干什么？你坐坐这边来。
0: 小宁，你女朋友叫什么呀？啊，
2: 她叫什么来着？快说，快说。
1: 叔叔，我的名字叫 Siri。啊。
0: 蕊蕊啊，我们家小宁啊特别单纯，
1: 哈哈哈哈哈哈。
3: 小宁，
0: 妈来了，
2: 妈来了。
3: 小宁，
2: 妈，
3: 哎，快跟妈亲一个。
2: 哎，亲什么亲啊，都那么大了。哎，妈，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买一盘炮仗干什么？
3: 什么眼神啊，我特意给你带了泡面伴侣火腿肠盘炮。
4: 有这个东西，
5: 什么东西啊？
4: 肉肠，肉肠，肠肠，排泄像排泡。
2: 哎，妈，这是我女朋友。
1: 阿姨您好，一路奔波累了吧？我给您拿条毛巾。
3: 哎，不必，赐座。
2: 你坐吧，坐吧，坐吧。
0: 干什么玩意儿？阴阳怪气的。
3: 你说我这叫下马威，我现在不镇住他，以后我这老婆婆怎么当啊？那个，我问问你啊，今年多大了呀？
1: 我
3: 有车有房吗？
1: 我
3: 你对二孩这事儿怎么看呢？
1: 我
3: 跟你妈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呀？
1: 我
2: 妈，你能不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你都给我们问卡了，
0: 你能不能问点有用的你啊？
3: 你问有用的。
0: 蕊蕊，你哪人啊？
1: 我出生在流水线上。
0: 流水线是哪个线？
2: 流水线就在沙县旁边儿。啊，那地方做蒸饺特别好吃。
3: 哎呀，说这么半天口渴了。用不着你说这么半天，阿姨口渴了。
1: 阿姨，一顿刀口渴了吧？我给您拿条毛巾。拧点水喝。哎
2: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你？妈是这样，就是现在水质不好，她给您拿毛巾过滤一下。毛巾山泉嘛。
3: 我说怎么有点咸呢？是，现在不渴了。阿姨现在想吃一个像苹果一样的水果。
1: 给您。
3: 不削皮儿啊？

0: 阿姨现在有点恶心了，阿姨现在不想吃了，
1: 我吃。啊，别理你阿姨，你阿姨有点洁癖，啊，你呀就给阿姨啊，来给阿姨削一个就完了。
2: 真是如萍，危险危险。
0: 哦，对对，那个爸妈，我给你削啊，你放下。你会削吗？你再晃晃手，让他削。
3: 不是，谁削不一样啊，妈。
1: 小妮儿，你们不了解你妈在想什么呢？别惹你妈生气，赶紧的让她削一个就完了。
3: 别，爸，谁削不一样？你别抢，
1: 你就削一下就完了呗。
3: 别抢，
1: 你说你
3: 爸，他要干这，
1: 刀呢？
2: 在我这儿。
3: 嗯。你看，削什么苹果呀？削苹果。哎，这个，哎，这个
0: 老头子，这孩子怎么躺下了？
4: 哇，好像啊！哇哇，
3: 完了，
1: 困了吧？
3: 漏气儿了！
1: 机器人啊！你怎么能找个机器人当你女朋友呢？
3: 我为什么不能找个机器人当我女朋友？机器人跟人都一样，
0: 那怎么能一样呢？那机器人怎么给你传宗接代？
3: 我再买一个机器人当我的孩子不就行了吗？
1: 那你不能跟机器人过一辈子吧？
3: 跟机器人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人的情感机器给不了你。我跟你说，你现在住的这个环境啊，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了。
3: 我觉得外面的世界才不正常，我不想出去。我

0: 人交朋友，我甚至不想找一个女朋友，我怕他们发现，我怕他们发现你们两个也是机器人，我怕他们会摧毁你们。从小他们就笑话我没有爸爸和妈妈，自从有了你们，他们就不再笑我了。谢谢你们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爸妈，我马上就能把 Siri 修好，你们稍等我一下，你们等我一下。
1: 老头子，他选择了让我们当他的父母，让我们给他一个家，可是我们现在却成为他家门上的锁。
2: 他现在连出去的勇气都没有吗？
1: 是我们改变了他。
2: 不，是他改变了我们。

0: 我们的世界只有你，但你的世界可以有很多。
1: 我想要一个个子高一点的爸爸。哎，这个好，1.87米大机器人，你当我爸爸吧。
2: 好的，没问题。
1: 爸爸这么高，以后对我太严格了怎么办？我得找一个能保护我的妈妈。嗨嗨嘿，这个好，能保护我，你当我妈妈吧。这下我终于有一个温暖的家了。
3: 听见了，
4: 听见了，听见了。
5: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16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塞进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骨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6: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4: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5: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得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16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6: 重新倾听鸟儿的歌唱，苏格的笑声，老伴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5: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吼，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那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2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3: 听见了，
4: 听见了，听见了。
5: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每当看他们演节目啊，我就开心的不得了呀。
2: 是啊，哎呀，你别光顾着乐哈，赶紧给我支支招。哎，今天晚上我要宴请
1: 宴客啊。好办呀，我给你推荐个饭店，订餐电话发你，包你有面，朋友吃得好。
2: 下馆子吧。嗯，我兜里常年超不过50块钱，你让我去饭店去宴客去。
1: 不是哥，我想问你啊，咱们说不超过50块钱，你请什么客？你想借钱，咱说咱直说，咱别拐弯抹角的，让我给你支招。
2: 50块钱怎么就不能请客了？我拍个黄瓜，炒盘花生米，拌个豆腐，4包薯片，那是不是4个菜了？哎，再买几瓶啤酒，看着电视边吃边唠，跟我兄弟啊，正经能吃不错。
1: 你这不都想好了吗？你还让我给你支啥招啊？
2: 关键是炒花生，那我总炒糊啊，你赶紧教教我。
1: 这简单哈，就8个字儿：热锅冷油，小火慢炒。炒完的花生呢，一定要凉一凉再吃，绝对是香脆可口。哎
2: 呦，妥了，这回啊我心里有底儿了。哎，大大，麻烦你放个节目，我这就去赶紧约饭局去。
3: 小超，回家啊，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4: 怎么着？
3: 家里有条件呢啊，再要一个。哎，
4: 那我呢？
3: 埋了吧。哎，
4: 埋了。
3: 你能不能给大伙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4: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3: 能不能不说话？
4: 不能。
3: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嗯，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4: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啊就是3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3: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4: 老话说你就是得便宜卖乖，
3: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4: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啊，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3: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4: 你姥姥说的话
3: 有限超有限超，
4: 怎么着？
3: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啊，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哎
4: 呀，高小攀呀，高小攀。嗯，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
3: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4: 你来呀。
3: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4: 我姥姥年轻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3: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4: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3: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嗯，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4: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3: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4: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3: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4: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3: 对呀，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啊，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4: 咱俩一样。嗯，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3: 这不一样啊。啊，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吓不着。
4: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3: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4: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咚咚啪，咚咚啪，咚啪咚啪，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3: 咚咚了隆咚。

0: 后来石头碎了，
1: 后来屁股废了。
0: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1: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同一天让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0: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1: 那会儿不小吗？
0: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啊，我姥姥就吓唬我。
1: 吓唬
0: 我？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1: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啊！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0: 怎么骗呢？
1: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用你
0: 生厌呀、后来我就聪明了啊！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1: 我也学贼了啊！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0: 改护食了。
1: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走你啊！
0: 又来一片。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啊，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1: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我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0: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1: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啊？
0: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啊，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1: 这叫规矩。
0: 对，
1: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0: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1: 也是规矩。
0: 终于一样了。上学那时候、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1: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0: 我老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1: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0: 那天、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1: 什么呀？
0: 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1: 穿好看点，
0: 驴粪蛋表面光，
1: 穿素点，
0: 要想翘一身笑，
1: 光着，
0: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嘿，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品呢？
1: 那可不如我姥姥啊！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0: 报仇
1: 道歉。
0: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1: 我姥姥说了，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0: 你怂得很走心呀、
1: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0: 那你福气不小。
1: 是啊，我服了啊。后来呀、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0: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1: 跑啊！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0: 结果呢？
1: 我输了。
0: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啊。上学那时候、我考试成绩不理想啊。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1: 嘿，你姥得揍你。
0: 60分，考得不错了。呼了呼了猫。下不着啊！你呢，
1: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0: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1: 啊 ，BB 机。
0: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1: 你姥说
0: 没钱，
1: 你说
0: 明明有钱。
1: 你姥说
0: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怎么多闷了。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0: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1: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0: 小超，说了有红包。
1: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0: 你姥姥呢？
1: 啊，怕怕怕怕！
0: 考上大学离开家，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1: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0: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哎，没钱呀、找姥姥。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1: 你姥姥呢？
0: 我姥姥啊，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哎呀，
1: 我姥姥每次给完钱，她给我讲哲学呀、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0: 过年回家，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1: 你姥姥支持吗？
0: 别废话，先把秋裤穿上。
1: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0: 你怎么说？
1: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0: 你姥姥呢？
1: 四岁说。

0: 话了吧，啪啪啪啪。
1: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0: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1: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0: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1: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0: 你姥姥说
1: 对，便宜没好货，
0: 听不清了。
1: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0: 你姥姥说
1: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0: 这没嘚瑟。
1: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0: 你姥姥说
1: 啊
0: 啊，
1: 往家拿。
0: 哎啊，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1: 这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好嘛！
1: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0: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1: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呼了呼了毛，下不着。
0: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0: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每次想
0: 啪啊啪啊啪啊啪。
1: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0: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1: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0: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1: 小昌
0: 啊，
1: 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0: 好啊，
1: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0: 哎，小盼，
1: 嗯，
0: 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是让他再打我两下。
2: 听见了，
3: 听见了，听见了！
4: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十六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塞进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骨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5: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3: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4: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得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16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5: 重新倾听鸟儿的歌唱，苏格的笑声，老伴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4: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吼，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那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2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2: 听见了，
3: 听见了，听见了。
4: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

0: 2026年厦门市同安区体彩杯全民健身运动会落幕。5月24号，2026年厦门同安区体彩杯全民健身运动会暨五四青年初心跑活动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初心引领逐梦，青春向阳奔跑”为主题，吸引了青年个人组、亲子家庭组共500人参与，共同在军营村与白礁祠村的山水间奔跑，体验运动与自然的融合。此次赛事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传承五四精神、凝聚青年力量的重要载体，为同安区全民健身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1: 生活中其实有很多被忽略的奇妙数字。足球赛场，王佑佑身穿7号球衣破门得分，收获了一场胜利。公司迎新舞会上，他又抽到了7号舞伴，收获了爱情。当他和女友一起购买7星彩的时候，前6位他写了女友的生日。回顾自己与幸运数字7的故事，他发现自己与7结下了奇妙的缘分。原来每个努力的人都会发现为梦想添彩的幸运数字，体彩7星彩，为梦想添彩。

我们总是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大一点，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喜欢。

0: 成年后，我们懂得了责任与节制，坚持所爱，热爱生活，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中国体育彩票。
1: 每天我都在这里等你，只要你想见我，
2: 我
1: 都会在这里。
2: 来了，
1: 我认识你们所有人。
3: 加油加油，
1: 我欣然与你们的分享，我见证你们的努力。我是谁？我是中国体育。

0: 彩票，体彩让运动触手可及，中国体育彩票。梦想是每个人永恒的追求，实现梦想要跨越的距离从来都不是一段短暂的旅途。这里是湖南邵阳，曾经是全省乃至全国著名的贫困县，这里的人们和梦想的距离就从他们迈开乡村振兴的脚步开始。刘奎是一位60岁的老人，在距离他家1公里的地方就是有着南方抗大美誉的唐田战士讲学院旧址。而在战火的喧嚣已经远去的今天，老人还是会去讲学院为游客讲述那段难忘的历史。
1: 是迎着大时代的巨浪。
2: 以前的邵阳县可以说非常贫困，环境又差，道路又少，通过扶贫乡村振兴亲眼见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日子也越来越好了，人们脸上也露出了一个笑容。特别是彩票公益金啊，对唐田战士讲学院周边这个投入，道路硬化了，整个环境改变了，当年的革命老区也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旅游区，让大家铭记历史，珍视当前的美好生活。

0: 我家是三代乡村教师，我爷当时是教语文的，我爸是教化学的，我回来教音乐。蓝天的花开了，我是延边大学声乐表演专业毕业的，在学校一直都是第一名。知道这块赵老师，义无反顾的马上就报名了。2018年，我们村小缺音乐老师，我就决定要去当送课老师。校长说，三所村小距离都20公里，你能行吗？走那么多路哈？我说行。我一去，我就看到孩子们在门口等我，那个画面我永远都记着。
1: 你上完音乐课，什么不开心的心情都消失了，
2: 饥肠三扎，
1: 释放烦恼，就一直上不够，
2: 赖床扎。
0: 音乐能够走入孩子们的心中，得到释放或者是安慰，助力孩子们成长。
3: 萱草花开放，
1: 我会更勇敢的会唱歌了。原来的时候，都不会那么勇敢的唱歌。
4: 带来了深刻的记忆，时光不再那么无趣。
3: 痛在我心上，
1: 张萌老师就像我人生的导师，总在我迷茫的时候告诉我该怎么做，
2: 陪着你长大了。
0: 5年当中，我最骄傲的是我的学生从跑调到自信。我手术之后，人家医生就告诉我了，张东你永远都不能唱歌了。但是现在没有想到，我天天又鼓号队、合唱团，我又教课，还有志愿活动，这么多活动，我的嗓子竟然没怎么太哑。这不就是老天爷眷顾我了吗？
5: 我有可能是萤火微光哈，但是我希望他绽放光芒。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郑峰，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开启新的一周，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16.8度左右，本周全省平均降水量32毫米左右，比常年偏多。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南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号夜间到4号白天全省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中北部、四平中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好的，接下来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中雨转小雨，19到25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转多云，15到25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四平小雨，19到28度。辽源小雨，18到29度。吉林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通化多云，15到28度。白山多云，12到29度。延吉阴转小雨，16到32度。长白山阴转多云，11到28度。汪清小雨，13到30度。榆树小雨，14到23度。大安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龙井阴转多云，15到32度。敦化小雨，14到28度。长春终于转小雨，19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皓月牛肉真棒，
7: 皓月牛肉来了。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皓月牛肉真棒，
7: 皓月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日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在实地调研指导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时强调，坚持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向世界呈现一届高水平大冬会。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南关区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最大政绩，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大批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史料将对外展出，全面展现夹皮沟金矿的发展变迁。
1: 喜迎6.1国际儿童节，吉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度过欢乐又有意义的节日。
0: 东北超长春赛区迎来焦点战，长春与大连1:1握手言和，双城文化盛宴惊艳赛场。
1: 本周吉林气温回落，降雨增多，各地需防范强对流天气。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1日，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细致高效做好场馆维修改造等筹备工作，努力向世界呈现一届高水平大冬会。长春大冬会场馆维修改造共涉及2个赛区、13个场地。长春市滑冰馆主要承办大冬会冰壶比赛项目，黄强十分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紧盯场馆顶棚等重点部位，科学施工，强化监管，严格检测，重要部件采用阻燃材料，建设现场严禁烟火，坚决守住工程安全关、质量关、廉洁关。黄强现场查看长春五环体育馆改造进展，强调要按照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相关标准，并行推进各环节工作，完成一段验收一段，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任务。在省速滑馆，黄强查看了解冰场铺设情况，强调要加强与电视转播机构沟通，提前考虑机位布置，更好把精彩大冬会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他叮嘱有关方面提前谋划场馆赛后利用，全面提升文体活动等服务功能，在吉林举办更多国际国内重要比赛，进一步繁荣我省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途中，黄强到长春人民广场，以4步2直方式检查便民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等情况。他说，举办大冬会为我们展现城市形象提供了重要机遇，要进一步完善设施，优化服务，有效提升城市品质，补齐功能短板，更好方便本地群众和外来游客。调研中，黄强听取有关工作汇报，他强调，当前距离长春大冬会开幕越来越近，必须抓紧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要始终牢记举办就是成功，安全就是圆满，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安全措施落实和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最小工作单元，让每个工作人员都当好各自岗位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办赛底线。要认真学习借鉴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等成功经验，把现有场馆改造好为

0: 维修好，确保满足赛事要求。要坚持绿色低碳办赛，加强场馆内外环境管理，最大限度减少装修污染排放，确保环境质量达标。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集中整治道路破损、管网老旧、无障碍设施不完善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提升城建整体水平。要加强大都会预热宣传，面向国际推介吉林，吸引世界青年共赴这场冰雪之约、青春盛会，近距离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体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张恩惠、王子莲、孙简、顾刚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1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6件，重点案件8件，来电45件，来信41件，其中长春市43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4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2件，松原市10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3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9件，重点案件1件，设省直及相关单位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9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9个，占32.77%；固体废物类问题22个，占18.49%；生态类问题20个，占16.81%；噪声类问题18个，占15.13%；水类问题10个，占8.4%；土壤类问题6个，占5.04%；其他类问题4个。占3.36%。截至6月1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888件，重点案件211件，其中来电1035件，来信85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南关区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最大政绩，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2: 眼下，长春市南关区的锦绣长春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该项目占地面积6.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住宅及配套商业，是完善区域居住配套、提升城市品质的重点民生工程。
3: 项目总共分2期建设，一期是有2栋商业，一个物业用房。两栋商业及物业用房呢，主体已经封闭，现在进入到内部的装饰装修阶段。我们首该区的住宅地库已经完成70%了，预计是6月30日取得预售许可证，7月30日上市销售。
2: 今年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提质增效关键之年，南关区立足中心城区优势，统筹老城区更新提质、南部新城能级跃升、永春片区产业集聚三大板块协同发力，构建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现代商贸现代化产业体系。
4: 项目始终突出民生导向，全面落实区域领导报告加双秘书服务机制，打通流程耕组，压实各方责任，靶向精准发力，健全闭环落实体系，构建起层层抓落实、事事有人管的项目推进格局。
2: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既要做强产业发展，更要深耕民生底色。南关区推动资源力量下沉基层一线，聚焦老城区群众所需所盼，用心破解民生难题，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
5: 依托党建领航、五暖融治的基层治理模式，组织党员下沉到网格中，精准地摸排群众的急难愁盼，重点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开展上门服务。
6: 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围绕整治突出问题，建立长效机制，引导党员干部以实干树牢政绩导向，用实际回应群众期盼，为南关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再添动力。
0: 近日，东北区域首家参与省间中长期滚动撮合交易的虚拟电厂完成省间交易，实现虚拟电厂与省外电厂直接交易零的突破。
7: 虚拟电厂是一套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可以将分散的空调、储能设备、工业负荷等电力用户组织起来，统一响应电网调度。 此次交易中，在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推动下，华能吉林能源销售有限公司以每兆瓦时311.4亿元的价格，从省外买回55兆瓦时电。

0: 量，验证了新模式的可行性。
1: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统筹调度需求侧资源，开展新能源消纳，让虚拟电厂有效助力电网实现源和双向互动，既降低企业综合用能成本，又能推动新能源厂站提升发电量，达成多方共赢。
0: 虚拟电厂参与跨省交易，能够降低用电成本，具备灵活调节能力的企业可借助虚拟电厂购买到更为实惠的外省电力，同时这也有助于新能源增加发电量。省内的风电厂、光伏电站能够将多余的电量出售给外省，提升设备利用率，从而实现多方共赢。近日，2026吉林省交通科技创新大会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应用成果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大会以智领吉林交通科技实效赋能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前沿领域，发布省级交通科创成果案例与科技成果推广目录，汇聚东北三省交通领域骨干力量，共研创新路径，共商协同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发展。
2: 下阶段我们紧扣东北振兴战略，聚焦新智生产力培育，核心布局智能机器人赛道，深耕养护巡检、智慧服务区、工程施工三大场景，推动智能机器人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3: 是对我省交通运输行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推动。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技术领域，以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为主攻方向，推动技术、场景、产业、治理深度融合。
4: 百年经脉，岁月留痕。近日，依托夹皮沟百年工业遗产打造的中国黄金博物馆进入建设收尾阶段。建成开放后，一大批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史料将正式对外展出，全面展现夹皮沟金矿的发展变迁，帮助人们深入了解百年黄金开采历史。
0: 据《化电性质矿物志·夹皮沟金矿史》记载，夹皮沟金矿开采史可追溯至唐代天宝年间，清代迎来发展鼎盛期。1880年，吴大成奉命赴吉林办理编务，实地踏勘长白山一带金脉，整顿矿物秩序，推行官民合办模式，以实业固边安民，为夹皮沟金矿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山东人韩宪宗俗称韩编外，在此建立起完善的自治性采金管理体系。鼎盛时期，矿区人口达数万，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黄金产地，素有长白山下黄金国的美誉。然而，这片孕育了无数财富的金脉，在近代却成为日本侵略者觊觎的目标。即将展出的史料中，就包含一批当年日方遗留的原始档案。
5: 大家看到的这本调查秘录是当年日本北满金矿资源调查班的门仓三能所作。在1934年6月，这个调查班进驻到夹皮沟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对整个矿区的地质构造、矿脉走向、黄金储量，甚至周边的地形、水文、交通都做了系统性的勘测，目的就是为了后续有计划、有组织地掠夺我们的黄金资源。这些图纸上的每一条线、每一个标注的数字，都是他们当年掠夺我国资源的铁证。
0: 一页页凤凰的纸张，一行行沉甸甸的文字，无声诉说着百年金脉的沧桑过往。这批珍贵史料将在博物馆正式开放后与广大游客见面，带领大家深入了解黄金矿业发展史，也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生动教材。
6: 近年来，低空经济飞速发展，无人机技术更是广泛运用在防灾救灾、农林作业、城市建设等领域。吉林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教授姚永明深耕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研发，扎根科研一线，攻坚克难，以科技创新赋能低空经济发展，用坚守与担当践行着科技报国的初心。前不久，他荣获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0: 早在2010年，姚永明就致力于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的研发。他看准了无人机民用发展前景，带领团队深入探索无人机在农业、物流、测绘等领域的应用。通过多年的努力，成功研发出适用于复杂环境的模块化智能工业级无人机系统，服务于低空经济这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为智慧城市建设、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领域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7: 我们这个一遍遍的进行调试，需要一些耐心和经验在里面，这也是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坚持一直这个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动力和原因啊，就想把真正的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能够落实到我们工程或者是工业领域。

0: 来，
1: 怀揣着严谨自律的科研态度，姚永明带领团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针对无人机导航精度不足、通讯距离受限等行业难题，团队摸索出多尺度、多平台、多传感器立体化探测方案，使无人机在复杂环境下的应用更加高效可靠。同时，他牵头参与多项重点科研项目，编写无人机作业规范等行业标准，助力低空经济行业。

0: 人才的培养，将实操经验结合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于低空经济事业。
1: 在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先会自己去钻研一下，然后呢看看怎么解决，然后呢再指导我们。我希望能够在无人机这个方向，包括后续研发上面，能够继续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吧。
2: 以后我们也会秉承这个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来在低空领域这个阵地上继续坚守下去。
0: 十余载潜心钻研，姚永明和他的团队用无数日夜的付出，实现了一项项技术突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默默坚守的科技工作者，不断解锁无人机应用新场景，才让科技创新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持续推动着低空经济行业稳步向前发展。
3: 6月1号，吉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其中包含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集体补课等内容，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随着儿童节来临，各地的主题活动也丰富起来，寓教于乐，童趣满满，让孩子们度过欢乐又有意义的节日。
4: 近日，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举办了以“萌娃圆梦大都会，童心点亮新长春”为主题的六一儿童节活动，将运动表演与童真创意相结合，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大都氛围，
5: 让孩子们在快乐中了解大都会，爱上运动，种下一颗爱家乡的种子。
6: 看到孩子们张张灿烂的笑脸，是作为幼儿园老师最大的幸福。
4: 吉林市举办了童心向科学、欢乐庆六一科普市集活动，设置七大体验展区，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参与。
7: 持续深入打造品牌性科普活动，为全市少年儿童在六一到来之际献一份科普大礼。
4: 长白山池北区第一小学举办主题为“长白有声，万物和鸣”的校园体艺节，融合手工义卖、文艺展演、体育竞技与亲子运动，
8: 希望孩子做一个勇敢的人、阳光向上的人，快乐成长。
4: 延吉恐龙王国组织气球派对、海洋科普、海豚互动、亲子涂鸦等项目，并推出亲子优惠票，敦化、汪清、合龙、图门等地举办科技嘉年华、亲子运动会、研学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四平市举办少儿书画活动，作品线上线下同步展示。扶余市邀请英烈后人讲授红色思政课，传承英雄精神。白山市为特殊儿童、困境儿童举办户外亲子活动，并开展图书捐赠，以书香传递温暖。通化市通过红色加非遗的融合形式，让孩子们在快乐参与中传承红色基因，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昨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二轮迎来焦点战，长春队坐镇主场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迎战势头正盛的大连队，两队1-1战平，在积分榜上各取一分，双城文化盛宴惊艳赛场。昨晚的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数万名球迷的呐喊助威声响彻天穹。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迅速进入高强度的对抗状态。主场作战的长春队频频向对手腹地发起冲击。比赛第11分钟，长春队在前场制造杀机，赢得宝贵的点球。29号，武博洋顶住压力，沉稳推射，死角破门，取得领先优势。一边再战，大连队调整战术，通过不知疲倦的奔跑和高位逼抢，持续施压。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大连队4号球员英少康抓住任意球的战机，起脚补射，将球打入球门。1-1的比分维持到中场。赛后，长春队武博洋获评全场最佳球员。
9: 主罚点球，这个压力是不是很大？
10: 那确实，但是这么多球迷看着，我必须得打进。非常感谢球迷来支持我们。
4: 观赛现场，两地球迷成为当晚另一道风景线。主场看台被红色的围巾与旗帜淹没，主队助威团的古典秘籍号角嘹亮，一座城长春一起战东北的呐喊声几乎盖过现场音响。另一侧，近1000名大连球迷组成的蓝色远征军同样气势如虹，烈烈飘扬的蓝色旗帜和震天的擂鼓高歌与主队助威团形成了精彩的隔空对话。
11: 长春主场挺好的，长春人民就是很热情，能感受到 高的，对下一次会多来几天，然后好好玩一玩转一转。
12: 在场上呢我们是对手，比的是球技，在场下呢我们是朋友，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更好的塑造东北的友谊。
11: 现场

0: 场的那个氛围非常好，然后大家都很热情，整体的比赛呢也非常的有激情，也希望大连的朋友多多来长春玩。
1: 绿茵争锋承载着东北足球情怀，文艺展演则尽显地域文化魅力，积雪出战、大海啊故乡等精彩节目饱含两地文化特色，吉祥物的趣味互动让冰雪奇缘与海洋欢歌完美交融，在热烈的氛围中，两座城市的文化激情碰撞为这场东北超的焦点之战增添了动人的底色。6月1号，2026吉林省高校联合创业融合发展系列活动在吉林动画学院举办。本次系列活动以跨界创新育新智，一颗融聚助未来为主题，由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吉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协会、吉林省高校创新创业文创类联盟主办，吉林动画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吉林农业大学承办。活动立足创业带动就业，引导青年留级兴业主线，集中举办平台推介、主旨分享、项目路演、创业市集等活动，汇聚创新资源与青年人才，全面展示吉林学子创新创业风采，点燃青年留级兴业热情，健全吉林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2: 通过创业孵化带动就业扩容，专业、职业、就业、创业一体化的推进，形成了非常完整的闭环，毕业生的这创新创业能力以及他的就业核心竞争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3: 近日，长白山南景区对外开放，天池、月化双瀑、鸭绿江大峡谷等核心景观全面迎客。南景区生态风景原始秀美，视野开阔，是观赏天池全貌、探秘边境峡谷风光的绝佳点位。其清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地质特色和小众静谧的游览体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4: 我们呢是从天津自驾丹东走331国道过来的，赶上了。上来以后，看到天池还结着冰，四周山上积雪连片，冰冻的景象也是难得一见，这趟来的是比较值。
5: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5月31号，光明日报客户端推出王大恒雕像在长春故居节目。报道5月30号，王大恒雕像在长春市朝阳区工农二胡同123号王大恒故居节目。经过修缮的王大恒故居最大限度保留的历史原貌，一桌一椅一书一物承载着老一辈科学家的奋斗印记。6月1号，新华本日电讯3版综合头题推出向心而行，以智致远，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扫描，其中报道过去一周中国电子协会烛光义教近20位科普讲师深入延边8所中小学，为当地青少年带去机器人编程、人工智能实践等特色课程和教学物资，推动优质科教资源下沉基层。5月31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发新消费图鉴，电影加新业态串联，拓展多元消费新空间。其中报道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
1: 6月1号，2026年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本届科技活动周主题为“奋进155，科技护粮储”。期间，全省粮储系统将联动开展粮食科技五进、科普宣传、技术推广、成果对接等活动，普及科学储粮、营养健康、节粮减损知识，引导全社会爱粮节粮、反对浪费，凝聚维护粮食安全的强大合力。
5: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上周全省气温偏高，降水略少，预计本周气温回落，整体偏低，其中3号至7号降温明显。本周全省降水较多，多地将出现阵雨、雷阵雨，部分区域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公众适时增减衣物，防范强对流天气，各地抢抓农时，做好田间管理，同时加强防风防火。
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食品检测和公平秤设置使用情况，共同守护群众舌尖安全与消费公平，敬请关注。好好学习专题节目《筑梦讲理青年向北》将于今天21:16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让我们走进吉林各大高校思政课堂，跟随青年学子的脚步，感受黑土地的红色底蕴与振兴力量，看新时代青年以青春话语传真理，以实干担当赴征程。

0: 做热血青春的时代风采。
1: 风拂沃野，繁花竞放，各色花木点缀在白山松水间，尽展吉林浪漫夏日。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

0: 可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骑马完蛋喽！
2: 你承包咱们马场啊？你真是白做梦！
0: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3: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0: 他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4: 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咱们生命的顽强。
0: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四十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对决。
5: 鸡毛最轻，可它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点风它就能飞到天上去。
0: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6: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7: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8: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6: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9: 年雾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1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1: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2: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3: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4: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5: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6: 找答案，见自我，
17: 以新锐力量赋能。

0: 南北文旅，
1: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3: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

0: 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1: 邢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邢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收到邢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0: 高举对齐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3: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立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5: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启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7: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

0: 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1: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3: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

0: 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2: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3: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4: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5: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播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头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

0: 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两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C60414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

0: 当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伯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 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

0: 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你说你这鸡毛没还回来，怎么抱回个孩子来？
3: 咱还不知道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呢。
4: 这玩意儿是我挑着唐环鸡毛接回来的，叫他鸡毛。
5: 着火了，快来救火呀！
6: 快救火！
7: 孩子胆儿太大了呢，
8: 这怎么回事？
9: 我没想点着他。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建水哥，你说您这鸡毛没换回来，怎么抱回个孩子来？
1: 还是个带伴儿的。建水哥，你不是想找个女婿吧？
2: 我不能看他活活冻死。
3: 建水哥，你可想好了，带个孩子很麻烦的。
1: 是哎，那个户口都不好上哎。
4: 是啊，金水叔，不行哪儿捡的还送回哪儿去吧，没准人家爹娘还后悔了呢。

0: 这孩子跟我们乔大帮有缘，万不让他吃白家饭穿白家衣。我们村只要还有一个能够开火的，就不能让他饿着。
1: 接水哥，咱还不知道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呢。
2: 就是啊，
3: 是
0: 这玩意是我挑着唐环鸡毛捡回来的，叫他鸡毛。
4: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2: 大哥，你怎么来了？陈一白、刘露，你怎么过来的？
4: 鸡毛带我来的。
5: 鸡毛，
6: 鸡毛，
0: 他在哪儿？
2: 是啊，他在哪儿？
5: 是他在哪儿啊？
7: 社员同志们，谁家放了糖，主动到公社承认错误。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走资派就在我们身边。社员同志们，谁家换了糖，主动到公社承认错误。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走资派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
0: 你们可闯了大祸了！
8: 快来救火呀！
2: 可以
8: 火！
2: 金水哥，咱不能走啊！大不了到县里上学习班，这一逃，罪加一等啊！
0: 对呀、
2: 啊，
0: 我去看看。
4: 金水哥，快走！
0: 你是干什么去了？
4: 围魏救赵啊！你教我的。

0: 这就算放了咱们了。
1: 总算把他们的救命粮给抢出来了。一报还一报。
0: 他们是不知道谁放的火。
1: 谁知道？
0: 等等，
1: 谁知道？
0: 我们当然说不知道。
1: 多亏这娃才逃过一劫，好歹我们还回去可以过个节嘛。今天这个事儿，大家跟谁都不要说，要把它烂在肚子里。走。

0: 你们各家就要断顿了。明天把那头猪给杀了吧，各家分分肉。
1: 金水哥，这常言道，好过的年，歹过的春，这猪可不能杀呀，留着吧。
2: 金水哥，别杀了，等来年配种，好下崽呢。
0: 先顾眼前吧，我人都要饿死了。这大过年的，不能让孩子们没肉吃吧。
3: 这年底赚的辛苦钱，都被那把火烧掉了，这往后的日子怎么熬啊？
1: 金水叔，实在不行，回去就让我媳妇熬汤，明天接着出去。
0: 最近风声紧，没有我的话，不许你们再出去。这把火别以为烧完了就完了。
4: 这是几家了？
5: 柱子叔家的糯米藕，沈做的粉干，还有我家的油葱饼。今儿晚上啊，新毛哥吃的肚子都圆了。

0: 说，为啥这些不相干的人书生都对我这么好？
1: 你知道为什么给你起名寂寞？
0: 寂寞换汤捡回来的。
1: 鸡毛最贱，可它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鸡毛最轻，可有点风它就能飞到天上去。从那年冬天接你回来十几年了，哪家的床你没睡过，哪家的饭你没吃过。村的娃娃，有朝一日等你飞上了天了，你可别把我们这儿都忘了。

0: 站好，来，给祖师爷磕头。来呀、啊！从今天起，鸡毛的名字就叫陈江河。
1: 陈江河，
0: 嗯，大江的江，河流的河。
2: 江河这名字好听，
3: 江河
4: 起起的好。
0: 将来你就是我们陈家倒插门的女婿。
5: 倒插门？
0: 哎呦，生子，
5: 金毛好福气啊！
0: 都是我们陈家的人。
3: 金毛好福气、啊，哎呦，
0: 金毛，哎呦，从今往后。叔，以后教你练。
6: 哎，
0: 腰挺起来。哎，好，喊。
6: 哎，破铜烂铁，鸡毛鸭毛，带货来喽。
0: 人心都是肉长的，能出手帮人家一把就不能懒。

0: 什么人气就这样一点一点聚起来的。要用巧字儿，要摇的清脆响亮，像唱歌似的。嗯，啊，我们手腕
1: 鸡毛鸭

0: 也会讲当地人感兴趣的事。
1: 你呆了，
2: 怎么了？
1: 金水叔说的呀，跟我走。
3: 您就是陈队长吧？
0: 是的，
3: 我们是县里的。
0: 何去？
3: 听说你们那天路过东阳，扑灭了大火，救了全社的财产。
0: 哦，应该的，这应该的。啊，这人都到齐了吗？
4: 都在外面，都到齐了。
0: 我们怀疑这场大火呢是有人故意放的，所以说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调查公社的纵火案的。
4: 这个抓人的金师哥，那火可是咱们救的，就不算了。
5: 是啊，
0: 谁都不要松口，如果谁供出鸡毛来，那他就不是我们陈家村的人。朱德，你赶紧带两个人把那头猪给杀了
5: 啊！
0: 快，
5: 走，我跟你去。
1: 金毛哥，哎，咋样？走了没？我爸说了，你呀就踏实的住在这儿吧，他们挨家挨户的查，都查完也得两三天呢。
6: 可惜咱村里都捉了，他们得吃干净才能走。
2: 把猪宰了？
6: 嗯，
2: 不是说明天留着下宰用吗？
1: 秦毛哥，你可千万别下去啊，这些人查得紧呢。
2: 他们住哪儿？
6: 吃住都在公社。
2: 小顾，
1: 哎，
2: 你先下去，不要让他们怀疑。
1: 好。
2: 哎，等等。
0: 喝，来，吃这个。
7: 怎么样？
0: 啊。来，带两个勺子过来啊。
7: 好。
8: 我吃肉，吃。
9: 哎，为什么？真没看到是谁放的火？
10: 我们关在屋子里，怎么看得到呢？
9: 那这绳子，他说断它就断了、
10: 那个绳子是我们自己弄断的吧？
11: 是自己弄断的还割断的？而且我听说你孩子还去找你了。
9: 别问问好吗？
0: 这叫什么性质战局啊？
9: 啊，这叫包庇罪，我们全村人都脱不了干系的。
10: 他儿子是跟我们关在一起的，这民兵他们都看见的。
11: 那另外一个孩子呢？就是跟别小孩换鞭炮那个。
10: 另外一个，
1: 让一让。
11: 而且你们为啥被关，我们也问出来。
3: 陈队长，你带你的生产队去干嘛去？
0: 我们就是出去。
2: 嗯？你们别查了，火是我放的，龙队放的。
12: 怎么就不拦着点儿呢？
10: 我跟金水哥在屋里说的话呢，他撞门就进来了。
12: 他也太有主意了，胆子也太大。
10: 他是怕连累我们。
13: 可金毛他本来又不是咱村的人呢。
10: 这谁说的？这谁说的？快站出来！明天一早，金毛就要被他们带到县里去了。大家想想法子怎么救他，
9: 不能让这孩子就一辈子毁在这个世上。
10: 金水哥，这抓他的是公家的人。
8: 金水叔，你说为了一个捡来的孩子把咱村全都搭进去，这不值吧？这
14: 是啊，金水叔，咱们总不能半路把人给抢了吧？
10: 我就是抢了。
15: 金水

1: 在美香门口就挂了一块肉，这谁干的？
2: 这是说，
1: 全体陈家松公社社员请注意，纵火犯于昨天夜晚逃跑，全体集合。
3: 金水叔，我不能连累大伙，当年我的命是你们救的，我一辈子也还不完，金毛会回来的。

0: 小子。
1: 爸，你快帮我吧。爸。
2: 公安同志，我们陈队长是好人呐，不能抓他走啊。
3: 是啊，
4: 想造反呢？谁的少年全部带走。
5: 您都回吧，都散了吧。回去好好的过你们的安稳日子，别再给我惹事了。求你们了啊。回吧。

紧张什么呀？我家，没人来过，你是第一个。来。

0: 这都有年头了，祖祖辈辈都是干这个的。哎呀，这你，要不是我给你背回来，让火车碾成肉泥了，我还给你吃的，怎么办了我？
1: 没事，正。
0: 喊一声我听听。你去死吧！这，去猫和羊猫和猫换汤。大点声。你去死！你猫和羊猫和猫换汤喽。成了，以后我们俩搭伙，你吆喝。
1: 王浩堂，你去死吧！
2: 哎，谁好的？

0: 起码完成喽。
1: 哎，
0: 大娘，
1: 接我们。
0: 哎，好。哎，赶紧把金毛倒进来啊！

0: 走了几个村子，卖了多少糖啊？7个村子，
1: 然后都换的差不多了，糖就剩这些没换。你搞什么名堂啊？
0: 怎么就换那么点啊？
1: 我没有贪的。
0: 没有人说你贪，一半的糖都送孩子了，我糖辛辛苦苦熬出来的，你知道吧？
1: 这就你不懂了，为什么要送孩子？因为你这次去送了，你怎么知道我送孩子了？哎，你跟踪我啊？
0: 你还这？
1: 哎，
0: 这不偷现脑的能卖什么钱呀？钱给我，今天的钱都是我的，谁让你当大善人？
1: 哎，你这个人怎么那么霸道了？
0: 我明明借你换了1.7块，怎么现在就剩1.2块了？还有5毛嘞？
1: 5毛？哎，我去拿鸡毛去换钱的时候，你也跟着我了？你跟了我一天啊！
0: 说清楚，怎么就剩1.2块了？
1: 我投不了钱呢。
0: 我投多少钱一个？你换了几个？
1: 当然投不了钱呢。
0: 对对对，这还不错，这还行。
1: 你这样
0: 啊，
1: 我不跟你做了，你信谁你就跟谁做，我不跟你做了
0: 啊。你说不搭伙就不搭伙了，有你这样的吗？
1: 我说不做就不做，怎样？
0: 我告诉你啊，你要走了你就别想回来。我数1、2、3，1、2，大哥，叫你一声大哥行了吧？脾气怎么那么大呢？我给你算账，怎么了？账算清楚是对的。人生在世，不得防着点啊？你知道谁是骗子啊？连我爸都防。

0: 没剪完呢，剪完挺好看的。
1: 我操！哎

0: 嗯，完了。
1: 糖跟谁需要的？
0: 我妈糖熬的可好了，又浓又甜，还不粘牙，十里八乡的都喜欢吃我妈熬的糖。
1: 不要跟我讲这些废话了，糖熬的好有什么用啊？生了你这么个祸害。哎，你出来当野小子，你妈不担心，你爸不管你啊？下手重了啊，兄弟，对不住。这疼不疼啊？啊！
0: 你爸妈才生了个祸害呢。
1: 我爸妈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我爸妈都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知道吧？我生下来就没有人要的，直接扔到大雪地，没有人管的。哎，多亏了他，把爷爷我给救了。
0: 难怪你当个宝贝似的。嗯，七毛。
1: 嗯。
0: 谁啊？
1: 爷爷我。
0: 好好，特好听，特好听，特好听，特好听。
1: 七毛是小名的，我大名叫陈江河，尔东陈，江水的江，河水。你是不是不识字啊？我跟你讲，你这个人啊，听清楚了，不识字，你这辈子生意做不大。我教教你吧。尔东陈，江，河。你叫什么呢？

0: 雨荨哥，
1: 乐屋哦，乐。

你还喘上了。

0: 你敲大块的给我们，
1: 再大一点啊！
0: 好，
1: 好，好，再敲大一点哈！
2: 哎，这够大。
3: 进士出六，说的就是我们调货郎挣一百的时候，要想着把六十给到别人，给谁呢？给朋友，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四十，这叫做进士出六。开四门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到每一个地方，尤其是新地方，把四面八方的关系都捋顺了，这样呢，我们才能知道谁家有什么，谁家没什么，谁家最想要什么，谁家的东西贵，谁家的东西便宜，最后我们用了便宜的东西换了贵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赚。

吃不了，给你吧。

0: 小洛，快跑！
1: 站住！
2: 站住！
0: 我说你快跑！

0: 听见了，
1: 听见了，听见了。
2: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十六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三进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二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骨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3: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1: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2: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得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二类医疗器械，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十六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3: 重新倾听鸟儿的歌唱，苏格的笑声，老伴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2: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吼，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

0: 和家人那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2000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

0: 中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你这么长时间一直都在骗我。
1: 我骗你什么了？
0: 你说呢？
1: 我有没有跟你讲我姓陆？
0: 讲了。
1: 对呀、
0: 啊。姓名没有骗，但你性别骗了我。
1: 我有跟你说我是男的吗？
0: 没有啊。
1: 对呀、啊，是你自己没有看清楚。

0: 你是哪里的？你家在哪里？你连什么村的？什么县的？你是义乌的。
1: 。
0: 离你们陈家村也就百十来里地吧。你妈呢？
1: 死了。
0: 你再骗人！
1: 你这个你给我开玩笑，我跟你急的，我跟你讲，我十岁的时候，我妈就死了，什么都没给我留下，就留了个坠子，说可以保佑我一辈子。你爸爸呢？不娶了一个呗，还生了个弟弟。那你是好歹也算有家的，你何苦出来装男的？你出来吓人了！
2: 知道个屁呀！
0: 那个后妈根本就容不下我，连哄带骗的，说让我到江西去找个好人家嫁了。我本来想嫁就嫁吧，反正我不想在这个家里待了。在路上我才知道，根本就是把我卖给人贩子了。
1: 你还被人贩子给卖了？
2: 嗯，
3: 那你怎么在这儿了？
2: 跑出来了。
0: 傻呀！所以说火车站抓你那三个人是人贩子，
2: 抓了我三个月啊！
0: 所以说，你真的是个女的。我跟你讲，我长头发的时候是个挺好看的女的。你这个女的，你晚上还抱着我睡觉。
2: 哎，这件事情要讲清楚的。明明每天晚上都是你爸腿胯下就搭在我身上，我腿都推不开的。
0: 不，这个事情确实要讲清楚的。是你说太冷了，然后你往我怀里扎。
2: 我冷，我只是抢我的被子，然后你冷了，你抢了
0: 被子之后，然后你往我怀里扎，你抱着我在一起玩，你一直搭着被子，
2: 我
0: 不要脸了。你这个女的，你骗了我。
2: 我再说一次，我没有骗你的，是你自己没有看清楚的。
0: 我还在你面前尿过尿。
2: 那我也没有看清楚的。你只骗我，然后还让我出去给你挣钱，其实你自己有好有钱的。我没有多少钱的，一个石缝就塞进去了。 就在窑洞子下面一个石缝里头。哎，你明天陪我回去取一下，我分你一半的一半。哎呀，就是那我还冒着危险帮你把拨浪鼓给抢出来了，你这个人不够意思啊！
0: 我要你抢了？
2: 没有。
0: 你怎么不把我也给卖了？
2: 你呀，没人买。

0: 你从哪儿弄这么个院啊？
1: 我租的。
0: 租的？
1: 啊。我在这一片转了有好几次了。就这个地方最安全。
2: 反正以后不用住桥洞了，我重新置办这些了。
1: 这是吃饭的，那可以睡觉的，还有院子。哦，那个厨房可以做饭的。
0: 还有专门做饭的厨房。
1: 嗯。
2: 我放了袋面粉在里面。
0: 正好，我给你做饼吃。

0: 没有别闹，我拿根竹竿。
1: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你打我干什么？
0: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1: 我去哪儿你都跟我说一声。
0: 我租这个房子，我也没跟你讲呢。
1: 我一个人在这屋子里头害怕。
0: 你害怕？你跟我讲，你以前我不在的时候你害怕了吗？我看你也挺好的。
1: 你不会不想要我了吧？
0: 你神经病啊！你再打我一下，你试试。
1: 你要出去跟我说一声，我害怕，我以为不要我。
0: 哎，你是不是有毛病？搞什么？
1: 我刚一个在屋子里头，特别害怕。你以后出去跟我说一声。

0: 出去跟我说一声。
1: 这
2: 院子太空了嘛，随便种几棵树。
1: 饼做好了，先把饼吃了吧。
2: 一会儿吧。
1: 一会儿就凉了。
2: 天天都吃凉的东西，怕什么呢？
1: 那好不容易有热的，吃一口。
2: 不要呢。
1: 不饿呀？

0: 纸杯。
1: 转什么呢？你在这里，赶紧吃一口。哎呀，你的手脏死了啊！好声啊！

0: 这是我妈走了以后，我第一次有了一个家。谢谢啊。
1: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敢出去花？
2: 那也不能等着在这儿饿死啊！咱这要啥没啥的地方，还不就靠这个手艺吃饭的吗？
1: 手艺？什么手艺啊？鸡毛换汤是惹祸的手艺。我这出来刚几天，你们还想让我进去啊？还想让我遭罪啊？
3: 你们谁知道那孩子上哪去了？是死是活，总得有个消息吧。
4: 金水哥，我知道金毛走了你心里难受，不过这个孩子福大命大，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啊。
5: 是啊，金哥，
1: 只要有口饭吃，你们就得熬着。你们谁也不许再出去了，从今天起焦糖帮就算是完了。
6: 你这样
7: 去，怎么的？
8: 这么漂亮啊！
2: 哎，叔，
6: 金宇哥，你不嫌烧吗？
2: 你干嘛？
6: 祖师爷传下的规矩，不能就这样毁在我们手上。
2: 是啊，是
6: 啊，
2: 是啊，
6: 不能烧！
2: 金宇哥，
6: 金宇哥，
2: 金宇哥，
6: 祖师爷烧吗？你爸爸。
9: 问过了，十里八乡认识的我都问了个遍，都不知道金毛哥去哪儿了。
0: 妈，我哥他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1: 这孩子是被我们敲堂帮老老少少给带出来的，该学的都学到手了，出门在外绝不会饿死。大光，再辛苦你一趟，你到外面再找一找，哪怕知道他个去向也好啊。
9: 哎，
10: 我说他爹啊，他爹，你听，
9: 哎，咱们村谁胆这么大呀？拨浪鼓不是都给烧了吗？
0: 你们谁能告诉姐姐陈江河哥哥在哪儿，这块糖我就给谁吃，知道吗？
11: 外地来的，打听江河，见人就问。
12: 陈江河哥哥没听说过。
13: 我听说过，我听我奶奶说过。
0: 你奶奶说没说过他去哪儿啊？
13: 没有。
0: 这波浪鼓，
3: 这波浪鼓谁给你的？
13: 说呀，这波浪鼓哪来的？干嘛去？你管得着吗？
3: 你找陈江河干什么？你认识他？
0: 你认识他？他回来了吗？他在哪儿？

才会被拨浪鼓，我死在你们陈家村。

0: 鸡蛋要吗？红糖要吗？要鸡蛋吗？鸡蛋。
1: 小心点，小心点。
0: 这糖怎么来的？
2: 糖是五分钱一块，或者拿东西换也行。要块糖，
1: 一个来一块。

0: 直接到北京问问来，你真是可以四海为家，想在哪里下车就哪里下车。还有的，只能坐几站，多了就不行了。去北京？
1: 我叫陈家和。你刚才讲经济学，<笑>
0: 那你先回答我个问题好不好？哎，那你刚才在车上为什么不跟我要钱，反而愿意换我手里那个钢笔来？
1: 钢笔在我们地方少见呢，所以能换的东西更多呀。
0: <笑>对了嘛，这就是经济学。你看啊，其实咱们义乌的敲堂帮呢，每个人随身都会带一个百宝盒，对不对？ 而他们身上呢，都会装着几十样用来交换的商品，对不对？怎么讲呢？其实这个以物换物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很麻烦的。它要求呢，每两种商品之间都要存在一个交换品。马克思曾经就讲过。

要开了。

0: 一战，对我来说是常有的事情。
1: 你站住！你在哪儿见过陈江河？我们也在找他。这波浪谷是他给你的。
2: 你要见到陈江河，你告诉他，他跑不掉的。
3: 这就是我要跟你讲的意思了。
4: 嗯，
3: 哎，然后呢，有机会呢，我再跟你讲一讲。

0: 还挺多。我办法多的是，但是我跟你讲，整个在浙江地区，哎，我火车随便坐的。
1: 哎，那你平时你就在浙江周边跑啊？
0: 啊，对呀、啊，远了出去不熟悉，不敢去的。
1: 这有什么不熟悉的？那你就这样子一辈子，那以后怎么弄啊？
0: 接下来，看看鸡毛换汤还能做多少年。关键其他的我不会做啊。哎，你再跟我讲，你刚才讲的那叫什么交换笔？
1: 哎呀，对，其实交换笔很简单啊、哦，就是有人拿个鸡毛来给你换东西，他也想挑选这个，他也想挑选那个。哎，这个时候啊，你这脑子就要迅速的这么算出。

0: 我跟你讲，哎，你这是一路把我送到北京来了，我将来跟别人讲没人相信的。
1: 不能假装是我给你送到一路送北京的，应该跟你讲说是
2: 我跟你学了一路学到北京的。
0: 要不这样子吧，啊，我也是第一次来北京，咱俩做个伴，在北京好好转一转吧。
2: 不行呢，你看那边抓得多严，我怕我出去我进不来了。没关系的，以后有的是机会。将来我能堂堂正正来北京，我过来看你。
0: 这那肯定，你一定会有这个机会的。
2: 你要记着我给你的地址，给我写信好吧？
0: 好，好，好。
2: 那我到时候回义乌，我肯定去找你。你还回义乌做什么呢？怎么了？你觉得我不会回家？我们家那边都知道，家里那么穷，好不容易出来了，而且你出得到北京来了，你还回去做什么呢？
0: 那好，那咱俩做个约定，哎，3年之后义乌见。哦。那你怎么走啊？哎呀，
2: 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只要不离开铁路，有的是办法的。我跟你讲，煤车、货车，我都走过的，包括那个运牲肉的车，我睡过觉，我熬过糖的。
0: 姐，你看你这个年纪就有这样的阅历，这很了不起的。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就应该啊，这个天南地北好好转一转去。
2: 我们这样的人，再转能转出什么名堂来？
0: 你这话讲的了，哎，当年敲他妈是赚什么了？光赚钱了。

0: 我们的祖辈嘛，出去转来转去，最远也就是跑到湖南、安徽。你看你现在呢，这是哪里啊？
1: 北京，
0: 首都。你将来一定比他们强。

0: 叔您好，见字如面，村里的叔叔婶婶们都好吧？我在外面很想念你们，你们猜猜我在什么地方？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不拉草。金水叔，这里可冷了，零下30多度，冷的时间长，暖的时间短，家家都有大火炕。
1: 对，炕，
2: 肯定知道。
3: 西北的羊皮牛肉真好，还有大枣，他们缺的是牙膏、肥皂，还有瓷碗、玻璃杯。
4: 山寨里的女人都喜欢戴各种首饰，闪亮的他们都喜欢。蚊虫很多，清凉油成了稀缺物，要很贵的价钱才能买到。
5: 南方有卖货的市场，马路上都是货摊，这儿的衣服好看，有些我都没有见过。
6: 英杰哥，你讲的对，世界真大呀。
0: 金水叔，近日您身体还好吧？您一定要注意，不要太劳累了。我在外，很不放心。祝叔婶儿、巧姑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此致敬礼，鸡毛。
7: 哎呦，这孩子，我问过一个。

0: 这次去清华带什么东西回来了？让你们陈镇长逼的穷成什么了？你们带什么呀？
1: 你没骗我。
2: 走。
1: 哎哎哎，这干什么？太不像话了。好了，不用看了，回去直接写份检查，明天就要到镇里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去。
3: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啊，就凭这个。
2: 走。
1: 快。陆玉柱，我们陈镇长早就看出你这套把戏了，进镇前卸货，你铁道游击队啊！哎，听我说，啊，你就是孙猴子，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明白吗？嘀嘀咕咕的，把货带走。
4: 别哭了，
1: 啊，
3: 走吧，走吧，走吧。
5: 叶书记刚上任几天，就到我们陈家镇来视察，由此可想到对我们这个地方是多么的重视啊！所以先把街上的摊位都给他清干净。

0: 那个乐意珠就来捣乱了。
1: 陈金水，
2: 这个时候我不在。
1: 陈金水，
2: 县里开会去了，
0: 就在大门口呢，谁拦都拦不住。
1: 陈金水，出来！陈金水，
0: 那咱们这个会，
2: 挪到后院开去。哎，
1: 陈金水，出来！陈金水，哎，
2: 快快，
1: 出来！陈金水，
3: 你别闹，
1: 躲着干什么呀？我就闹，怎么了？陈金水，陈，
4: 别闹，再闹把你抓起来。
1: 抓呀！哎，抓呀！
3: 你
1: 今天不是县委书记来吗？你最好绑了我。
3: 你
1: 陈金水，
3: 你
1: 躲着干什么呀？陈，
2: 怎么了？这政府你敢在这胡来啊？你要坏了我的大事，我今天饶不了你。
1: 谁胡闹了？我来给你讲理来呢，让大家评评理。你这个人心肠太坏了。上次我们两批货被你抄了，你就没还，他是不想让我们活命了。
2: 陆一柱啊，陆一柱，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搞投机倒把还这么叫嚣，我就是割了你资本主义尾巴，怎么了？把他轰走。
0: 走，
1: 干嘛？动我一个试试。陈金水，我告诉你，你少来这套，别人怕你，我可不怕你。当年你也是金毛换汤换过来的，装什么呀？现在什么狗样了？
2: 喂，我是陈金水，谢书记不回来了？哦，他的车站去接人去了，那看来是不是有更大的首长要来啊？
5: 陆爷，
6: 哎，谢书记，
5: 来来来。这几位是吧？
6: 哎，对，
5: 欢迎你们来啊！
6: 怎么着？我真没想到您会来接我。
5: 哎呀，我怎么能不来啊？你们大学毕业，放弃了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主动回到家乡来工作。哎呀，我高兴啊！你们到了，是我求都求不来的清凤凰。
6: 回家乡一直是我们的愿望。
5: 哎，对呀。
7: 陈金水那个脸，气得跟猪肝一样。
8: 没
7: 办法，那点那书记来了，他肯定躲我。就按咱说好的办。
8: 就按你说的，我倒要看看这书记到底给不给我们俘虏。
7: 就是，
8: 你自己小心点啊。
7: 放心吧，有陈金水，我多要经验。
9: 行，我来帮你了。
10: 走吧。
11: 哎呀，
10: 啊。
11: 你这个高材生，听说学校要留你任教当老师，你都不干啊，非闹着回来，怎么想的？
10: 鸟飞得再高也得归巢嘛。
11: 好一个鸟归巢。好，
10: 其实我还跟有一个人有一个约定吧，3年之后义务见。这个人对我挺重要。
11: 谁呀？
10: 名字蛮特别的，叫鸡毛。
11: 鸡毛。
1: 书记呀，我活不下去了，把你们的货都还给我们吧。
5: 我告诉你，
1: 这
5: 个女人瞎捣蛋，你说你别捣。
1: 谢书记啊，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5: 发生什么事了？
1: 出大事了！
5: 就这样吧，你上我的车好吗？慢慢说啊。好，不着急。
1: 快走，
6: 也不看什么。
1: 我自己走。
5: 陆爷啊，回去给大伙捎句话，要大家相信政府啊。你反映的情况呢，容我再想想，好吗？
8: 哎，那谢谢书记了。
5: 好，那你慢走啊。
8: 好。
5: 谢书记，我的工作没做好，但是我一直在想，这背后一定是有人指使的。他们肯定是一个投机倒把的团伙，我替你严查，

0: 鸟归巢，李姐啊，这个巢可远非你们的想象。
1: 他说让郎清福去等着，他要想想。
2: 那咱们后院能上哪了
3: 好呀？
2: 怎么办？
1: 能就回来吗？
4: 李楚，这会儿你得趁阴水服个软吧。
5: 我，是呀，
2: 想想办法，没办法。
1: 钱呢？压在里边呢。
5: 他想想妈妈吗？
1: 不是。

0: 啥儿？陈镇长在不？
1: 这么生气，怎么办？
0: 陈镇长，那个今天是我不对，我拿了十几个鸡蛋来给您赔不是来了，给您补补身子啊。
2: 把门关起来，谁家的狗没拴好在这儿乱窜窜。
0: 叔，我叫您声叔行吧。我今天去拦这些树鸡的车是我不对，但我们不也是得靠着那几批货活着呀？您好歹松松口，退我一批，行吗？
2: 后悔我心慈手软，早该把你家人抓起来，真糟心。
0: 哎呀，叔，您大人有大量，您就别跟我计较了。要不然您就算看在陈江河的面子上，您就饶我这一回。您当时都救过他的命，你这次也放我一条生路呗。
3: 你滚！哎呀，你配提陈江河吗？你别在我面前提陈江河，少在这镇上乱祸害。陈江河回不来，他回来也看不上你。做梦啊！没见过这么不害臊的女人。你怎么想在我们家撒野啊？四处打探她的消息，你还要脸不要脸？
0: 哎呀，少

0: 上面要严厉打击各种投机倒把活动，像鸡毛换糖、街头百货摊这样的经商活动，分明算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的违法。我们应当予以坚决的打击，应当毫无留情的割其一份，怎么还能鼓励呢？
1: 没事。
2: 我靠近你的肩膀。
1: 听见了，
3: 听见了，听见了。
4: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十六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塞进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骨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5: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3: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4: 现在拨打

0: 大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两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的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016器件，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16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1: 重新听听鸟儿的歌唱，苏格的笑声，老伴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0: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两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后，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那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二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2: 听见了，
3: 听见了，听见了。
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两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

0: 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8: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了。
8: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民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1: 本期民生关注：消失的公平秤，没有电找不到，公平复合秤频频脱岗。
2: 今天正在这边，俩充电的是。有需要的话我就拿过来。
3: 谁来了都不知道这块是公平秤啊。
4: 那我一会儿我就给你重给你重新搁那块。
1: 人先去屋后空，食品快速检测室难觅踪影。

0: 都是那个尸检部门来，我现在都拿走了。
1: 那当然有好处，这是早应该对老百姓这个蔬菜的问题得解决的。
2: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公平秤与食品检测是居民日常采购食品时最直接的权威标识，也是市场秩序和食品安全的实时守护者。2025年施行的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2023年施行的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对两者的分级落实提出要求，明确鼓励。近日记者在对长春地区多家农贸市场生鲜超市进行踏查的过程中，却不断地发现问题。
3: 记者首先对公平秤的维护和使用情况进行了随机走访。长春市九台区某生鲜市场公平秤摆在显著位置，现场核验完整好用，可以胜任副秤需求。在长春市九台区平安市场，这里的公平秤也有专人管理，有需求的用户可以随时使用。在长春市宽城区某生鲜超市，问题来了。
4: 今天在这边两次充电的时
5: 候，你需要的话我就拿过来拍照不？
3: 随后工作人员将公平秤取回，安放到原来的位置。
6: 你平时不摆在这儿吗？
5: 摆。
3: 在长春市双阳区某生鲜超市，记者在醒目位置找到了公平秤，可惜用不成。
5: 没电。
3: 超市工作人员对此解释说，公平秤会定期进行充电，还有备用的公平秤，现在就可以进行替换。
5: 他一充完一次放了，所以可能这谁也没看。
3: 公平秤有脱岗的，有趴窝的。双阳区某农贸市场的公平秤干脆玩起了失踪。
7: 公平秤市场里头没有，这那秤，你要不原版秤的话都是，
8: 他没有，
7: 对，
6: 没有啊。
8: 这里哪有？
3: 在市场管理人员的指引下，终于在市场入口处的超市那里发现了公平秤的宣传海报。海报面朝外贴在超市的塑料棚内侧，但本该摆在海报下的公平秤却跑到了超市外的西瓜摊上。
5: 这不秤吗？
6: 这不是您家个人的秤啊？
9: 不是，是厂上的。
5: 谁来了都不知道这块是公平秤啊？
9: 那我一会儿我就给你重新搁那桌子上，我就给他按他的标准给他整。
3: 商户搬出一张长桌摆在海报下，将摊位上的公平秤安放上去。随后记者检查了公平秤上的年检贴，发现已经超期了。
6: 我看他那个年检贴上面是2025年5月13号的了，咱们那个公平秤的检测是多长时间一次呀？应该超过一年可不可以？
10: 有专门负责这方面的执法人员，我可以把问题记录下来，然后
11: 7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60日内，我们给出一个答复。
2: 除了公平秤，食品快速检测室同样成了市场里的小透明，甚至玩起了失踪。相关报道显示，早在2014年，长春市的快检室就已经达到了180家，分布在大型农贸市场、商场和超市内，如今却难见踪影，老百姓想检测却无处可寻。民生记者对此情况展开了调查。
3: 在长春市朝阳区一家商业综合体一楼的超市内，前来购买水果蔬菜的市民络绎不绝。记者在超市内查找了一大圈，最后在超市生鲜区的一个角落找到了食品快速检测室，但看起来不像是能用的样子。
6: 那这个现在检测不了啊，他们没有工作人员现在呀。
5: 正常有吗？
6: 没有。
5: 之前也没有啊。
6: 对呀、
5: 这就一直在这搁着。
6: 没有，他这个是之前都好几年的了，只是人没挪走。你这个要是那还得上那个食品的那个工商那个监督部门吗？
5: 他这不是什么快速检测的。
6: 那他那个现在暂时没有，应该是之前有，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3: 这位超市的工作人员表示，前几年超市内的食品快速检测室确实有工作人员在此进行快检服务，但这几年快检室不知为何只剩个空壳子了。

0: 消费者只能从超市管理方设置的公示板上查看到部分产品的名称和进货渠道等信息。
1: 那正常咱们超市的这些货品啥的，就是有没有什么检测报告什么的？
2: 有啊，
1: 这都是看送货过来就带着呗。
2: 对，我们都有检测报告啊。
1: 啊，这个什么公示牌啊？
2: 对，这是他们厂家的。
0: 在长春市朝阳区的另一处商业综合体内的超市，记者并没有找到食品快速检测室。经询问，前台的工作人员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3: 没有，我现在都，我不知道都拿走了。原来有，都是那个市检部门来，完他们人在这儿，每天拿出来样本去检测。因为那个现在好像点都取消了。
1: 那现在想检的话，得上哪儿检去啊？
3: 他定期他们会有样本间都不来检。
1: 啊，抽检呗。
3: 对。
0: 随后，记者对长春市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快检室情况进行了踏查。在长春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快检室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不接受个人送检。
4: 选不了，这里是那个业户送的。
5: 不是你们，不是对外放钱，是不对外。
6: 我们就是按规定抽检的，每周每天都抽检。
0: 在长春星光富路市场，快检室的消失则更为彻底。
7: 快检室以前有，后来撤了，有快十年了。不是我们停，人家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家们来负责这个事儿，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费用，是人家出这个费用。
0: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早些年大型超市、批发市场等地确实设有食品快速检测室，但这几年食品安全检查方式有所改变，这类快速检测室就被取消了。对此，一些市民表示很可惜。
8: 我感觉应该有必要吧，这样式的话百姓吃得更放心呢。是
9: 那当然有好处了，这是早应该对老百姓这个蔬菜的问题得解决的。
0: 针对这些消失的快检室，记者咨询了市场监管部门。
10: 因为早些年是，但那时候是食药监，现在已经就是机构都变革了，在这个现在到底是归哪儿管还不太明确，现在这个在省里也不是特别明确是归哪个来建设。
0: 而针对长春快检室的现状，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随机抽检是目前主流的检测方式，同时市场监管部门还推出了你点我检的专项活动，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0: 我们自己有一个食品抽检处，我们有一个你点我检的活动，他们定期在手机 APP 有一个端口，就是咱们市民可以点那个，就是需要帮忙检测的，然后他会定期会收集一些群众的意见建议，然后由我们这边统一拿去检，到时候再反馈给你。单独的这个就是检测需求，你可以参加我们那个活动，在手机 APP 上有一个那个小程序。
11: 食品检测公平秤是守护群众舌尖安全与消费公平的两道前沿防线，也是民生服务落到实处的直观体现。如今一些地方设施缺位，运维失管，便民服务打了折扣。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前行业已转向市场主动自检为主，市民送检为辅，并推行政府主导、第三方市场化运营的新模式。相关各方应紧跟趋势，压实主体责任，完善运维保障，让监督阵地常态在岗，把民生服务落到实处，共同构建高效互信、反应迅速的民生防线。
12: 吉祥新闻民生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线索，用新闻的力量为您发声。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道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11: 如果您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4: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5: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3: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6: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3: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0: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3: 从平原蓝海到长白秘境，
4: 找答案，见自我。
5: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6: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7: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8: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9: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青春是敢闯敢为的担当，讲理是坚定的信仰，是掷地有声的坚守。筑梦讲理是把理论火种播撒心田的使命传承，它以红色血脉为根，溯源黑土地上的奋斗初心，以时代真理为据，解读东北振兴的战略破化。青年向北是新时代吉林青年的精神坐标，是先生向北青春聚集的深情回响。筑梦讲理青年向北大学生宣讲大赛如约而至，全省高校学子以书为媒，以讲为桥，他们用青春视角解读理论，用真挚情感传递信仰，用鲜活故事诠释担当。以青春之我筑振兴之梦，以真理之音传时代之声。循着理论的光芒，我们走进省内一所所高校，沉浸式聆听一堂堂思政好课，在书香浸润中感悟思想伟力。本次2026筑梦讲理青年向北吉林省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读书荐书活动里，吉林大学将《天下》一书作为推荐读物，分享书中思想内涵与家国情怀。
1: 我们最开始接到这个比赛通知之后，我们选择这个主题其实来自于我们各自的专业。我是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他是做东亚历史文化研究的，所以我们就想，那可不可以选择一本书来讲我们中华灿烂的5000年的文明，所以就选择了韩玉涵老师的这本《天下》。
0: 一字藏乾坤，一语应山河。
1: 5000年华夏
0: 宣讲团推荐的这本《天下》就深刻诠释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1: 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中国想要构造一个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这么一个融合体，它讲的就是我们中华文明何以包容、何以团结、何以发展成为现在的样子。那肯定是要选一个小的切口，毕竟5分钟的时间限制，加上我们面向的更多的是中小学生、更多的青少年，所以我们就想到了一个非常巧妙的点，选一个汉字。
0: 他们跳出传统解读，将天字巧妙拆解为人大天，一人立身是为人，胸怀格局方成大，心系家国始为天。一笔一画的拆解里，是中华文字的博大精深，层层递进的阐释中，是青年学子对家国天下的深刻理解。以小我融入大我，以青春致敬家国。
1: 那从一个小小的人字出发，我们都好理解，每天一笔这个变化都能再衍生出一段新的故事来讲述一个新的概念。那么我想一点一点的推导，这样的方式可以更好的阐释我们的

0: 天下观。
1: 吉林大学博士生讲师团成立于2010年6月，是吉林大学党委领导下、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具体指导下的研究生团学组织，是吉林大学探索以朋辈宣讲和浸润教育为切入点，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引领的重要载体。
2: 十余载风雨兼程，这支由青年博士组织的宣讲队伍慢慢沉淀，渐渐成长。16年慢慢行路，他们踏遍城乡街巷，只以同辈人的视角诉说青春理想，传递家国温情。
3: 通过一种亲近亲讲的方式走进社区啊、企业，然后去开展一些宣讲，
0: 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讲师可以提升自己的宣讲技能，提升自己的讲课水平，也更好的知道了怎么该把党的创新理论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去讲给人民群众听。
2: 崔建南和赵丰年，他们笑称两人是一对宣讲姐妹花。多年来，他们俩默契配合，用百姓听得明白、听得暖心的家常话语解读时代理念。宣讲之余，他们走进乡间孩童家中，送去暖心物资，陪伴孩童读书学习，疏导少年心绪。
0: 我们后期也建立了联系，帮他们辅导一下孩子的作业呀，关心一下孩子的心理健康情况啊。其实这是我们不仅仅从宣讲的角度，从后期育人关怀的角度，我们也在持续地做的这些事情。
2: 岁月与实践慢慢打磨着这群青年，他们走出吉林，把北疆大地的温情故事讲向远方。依托讲师团深厚的青年力量，吉林大学也在悄然探索着思政教育最温柔也最贴合人心的育人方式。
4: 在进行这种课程创新探索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有了一种尝试，就是组团式上课、专题式上课。组团和专题式授课呢，更加强调的就是充分地发挥我们任课老师的这种学科优势，然后专业优势，能够让他更好地把自己的所学所知充分地展现给学生。
5: 加强微课、慕课、知识图谱、数字课程等课程建设，积极推动课堂教学数字改革，使学生深刻感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吉林大地的生动实践和伟大成就。坚定信仰、信念、信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长为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6: 未来作为思政科的一员呢，我认为要贴近青年思想特点与网络生活的习惯，要与青年话语理论阐释它的理论内涵，从身边的小故事、生活案例、轻量化微内容入手，用数字化手段来创新。
7: 我希望通过更接地气、更生动鲜活的表达，让思政宣讲更有温度、更有感染力，真正发挥思政铸魂育人的作用。
8: 同学们，咱们这个今天召集大家来啊，是因为我们省里边省委宣传部啊，今天给我们发了一个这个比赛的通知啊，就是关于举办这个2026年筑梦讲理青年向北啊，这个吉林省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读书荐书活动的这么一个通知啊。读完这样一个通知吧，我的一个体会就是，这个活动它的主旨实质上是在全民阅读当中啊，来实现一个学史明理的啊这样一个过程。大家根据你们读书的理解啊，读书的体会，然后看看能给大家推荐哪些书啊。
9: 因为我觉得东北抗联是东北红色精神的标志，也是红色基因的一个重要的体现。从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佟昌荣这些革命先辈们，他们的人物传记啊，还是人生经历啊，他们的这些情况去入手，我觉得他们的这些传记也比较适合。
8: 这个我们在这样一个读史明理的一个活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这个汲取这个红色基因啊，传承红色基因。
2: 围绕筑梦讲理、青年向北这一核心。

0: 题，
1: 大家深入探讨何为新时代的向北精神，扎根吉林这片沃土，回望百年风雨征程，向北精神有着清晰厚重的精神溯源。
2: 结合我们这次的主题，它叫筑梦讲理青年向北。那我想对于这个向北的概念，我们需要有一个理解，在中国的东北为什么要谈向北，我们需要从对这个概念有一个深入的把握。我们其实立足于我们吉林省的近代以来的这个历史，实际上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北上精神，组建东北抗联来保家卫国的这样一批革命志士。以刚才一涵同学提到的这个赵尚志、罗登贤、杨靖宇等为代表的这样一批革命先烈，兴办新式文化的过程当中，从延安来的一批大先生我们东北师大本身也是根宿延安，这个我们马克思主义学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这个奠基人程仿吾先生，在这里他开创了这个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先河。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北上的过程当中，建设出了我们今天的东北，今天的新吉林。
0: 确定建树主题与核心内容后，师生一同敲定创意展演形式，决定来一场与先辈跨时空的对话。
3: 我个人死不足惜，但全国人民尚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呐。这是什么地方？为何不见断壁残垣？
4: 您是罗登贤同志？
3: 我是。小同志，你是谁？这又是哪里？
4: 我是东北师范大学的一名大学生，这里是2026年的东北长春。
5: 农业城就可以有。
0: 对于青年学子来说，深入研读革命先辈生平事迹，不再是浅层次记忆历史事件，而是真正走进先辈内心世界，读懂乱世之中坚守信仰、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
6: 作为当代青年呢，我们就应该接过这个历史的接力棒，传承红色精神、红色基因。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活动参与的过程中，我最大一个感受就是我所明白的那些道理，它是以一个更加具象化的方式让我觉得我心里的一些思路也好，给它确定下来了。
7: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段应该就是开头那第一句，就是罗登贤说，我个人死不足惜，但全国人民尚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这我觉得不仅是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想法，这我觉得更能代表整个东北抗联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在当时那个时段，当时就中国尚未解放那个时间段更能体现的一种精神。所以我觉得通过创作这个文稿，让我对整个革命就是在那个解放那一段时间的那个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对这些历史先贤还有革命先辈他们的这种精神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8: 我觉得这个不仅是对我们历史的一次学习，一次深入的研讨，更是对我们未来方向的一次指引，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代人有一代的长征。
0: 东北师范大学始终践行用好新时代大思政课的育人理念，打破校园小课堂壁垒，全力连通社会大课堂，走出独具特色的一体化思政育人之路。
2: 我们在大思政课建设的这个基础之上，也是孵化出一批高质量的服务于我们吉林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新成果比如说刚刚去年我们的这个全国的挑战杯大赛上我们的学生以这个国营农场如何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为题，就获得了全国挑战杯的最高荣誉特等奖。
9: 因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是国家的重大战略，我们国家提出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从孩子的心中种下真善美的种子，通过一体化的培育，实现这个种子不断的

0: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2024年，在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的指导下，由我校牵头成立了吉林省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研究中心，以此来协同全省的大中小学各学段共同开展一体化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形成了吉林经验、吉林模式，在全国呢产生了很好的引领的示范效应。
1: 为了做足比赛准备，长春理工大学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特色的思政课。
2: 进入这扇门，我们就像穿越了时空，来到了建国之初。大家看这块牌子，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这就是我们长春理工大学的原名。它也因此赋予了我们学校中国光学英才摇篮的美誉。
1: 眼前这块复刻牌匾镌刻着长春理工大学的建校原名，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这不仅是一所高校的缘起，更筑牢了学校享誉全国的中国光学英才摇篮硬核底色。
2: 在1939年二战爆发之后，王大珩先生发现光学制造设备成为了比较特殊的战争武器，所以他自己改换了专业，开始在博士期间研究光学玻璃制造的这种专业。但是当他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偶然的机会他听说英国最大的玻璃制造厂商昌斯玻璃制造厂空缺了一个科技岗位，那个时候他毅然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去到了工厂里面钻研光学玻璃制造的技术。为什么他会放弃学业呢？就是因为他太着急了，因为他知道我们国家是没有能力去制造光学玻璃的，而光学玻璃却是当时光学精密器械的原材料。所以他说当时他抱着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
1: 一堂行走的思政课，
2: 我们国
1: 王大珩先生
2: 要
1: 不负故土，不负人民，这份赤诚坚守代代更续传承，深深融入长春理工大学办学血脉。
2: 现在呢，我们设计了场馆中的思政课、行走的思政课，包括我们学校还开发了一系列的这种校园文化景观，来让学生在日常的思政教育和体验当中去熏陶他们融校爱校和科技报国的这种情怀的深化。
3: 今天召集大家来呢，主要是我们来研讨一下关于省委宣传部下发了一个活动方案。这里面呢，我们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样的背景呢，我们是以一部书籍为切口来进行延伸宣讲，围绕习近平
1: 为了备战2026筑梦讲理青年向北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读书荐书活动，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热情很高。
4: 老师，我们读完这个《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这本书之后，我有一个想法想分享的给大家，就是我们可以从三个切入点去宣讲这个抗联精神，一个是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一个是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第三个是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从这三个方面去阐述，结合林海雪原的红色历史和东北抗联的英雄事迹，我们去把这本书讲好。
3: 这三个内容我觉得是站得住脚的，不错的。然后但是我在引入上啊，因为很多我们在讲东北抗联精神的时候，尤其是对于马理论的专业的这个同学，可能我们更多偏向于从情感的角度上去进行宣讲啊，去进行阐述。我觉得可不可以从实际，我们用引入一些数据，然后通过数据真正的写实的来引出我们的这个东北的抗联精神。这个资料上咱们是不是可以从这边来挖掘一下？
4: 对，因为我们之前查阅过资料，就是在14年之内有三十三万的东北抗日联军和抗日义勇军的将士，在这片土地上为了保卫这片土地而牺牲。
1: 紧扣百年党史，东北红色革命历程，老师和学生们决定将目光聚焦到东北抗联那段历史上，
3: 忠于党的这样的一个坚定信念哈。那这一块我们可以从哪些角度上来挖掘一下呢？
5: 老师，我认为呢，在咱们那个抗联的时期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0: 有杨靖宇、赵一曼等无数的抗联英雄紧跟着党的旗帜，那么他们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是一种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坚定信念。
1: 老师，我认为在民族大义这一点里边，我们可以选取东北抗联英雄的赵司令赵尚志，用生命诠释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种家国担当。
2: 赴东北凯旋，
3: 沉浸式回望那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先辈们不畏严寒、誓死为国的英雄风骨，直击人心。
4: 带领着学生们参与这样的比赛，您觉得会有带给大家哪些新的启发？
5: 以赛促学呢，是让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火起来、用起来的一个有效路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竞赛这样的一个抓手，引导同学们他不再被动的去接受知识，而是主动的去研读红色经典，挖掘与校史、军工科技史相关的这种红色的历史资源。
6: 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动牵头引领大中小学一体化，那么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把优质的光学摇篮资源融入大中小一体化建设，赋能大中小一体化的发展。小学启蒙，中学探机，大学铸魂，这样一个大中小梯次衔接的这样一个过程。
3: 接到比赛通知后，通化师范学院认真准备，决定结合地域红色资源对同学们进行启发。
7: 同学们好，今天让我们共同走出思政课堂，来到通化红色历史文化纪念馆，共同来感受民族英雄杨靖宇的英雄事迹，汲取东北抗联精神的磅礴力量。
3: 作为扎根通化的高等院校，通化师范学院深知地域资源是思政教育的宝贵财富，丰富的红色遗址、厚重的抗联历史，成为学校打造特色思政课的天然素材。
7: 杨靖宇在蒙江县三道崴子遇到了几个打柴人，打柴人劝杨靖宇投降，但杨靖宇却坚定地说：“老乡，如果我们都投降了，那还有中国吗？”之后，杨靖宇的位置信息被特务出卖，委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龙一郎立即派出几批派遣队前往三道崴子。面对敌人的劝降，杨靖宇始终顽强还击，最终不幸中弹牺牲。杨靖宇将军用生命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国家和民族的承诺，他的气节和胆魄永远刻在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史册上。
3: 坚持地域特色，赋能思政教育，结合通化的红色底蕴，通化师范学院把抗联历史、英雄事迹融入每一堂思政课，让学生在熟悉的地域场景中感受红色精神的力量。
7: 那同学们，杨靖宇将军的英雄事迹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8: 他忠诚于党、不怕牺牲的这种精神，然后一心为人民奋斗的信念，让我非常的动容。
9: 我认为作为新时代的中国大学生，我们应该牢记抗联精神，在日常生活中呢，努力学习，不忘先辈们付出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
3: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生主动参与红色宣讲、志愿服务，让青春向北的理念，成为每一位通师学子的行动自觉。
10: 我们要知北，了解东北抗联的历史和它的时代价值。我们要守北，我们要守住这片土地的红色记忆，不做过客，做主人。我们要传北，我们要让青春向北这几个字真正成为我们的代言词。
3: 依托通化本地红色资源，学校还精心筛选红色史料，将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选编作为核心思政辅助教材，深度挖掘该书与学校特色思政教育的内在关联。
10: 远隔重洋呐喊这本书是以救国时报为重要史料选编，救国时报原名救国报，1935年创刊。此时中国抗战的东北局势呢，被世界所瞩目。为了更好 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声音。那我们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在巴黎创办了这一报刊。那这本书籍其实它不仅仅是对东北抗战征戎

0: 岁月的生动记载，也是对于抗联战士们的崇高敬意，更是我们吉林对于抗战历史记忆的自觉守护和传承。
1: 书中记载的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事迹，这些红色历史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可触摸、可感知的真实记忆。
2: 东北抗联精神也在时刻地提示着我们，理想信念从来都不是奢侈品，而是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
3: 我们通师坐落在通化这片红色沃土上，就是我们通师学子传承红色精神的最大优势。那我们可以走进杨靖宇干部学院，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走进东北抗联红色遗址等等这些红色阵地。
4: 刚刚也感受了一下，就是我们思政课堂的这种魅力。
5: 其实我们思政课的这种创新不仅仅体现在教学方法、实践教学，还有我们的教学的评价方式。像我们其实是把我们的实践教学环节融入到我们的考评当中来的。那这个实践不仅仅是有去红色场馆，那还有呢，我们会做一些社会调研，从而能更好的让我们的这种思政课得以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6: 红色资源是我们的根和魂，依托这个独特优势，我们全力打造红色育人高地，构建了以东北抗联文化为引领、铸魂、润心、塑形三位一体的思政育人体系。
1: 从宣讲台到思政课堂，从书页间到实践中，这场理论宣讲大赛让青年成为理论传播的主角。本次大赛中，25所省内高校大学生同台竞技，参赛选手围绕党史、新时代东北振兴发展、吉林实践等主题，采用主题讲述、相声快板、情景演绎等多种形式开展宣讲。经过评选，最终决出文魁、文星、文杰、文士4个奖项。
7: 传统的宣讲应该如何和现代的方式和大家更能接受的形式结合到一起，去让党的创新理论传递到更多的青年人的心里。
8: 通过对史实的一些学习，了解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获得了一个精神上的共振。
9: 通过今天的演绎，让我真的了解到了先辈们所创造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1: 大赛过后的书香分享会在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会场举行，6名高校学生向长春市中小学生代表分享阅读心得，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爱祖国、爱读书的种子。
10: 杜邦讲理，纪念向北，那么这个主题它是非常鲜明的，立意也非常高远，紧扣我们新时代思想，这个新时代青年的这种思想引领的这个方向标。
11: 刚才我们的小朋友问我，怎么在读书当中看不出它的味道呢？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的思维的发展，你到了这个大学期间，你就不仅读书是学知识了，你是要学它背后的原理。因为我们知道凡是知识，它背后必有根据。
12: 书应该是能够合乎人性和人情的好东西，能够讲出人生的大道理来，这才是好书，是吧？
1: 一堂堂好课，一本本好书，让思政教育入脑入心，而大中小思政一体化建设，让思想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把读书学习与青年思想塑造紧密结合，引领广大青年真正做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品读中筑牢思想根基，涵养道德品格，这也是新时代思政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有力举措。活动鼓励我省大学生用青年视角、青年话语来讲理论、谈感悟、见好书，这就打破了传统理论宣讲的刻板印象。希望我省广大青少年在经典阅读中坚定理想信念，在交流宣讲中厚植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次筑梦讲理青年向北宣讲大赛是思政教育的生动实践，大中小思政一体化建设是固本培元的长远工程。

二者可以说相辅相成，同向发力，共同推动思想教育走深走实，进一步助力我省新时代广大青年向阳生长，逐梦前行。

唯一的一个愿望就是让您回来看我，我想您了。

0: 钟叔，哎，孩子们呢也挺想你，哎，你跟孩子们说几句。
1: 好，
0: 来
1: 说几句。孩子们呢，你们的祝福爷爷收到了，不用惦记爷爷了，爷爷身体可好了。小胖啊，你学习好，以后啊一定要当一个科学家。小山鸭，你那歌唱的也可爱听了，以后啊就当个歌唱家。以后爷爷去看你们的时候不多了，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你们就回来看看爷爷，爷爷给你们包你们最爱吃的。

0: 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1: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哪怕你点一个菜呢，我都保证它是热的。
0: 行，那你给我来个拍黄瓜。
1: 先生，要不这样吧，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888一位。
2: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0: 你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1: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0: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2: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1: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2: 给我打包。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2: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0: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3: 阿伦，阿伦，来玩啊！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那大海可咸了。走，咱俩挖海螺去。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2: 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水，这也没有。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哎呀，糖糖，别生气啊。
4: 他怎么又来了？
2: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儿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4: 爹妈也没有啊。
2: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4: 这你说的啊？
2: 嗯。
4: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2: 什么事儿啊？
4: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2: 什么光影啊？
4: 一个

0: 不出溜的人影。
1: 解释吧，什么意思？
2: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0: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2: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0: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2: 不是，他不是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下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3: 阿伦，你看我浴巾没？
0: 你怎么那么会卡点儿呢？
2: 阿伦，来来来来，来的正好，快快快，过过过来。
3: 怎么了？
2: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3: 什么事儿啊？
0: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3: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这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糖糖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0: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2: 说吧，我都说了。
3: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说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2: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0: 阿丽啊，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3: 你二姨。
2: 你站住！阿伦，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什
0: 么啊？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
3: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2: 你给我站站那儿！等等。没事吧？啊！等等等等等等等，来来来，
0: 别碰我，
2: 先坐下。
0: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3: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0: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3: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0: 那你凭啥洗澡？
3: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对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完我就洗了个澡嘛。
0: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啊。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孩？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3: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0: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嗯，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
4: 全烧了，我把它们全烧了。
2: 糖糖，别哭了，别哭，别哭了。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3: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2: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

0: 儿女，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1: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2: 我这头发已经很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3: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1: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3: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4: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5: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6: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3: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4: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4: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4: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4: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

0: 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0: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3: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17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2: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1: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0: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4: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

0: 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0: 对对，
1: 加这样、啊、
0: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3: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对，很显著。
3: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晨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它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那经过寸草不生了。
3: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3: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3: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我父亲像我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啊、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3: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5: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5: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 特别多的人没法比。

0: 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2: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嗯、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3: 对、嗯、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4: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2: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5: 是的，
3: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2: 稀疏到茂盛
3: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嗯、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2: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6: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3: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6: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4: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0: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6: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8: 其实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的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

0: 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2: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2: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2: 对对对，
1: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3: 是的，
1: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2: 对，
1: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2: 福音。对对 对, 对，
1: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嗯、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4: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3: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1: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4: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3: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她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4: 是的是的。
5: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2: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了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1: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2: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啊、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2: 没问题。
1: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2: 自己
1: 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2: 对 对, 对, 对，
1: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3: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2: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2: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1: 然后那您是使用

0: 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1: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0: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1: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0: 不到1年的时间，
1: 对，
0: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1: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2: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1: 对的，
0: 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1: 对的，
0: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1: 对
0: 效果越好。
1: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

0: 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昔日视作废料的落叶松树根，摇身变为抗氧化黄金。吉林如何依托科技，让闲置山林资源解锁全新价值，成为助力乡村发展的新财富？赛场激情碰撞，音乐尽情狂欢，跑道肆意奔跑。吉林的夏日到底还藏着多少让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与温暖？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长白山苍茫的林海间，生长着成片的人工落叶松，它们笔直挺立，是传统林业里建筑纸浆的经典原料。而当树干被采伐利用，深埋泥土的树根却长久以来被视作无用废料。日前，记者在临江采访时发现，那些被遗忘的树根挣脱了废弃物的宿命，在科技创新的催化下蜕变为抗氧化黄金，成为新质生产力落地山林间的生动答卷。
1: 长白山，中国东北的生态宝库，孕育着品质绝佳的落叶松资源。那么相较于其他林区来说呢，这里的落叶松根系当中富含着一种极为珍贵的天然物质，就是二氢胡皮素。我们把镜头拉近来看，像这个废弃的根系当中，特别是这个环状结构当中，就富含有这个二氢胡皮素。这种从树根中提取出来的黄酮类物质二氢胡皮素，被业内称为抗氧化剂中的黄金，分子结构稳定，活性极强，不仅广泛应用于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甚至被研究用于航天燃料稳定剂。
2: 我们进行碘伏氧化大米的实验，这是食用大米，分别加入碘伏，然后等大米氧化，加入二氢胡皮素，黑色这个是被碘氧化之后的大米，而白色这个是被碘氧化之后，又被二氢胡皮素还原为白色的大米。这也说明了我们二氢胡皮素具有很强的还原性。
0: 变废为宝从来不是简单的资源再利用，而是一场跨越无数次试错的科技攻坚战。在临江，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扛起了这份破解难题的使命。
3: 二氢胡皮素藏在啥里呢？藏在这个木材纤维的年轮里边。除了这个树根，在全国没有标准的设备，整个这条生产线是没有参照物，自己设计、自己采购原料、自己成型、自己安装，实验次数得超过15000次。
1: 目前，企业成为国内首家，也是唯一实现二氢胡皮素工业化生产的企业，手握中国、美国多项发明专利。2021年成功斩获国家新食品原料认证，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产业空白。
4: 过去采伐后的树根没人管它，烧火都没人用它，劈都劈不开。我们变废为宝，把没有价值的废料变成高附加值，市场售价是155一克，像我手里这些12克，在市场上售价是1860。
1: 走进建维的生产车间，提取罐一字排开，这是目前亚洲最大的二氢胡皮素单体提取罐，智能化控制系统贯穿全程，产业快速崛起离不开政企协同。
5: 地皮包括地上的建筑，全是由临江市委市政府建设的，我们以租赁的方式取得使用权，房租减免上给了我们很大的优惠，能让我们轻装上阵。
1: 政策护航加科技赋能，让企业迎来爆发式增长。2025年企业税收增速居临江市第一，年销售收入增速稳定在50%到60%之间。即便如此，一汽工厂全年330天不间断生产，年产量仅6.5吨，远不能满足全球需求。瞄准缺口，二汽项目于2025年

0: 12月启动，设计年产能96吨，超过此前全球总产能3倍，将成为全球最大生产基地。
1: 生态产业化的核心在于将优质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经济产品，将长白山的生态优势直接转化为高附加值生物科技产业优势。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契合国家双碳战略和绿色发展的要求，也为传统林业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0: 绿水青山的价值从不是天然馈赠，而是科技与眼光的双向成就。最普通的人工林也能长出世界级的好产品，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跳出惯性，看见被忽略的宝藏，用创新把无用变成有用，让大自然的馈赠绽放出属于东方的世界级价值。
2: 夏风拂面，生机盎然。刚刚过去的周末，吉林精彩依旧。5月31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焦点战在长春火热打响。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劲旅大连队，中场哨响，比分定格1-1，势均力敌。赛场之上，结果只是其一。同城竞技，双城对话本身就有着别样的意义。这场巅峰比拼不仅检验两队临场状态和战术磨合，更成为长春大连两座东北足球名城体育交流情谊交融的重要纽带。

0: 首先非常感谢球迷来支持我们，然后很可惜最近我没有拿这场比赛。
1: 队长有什么有一个什么样的打算没有？
0: 全力以赴，带着三分回来。
2: 5月31号，第六届喜都音乐节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燃情开唱，以城市假日派对为核心主题，打破日常与狂欢的边界，让音乐成为夏日的注脚，在城市的怀抱里，以旋律为信号，以热爱为连结，打造一场属于年轻人的户外松弛狂欢，让每位到场乐迷都能卸下疲惫，沉浸式拥抱自由与热烈。

0: 沿着百里松花江撒花跑，终点等着你的是热气腾腾的乌拉满族火锅和油汪汪的大鸡腿儿。5月31号清晨7点，2026吉林市马拉松发令枪在吉林市人民广场准时响起，30000名跑友涌入这座被松花江眷顾的北国江城，赛道上身影跃动，斗志昂扬，每一步都饱含坚持与热爱，奔跑的身影勾勒出城市动感轮廓，尽显吉林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1: 速度其实慢，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随风奔跑。

绿茵对决，燃动赛场，潮流音乐唱响全城，江畔跑马乐享风光，体育和音乐交织成多彩画卷，把夏日氛围感拉满，山水相伴，热情常在，吉林藏着数不尽的惊喜与美好，诚邀各地朋友前来打卡游玩，一同感受吉林夏日的蓬勃朝气与独特韵味。跳皮筋儿、悠悠球、翻花绳、老鹰捉小鸡，这些

0: 童年小游戏，藏着最纯粹的欢乐时光。岁月推着我们慢慢长大，身份不断的转变。可是回望来时路，每一位大人都曾经是无忧无虑的孩童。六一儿童节，愿无论年岁几何，小朋友保有天真烂漫，大朋友留住心底童真，永远放声大笑，永远心怀热爱，永远相信美好与希望。
1: 马兰开花21。
2: 当熟悉的口诀在耳边响起，你会不会下意识踮起脚尖？那是属于我们的童年。那时候的课间十分钟总觉得比现在要长，跑着跑着就散了的老鹰抓小鸡，折出四个角的东西南北，手指间绕来绕去的悠悠球，翻花绳，一包几毛钱的大辣片就能让一群人围在一起。那时候智慧树上还有智慧果，喜羊羊还没更新到几千集，
3: 我一定会回来的，
2: 熊大熊二还没和光头强达成合作，我们守在电视机前仿佛故事永远不会完结。
4: 你这儿真狡猾，
5: 邓矮仙宫
6: 方便何必。
2: 直到有一天翻开那本泛黄的同学录，才发现原来我们那样郑重地告别过，原来我们曾如此相信永远。我们总觉得自己长大了，但忘了其实所有大人一开始都是孩子。孩童时期那些遗憾与心愿其实一直藏在心底，于是长大后我们终于有能力慷慨地宴请童年的自己。
7: 这是我小时候最渴望拥有的。
8: 水妹，干杯喽！
2: 我们从未忘记童年，童年记忆正是植根于现在。六一儿童节，不妨保持一些孩子气，毕竟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装了儿时那个小小的自己。

0: 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日前，2026年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四平职业大学专场招聘活动举办，
1: 116家企业带来570多个优质岗位，吸引2800多名毕业生现场求职。招聘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推出 AI 就业指导、直播带岗等服务，搭建校企对接桥梁，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
0: 近日，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发布招聘公告，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有意者千万别错过。
2: 招聘要求2025-2026届全球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研究生英语6级425分及以上，本科生英语4级425分及以上，口语流利，根据海外营销业务需要，可接受频繁出差与长期驻外。招聘专业车辆类、机械类、管理类、经济类、语言类、法务类、财务类、计算机类、党群纪检巡查类。招聘岗位：国际跟单管理师、质量促进管理师、人力资源运营师 P4、 开发与运维工程师。工作地点长春，简历投递渠道 PC 端，网页搜索进入中国一汽招聘，登录后点击校园招聘、应届生招聘、一汽进出口，选择岗位投递。移动端登录中国一汽招聘公众号，点击只等你来，我要应聘校园招聘，点击一汽进出口，选择招聘岗位投递。
3: 盛夏时节，繁花点缀着城市的街巷，山野间花开四海，斑斓了吉林的夏季时光。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起猫还堂喽！
1: 你承诺咱们马场啊，你真是白做梦。
2: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3: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2: 他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4: 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咱们生命的顽强。
2: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40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对决。
5: 鸡毛最轻，可他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点风他就能飞到天上去。
2: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6: 我停一下啊，8号后天有一个大的实验，师傅过生日。
7: 对呀、啊，8号师傅过生日，
8: 我忘了，
6: 是我也差点忘了。哎，
9: 那咱得活动活动呀，
6: 必须活动啊！
10: 这得送礼物啊，
6: 那必须送礼物，
8: 送礼物啊！
7: 对对对，
8: 师傅平时送什么礼物呀？
11: 我喜欢他，
6: 师傅。行，先别七嘴八舌议论啊，回头自个儿想自个儿的，一人送师傅一个。我现在琢磨的是啊，咱除了送礼物之外，咱还得搞点大的呀，咱怎么也得搞一 party 什么的呀。
7: 对呀、啊、
8: 对
7: 呀、
8: 啊、这个可以，
7: 这好。
12: 不是小雪，那咱去哪儿啊？
6: 对，去哪儿？
7: 对，去哪儿？去哪儿？
6: 唱歌。姐姐好好琢磨琢磨。
10: 要不这样，我还真知道有一地儿，能烧烤，能游泳，还能泡温泉，是吗？
13: 这个地方
10: 还行啊，还行啊。
14: 我还没泡过温泉呢。
10: 我还没吃过烧烤呢。这次啊，一次让你们玩个够。
6: 好，
10: 行了，
6: 行
10: 了，我安排好时间，通知大伙儿。
6: 好，
10: 就这么定了。
6: 行，好
10: 吧，
6: 就这么定了。哎
15: 哎呀，齐警官，哎呀，齐警官，正好碰上你了，你快到那边看看吧，有几个半大小子打架呢，那边。快走！别打了！
16: 别动手！
17: 干什么？
15: 打！打！打！谢谢。
16: 怎么回事？为什么打架？
18: 谁让他拿弹弓射我们？
19: 他们先骂我的。
18: 谁骂你了？谁骂你了？你敢说吗你？
19: 就是你们骂我是疯子，骂我妈也是疯子。
18: 难道我们说的不对吗？你妈本来就是个疯子。
16: 哎，
12: 怎么还打？
16: 再打架啊，全给你们带到派出所。你们家长呢？
5: 徐凡。
6: 哎。
5: 你师傅人呢？去哪儿啊？
6: 他好像去居委会了。
5: 哦，
6: 有什么事儿我去呗。
5: 哦，你们那社区宣传的报告，我明天上局里开会得用。
6: 哦。
14: 嗯，那于总，我帮我师傅写吧。
5: 行，那你们俩一起吧。
14: 哎、嗯。
6: 真行，你写过吗？我告诉你，这种报告我们躲还来不及呢，你还上赶着。
14: 不就一份报告吗？
6: 不就一份报告吗？我告诉你，光准备的资料就这么厚一摞，还有那格式、那什么套路、乱七八糟的，你都懂吗？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已经在工作岗位上那么多年的老同志，我到现在我都不敢碰这活。
14: 你怎么这么啰嗦？不就一份报告？哎，每次你看咱师傅写起来行云流水、简简单单，分分钟就这么多报告都写完了，到你这儿就这么复杂。你呀，就是平时不好好学习。
6: 师傅是谁呀、啊？咱跟他能比吗？他在工作岗位上都多少年了？啊？
14: 哇！难怪于总每次都要把事情交给师傅呢。
6: 我跟你说，铁妹，你来咱所里时间还是短，你还是没有深刻的体会到，这于所和师傅啊，在工作上那可是珠联璧合，他们两个人啊，就是咱老城派出所的两杆大旗，两根顶梁柱。
14: 这

我听说过，他俩在一起工作很长时间了，而且啊是黄金搭档，是吧？但是，大师兄，我想问你一下。

0: 我写报告吗？
1: 你自己先熟悉熟悉资料。哎，一会儿呢。
2: 那警察同志，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3: 没事，回去跟孩子好好说，不能随便动手啊。
2: 不过说实话呀，我这孩子其实老实得很，要是别的孩子不碰他的话，他是不会动手的。
4: 妈，都是他，他让大公打我。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让你跟他说话，你就是不听。这下好了，让人反咬一口。
3: 行了，这事儿已经搞清楚了，被你们家孩子先骂了人。
2: 这不就是小孩子闹着玩吗？干嘛当真啊？
3: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自己问他。
2: 我说你们这警察没有正事啊，一天到晚管小孩子打架。儿子，咱们走。
0: 哎，这家长，快快快回去吧，消停点吧，走。真是的，快回去。
3: 疼不疼啊？谁说自己挺能打架的，被打成这样了都。你家长呢？
5: 我家就我一个人。
3: 啊，不过要是这样，你先继续巡逻，我带他回去看看。
1: 行，走吧，
3: 带我去你家看看。

0: 你能不锁门啊？
1: 我从来不锁门，也没什么可偷的。
0: 你一个人住啊？你爸也搬了？
1: 我爸凭着人老回乡，我妈死了。
0: 听你这说话呀，不是本地人啊？
2: 我当然不是本地人，我要是你们本地人，现在就能上学了。去年我奶奶也死了，我家又待不下去，就来这儿了。当时是能上学的，谁知道今年的学校关了，说什么只能上公立学校。我爸说算了，等再过几个月，他让我回去再重读一年。
0: 那你是想留在这儿啊，还是想回老家？
2: 在哪儿都一样。

0: 你老妈。
1: 嗯，你看我妈漂亮吧？
0: 挺好看的。
1: 可惜红颜薄命啊。
0: 哪有这么说自己妈妈的？
1: 其实他们说的都对，我妈还真是个聋子。我爸当初为啥来这儿，就是为了给她治病。她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就进精神病院了，再后来她就死了。
2: 警报警报，附近小区五栋楼下有群众纠纷，你过去一趟。
0: 马上过去。你平时就吃这些啊？
1: 嗯。
0: 拿着，钱你拿着，别总吃泡面啊。
1: 谢谢叔叔。
0: 行，走吧。回头我再来看你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门锁上啊。
3: 老林还没回来
4: 啊？哦，还没有呢，大家都去忙去了。
3: 你干嘛呢？
4: 我在整理一份文件。你刚从报社回来啊？
3: 嗯，我呢想了一个新的选题，然后跟我们主编商量了一下，他觉得也挺好，叫做《平凡中的伟大》，你觉得咋样？
5: 平凡中的伟大。哎，我觉着吧，你这个选题还真的挺好的。你想，你来。

0: 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看到我们警察每天都在做的事情，都是一些张家长啊李家短的小事儿，这些都是平凡的小事儿。但是如果这些事情不处理的话，你想想社会能和谐吗？这不就是伟大吗？
1: 其实吧，我在来你们派出所之前啊，可能警匪片看多了，我认为都是应该什么刀啊枪啊打打杀杀呀，暴力事件什么的。但真的跟你们警察生活在一起以后，我发现你们处理的就是像你说的张家长李家短，所以越是能在平凡当中越能发现警察的伟大。哎，笑笑，你不说的时候吧，我还没觉得我自己干的事儿有多伟大呢，现在你一说吧，我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哎，你这个标题好，平凡中的伟大，写的就是像我师父这样的人嘛，所以我特崇拜他。
2: 我也崇拜他。嗯，你知道吗，在认识老林之后啊，他满足了我对一个好警察全部的期待，为人谦逊，讲话情商又高，我觉得每一次跟他说话的时候都感觉如沐春风。
0: 这个就是偶像，是不是？你说我师父在大家眼里不就是个老好人吗？
1: 不只是老好人那么简单，他这个叫大智若愚，被生活磨练出来的大智慧。
0: 嗯，
1: 我什么时候能嫁给像他这样的好男人？
0: 啥？你要嫁给我师父？
3: 啊，于总，我刚从居委会回来，他们的态度呢比较坚决。
4: 我说多少遍了，就按我说的办，他们懂什么呀？
3: 不是，
4: 怎么说服他们是你的事儿。哎，晚上吃什么呀？
3: 哎呀，你这变得也太快了，
4: 我都饿了。
3: 行吧，那你说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4: 行，那我想想啊。
0: 师傅，于总，这个是您让我写的报告
4: 啊。你没完成的报告我让铁梅跟徐一凡做了。
3: 好啊，锻炼锻炼年轻人。
4: 晚上吃火锅吧。
3: 订了火锅
0: 啊。师傅，我帮你们订个包间吧。
4: 不用，我们在家里吃。
0: 啊？
5: 哎哎哎哎，干嘛呢？干嘛呢？逮犯人呢？你？
0: 他们灌篮高手吗？
5: 什么？
0: 灌篮高手？
5: 灌篮高手谁没看？
0: 哎，我还没说完呢，你走什么呀？灌篮高手里面有一集叫《湘北的不安定因素》，你还记得吗？
5: 啊，我记得，我还记得那不安定因素是什么呢？什么樱木花道不熟悉规则。
0: 行行，你记得就行。现在咱们所也有一个不安定因素。
5: 咱们所能有什么不安定因素啊？
0: 刚才刘晓晓跟我说她想嫁给老林。
6: 您好，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你好，我想给男士选一个生日礼物，不知道选哪个好。
6: 我想问一下，是您丈夫吗？
4: 嗯，不是，同事，朋友。
6: 哦，那您可以考虑一下护肤品，现在呢，男士比较注重保养。嗯，或者像这种剃须刀，还有那边漱口水之类的。
4: 好，谢谢，我再看看。
6: 好。
7: 清晨听到公鸡叫，嗷嗷，推开窗门迎接新朝阳。哎，怎么个意思？
3: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8: 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发工资的日子？不对。
8: 生日早餐。
3: 哎呀，平时啊都是当爹的给闺女儿做，今天闺女儿给爹做。哎呀，哎呀呀，我这小心脏。

0: 爸，你放心，等我高考之后，我一定完美继承您的厨艺，到时候您就天天等着吃现成的。
1: 我等着。
0: 尝尝尝尝，肯定好吃。
1: 你都做的这么好吃了，我还尝它干什么呀？
0: 抬杠。
1: 逗你吧，逗听不懂啊，逗逗你，逗逗啊，你。
0: 尝尝尝尝。
1: 哎，

0: 这个是我在淘宝一个月前就买的，就等今天了。看看，
1: 这玩意儿挺贵吧？嗯，
0: 不贵。爸，以后别总用你那破被子了，保温效果不好。这个是新的，保温效果特别好。
1: 哎呀，这哪是个被子呀？这是我姑娘的一颗心呐！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又怎么了？
1: 陶醉。
2: 爸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慈祥的爸爸。你满头没有一颗牙，你满头是白发，整天嘻嘻又哈哈，我像洋娃娃。
3: 师傅，生日快乐！

0: 净。下一个环节，许个愿。
1: 许个愿，
0: 别说出来，说出来就不灵了。行。好，再下一个环节，送礼物。
2: 这是我最喜欢的模型手办，是个英雄人物。你就像跟他一样，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英雄。
0: 别净整那些没有用的，师傅，我给您那按摩器实用贴心。
3: 他们那些都太不实惠了，师傅，我在河马生鲜上给你订了好多菜，下班你不用去买菜了。
2: 没错，我给你准备的皮手套，纯牛皮手工打造啊，冬天再也不怕冷了。
3: 老林。那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我看你平常总是脸上有些小刀口，我估计啊肯定是刮胡刀造成，所以以后你用这个脸上就不会有小刀口了。
2: 呀，这个很贵吧？
3: 你过生日嘛。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我代购的，所以说明书上都是英文，你到时候要有不懂的再问我。
2: 好，谢谢啊，谢谢。
1: 哎，林总，林总，您那旧皮套就让它退休吧，我送你一个新的。
4: 哎，师傅，哎呦，哎呦我去了，
5: 怎么样？这阀门修好了吧？
6: 好了好了，真是谢谢你啊，林警官。本来呀，这事儿不是您干的，您全干了。走，去我们家洗把脸去。
7: 必须洗呀、啊！你看都这样了，还怎么上街是吧？要注意颈容颈风。
6: 哎来，
5: 师傅。师傅，周六周日哪天有空啊？
8: 周六怎么了？
5: 我跟铁面一凡商量着，这不是借您生日吗？大伙想聚一聚。
8: 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生日就不过了。
5: 别呀，这地儿我们都想好了，一度假村，什么都有，那里烧烤、游泳，还能泡温泉。回头你把小娘也带着，她肯定乐意去。
8: 是啊，小孩嘛，多爱玩啊。
5: 不是，那您这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8: 哎，不去了，算了算了算了。
5: 别呀，你看这大伙每天工作也挺辛苦的，借这么个事儿，大伙放松放松。

0: 行啊，再说吧啊。
1: 进来。
2: 乐，
1: 什么事儿？
2: 好像这么一事儿，那个师傅今天过生日，然后我们几个想着给他搞个生日聚会，但这两天大伙都忙也没时间，我是这样想的，周末呢师傅不用上班，要不然大伙就借着这机会聚一聚，也放松放松。
3: 行啊，这事儿可以考虑，最近大家也都辛苦了。
2: 行，正好我认识一地儿，能温泉能烧烤还能游泳，咱们去的话没准是免费的。
3: 免费？你家开的？
2: 没有，那个我一认识，之前老去。
3: 免费就算了，打个折就行。
2: 行，那现在还有一问题，那个师傅不太同意，到时候您得帮着我们说说他。
3: 行，我知道了。
2: 那行，我忙去了。
4: 你那天又不值班，你为啥不去啊？
5: 哎，我跟小杨一大学同学，
6: 还是我一特别好的发小，正好这两天从国外回来，就待两天就走，我得给他接接风去。
4: 你要是不去啊，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5: 嗨，你就跟师傅唠呗。我跟你说，其实师傅这人挺好聊的，他就是只会聊工作。这次你去啊，就跟他聊工作，他话匣就打开了。
7: 你们要跟老林去哪儿？
8: 我们去泡温泉，刚好给师傅补过个生日。
7: 温泉？那他为什么没告诉我？
6: 啊，那个刚定的，还没来及告诉你们。
7: 那我也要去，我去问问他。嘴巴怎么那么大呢？那现在怎么办？
6: 大姐，是你说漏的。
7: 大姐，你大姐，你全家都是大姐。怎么办啊？
6: 什么怎么办？去就去呗，还能打起来不成啊？
7: 不是，你想想，如果他去了以后，咱们两杆大旗不就倒了吗？怎么办？
6: 哎呀，我说铁梅，你能别天天那么大惊小怪的吗？有你怎么意思？
7: 他去了以后，这个场面多尴尬，生日都没法过了。
6: 我这想去的还去不了呢，你这能去的就去，别瞎琢磨。
7: 老林，我怎么听说他们要去温泉给你过生日？这事你为啥不跟我说？
9: 这事儿啊，这是小七张罗的。开始我没同意，后来他找于所了，于所同意了，那于所同意了，我也只能同意了。
7: 那我也去，好不好？哎，我跟你说话呢，我说我也跟你一块过生日，行不行？啊，
9: 这事儿是小七张罗的，你得问问他。
7: 行，我问他，他肯定同意。齐峰，带我一个，我也要给老林一块过生日。干嘛？
2: 小郑，我去交资料啊。
10: 好。
7: 就这么定了啊！
5: 我说凤儿，老林过生日，你叫上刘小小干嘛？
11: 打住！刘小小可不是我叫的，是他自己非要来。
5: 他喜欢师傅，你看不出来啊？哎，你说真有一天这刘小小要成了咱师母，你恐怕不能乐意了。
11: 怎么可能呢？
0: 老林跟于所是一对儿。
6: 老林跟于所？哎呀。他俩都认识多少年了，他俩要能在一块儿，孩子都能打酱油啊。
0: 反正你又不去，操什么心？
6: 行，我瞎操心，好好过啊。
7: 铁梅，
3: 啊，
7: 你看这比基尼怎么？
3: 你干嘛呀？我不穿这种，
7: 我也想穿这种。
3: 这个多暴露啊，不适合咱们。
7: 也对，他那么保守。那这个呢？连身的。
3: 这个有点花吧，不好看。哎，
7: 花吗？
3: 我觉得这种还行。哎，小小你看，
7: 我这个肤色穿这个不更显我黑吗？我不要去。
3: 你多白呀、啊！
7: 这好看，看，我穿这个还能显我的腰身，怎么样？
3: 小小，我觉得这个衣服吧，穿起来有点像内衣，不合适吧？
7: 内衣吗？铁梅，我给你挑一件，你别光陪我挑了。
3: 哎，你不用给我挑，我家有旧的，我都穿习惯了。
7: 别呀、啊，哎，这个好看，
3: 我不用这个。
7: 出去玩就得穿
3: 给自己看吧，你
7: 心情才能好嘛。是，我要多挑几件，然后选一件最好。

0: 时候穿给他看，才能有供参考。
1: 小小，嗯，其实我觉得吧，穿什么不重要。你想想啊，咱们同事几个是为了在这一次的聚会中促进一下友谊，在于所的带领下好好完成我们的本职工作，穿这么花哨也没人注意。再说你看咱们所一个个都是钢铁直男，一点审美都没有，怎么会注意你穿的这些东西呢？
2: 哎呀，你这就不懂了吧。
3: 不用汤女士看的是心里清楚。
1: 谁呀、啊、你穿给人家看，人家也不一定在看你啊。
2: 自信就是美，我穿在身上它就是自信，这自信出来以后美自然就有人看得到啦。
1: 我觉得吧，其实咱们师傅是个好人我也承认，但是他不适合你。你看你一个小姑娘，你得要浪漫吧，师傅懂什么浪漫呀，他跟你在一起一定会日子特别无聊的。
0: 我懂就行了呀。嗯，我知道两个人谈恋爱呢，不一定要是性格那么的相像，一定要不同才能产生互补。以后啊，他就负责腼腆，我就负责热闹。我觉得我俩挺合适的，但是这件事情吧，他肯定不会主动，所以我要主动出击。
4: 今儿这菜上的可够快、啊、看我干嘛呀、
5: 啊、难得啊，我大师哥请我吃饭，有事儿吧你？
4: 瞅你这话说的，没事就不能跟你吃顿饭、啊、来。
5: 嗯，那我放开吃了啊。
4: 放开吃，这顿我请。不过话说回来，七宝，你最近是不是真陷入感情漩涡了？
5: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感情漩涡呢？
4: 你可别瞒你大师兄啊，我告诉你，你大师兄我这对眼睛那可是雪亮雪亮的。
5: 得了吧你，
4: 瞅你最近眼神都不一样了，失去了往日的坚毅，全都是迷惘。
1: 大事不好了，刘小小明天要跟老林表白，大师兄，我非去不可了。
5: 啥事儿啊？
4: 喝酒啊？啥事儿？
5: 来啊！谢谢你请我吃饭，保持住啊！
6: 哟，李所儿，
7: 哎，
6: 什么指示？
7: 爸，这没你什么事儿啊，我们女生间的小秘密。

0: 爸，你给我们弄点水果去呗。啊，去吧去吧。
1: 怎么了？紧急呼叫，
0: 来找你策划一下明天老干妈的生日趴。
1: 明天我不去，你们去玩吧。
0: 为什么呀？你不能放鸽子啊？
1: 我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只想在家躺着。
0: 刘晓晓也去，
1: 他也去。
0: 他主动找我爸说，他也要去。
1: 你爸就答应了？也没有什么可不答应的，又不是工作上的事儿。
0: 你要急死我吧？刘晓晓上次还让我叫她阿姨，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 我能有什么反应啊？只要你能接受，你爸给你找一个
0: 小后妈。我是挺佩服刘晓晓勇敢追求爱情的勇气，她要是喜欢我爸，我爸也喜欢她，我不反对。
1: 那不是挺好的吗？

0: 可是我爸不喜欢他，我爸。
1: 你爸挺喜欢的吧？
0: 于大爷，虽然你不承认，但是时不我待，抓住机会，不然你会后悔死的。
1: 我后悔什么后悔？我明天还是去吧。
0: 哼，这对了吗？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势，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三十万的房间再来两套，然后再来七个标间，都要朝阳的。
1: 好的，您放心，我去安排。
0: 每个房间里都放点水果，那水果都要新鲜的，你就从咱们那个园子里自己摘点啊。
1: 嗯，好的。您看，午餐是安排在明鼎轩中餐厅，还是御海苑海鲜自助？哦，燕园楼也行。
0: 都不好，
1: 都不好。您的意思是，咱们请两个蓝带厨师来这儿做几个菜？其实咱们的菜还是可以的。
0: 这样，你准备点烧烤食材，我们自己烧烤就行。
1: 会不会太简单了？
0: 我们自己人聚会，不用弄那么形式化。
1: 行，我让后厨再准备几个当地的农家菜。
0: 嗯，项目准备怎么样了？
1: 您放心，要准备不好，董事长还不得把我骂死？都准备好了。
0: 我爸怎么知道的？
1: 是我告诉董事长的。董事长知道之后特别高兴，他反复嘱咐说，您的领导和同事要来，他这个做父亲的一定要买好单，一切安排都听您的，布置到位，一切费用都听他的，全部免单。
0: 最后一句改一下，一切费用也得听我的。
1: 哎，好嘞，都听您的。

曾不惧。

0: 给老林。嗯，
1: 谢谢啊。
0: 你说你过生日怎么让你伺候大家了该？你们谁过来帮帮老林啊？
2: 我来，
3: 我来，我来，我来，我去，我去。那个，你们平时啊都为人民做了好多服务，今天轮到我来帮你们端茶递水啊。
4: 哎，等一下，你不尊重我，
3: 我跟你说那个武警的事情。
4: 行了，行了，
3: 你不用打岔
4: 了，别吵了。哎呀，
3: 烤串儿还得是我爸做的好吃。
4: 我
3: 老干妈，今天烤串儿的活你包了啊，辛苦啦。
4: 我继续再给你讲武警的故事。
3: 讲，娘讲。
4: 你看那个，
5: 看你把姑娘惯
1: 了。要惯也是你惯的呀，啊。年轻人啊，难得出来放松放松啊，让他们开心开心吧。这叫什么？激励机制。
5: 光激励可不行，得赏罚分明。你这个人就是太温和了，要不你早就当我的领导了。
1: 我可当不了领导，你才是领导呢，而且还是我们大伙的领导。
5: 行了行了，你出来啊，让我这领导也给你露一手。哎呦，
1: 好好，哎。撒点孜然，
5: 撒点孜然，哎，
1: 来点辣椒面。嗯，
5: 你教教我，回头我也下厨房给你做两个菜。
3: 快点的，你不是记者吗？记录一下我现在的生活，
4: 保持微笑，闭嘴。一二三，哎，
3: 怎么回事啊你？
6: 同志们，生日宴会正式开始了。
3: 许愿，
7: 许愿，
3: 许愿，
7: 许愿，
3: 许愿，许愿。
1: 好，好了，生日快
3: 乐！那个老林，我为你这个生日准备了一肚子的话，先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我
4: 哎，等一下。哎，我师父过生日，要第一个祝福肯定也不是你送，肯定是我们语所说话，
1: 对呀、啊，
4: 然后是我们的同事们说话，你最后，哎，是不是？嗯、哎，语所，语所，快来啦，
0: 快来呀、啊，快来！哎，
5: 大壮，你会考吗？
8: 会会会。
5: 来来，你过来。
8: 好，
5: 来了。
4: 师傅，要不这样，我觉得吧，今天您过生日，您先说两句。
9: 说两句，
10: 说两句，
9: 说两句，
1: 说两句，说两句啊。嗯，好，那就祝大伙儿。吃好喝好，喝好吃好，没了，
3: 没了，
9: 不行，你这太敷衍我们了，
3: 太简单了。
9: 你这样，表演个节目，你给我们唱会儿歌。
8: 行。
5: 他唱歌巨难听，你们听着后悔
3: 呢。那我唱一首歌吧，我给你唱。
9: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呀？你别捣乱，你又唱什么歌啊？那这样吧，师傅，你给我们每个人送一句话，怎么样？
5: 哎，这个行，这个
9: 是啊。那从我开始。
1: 好，小西啊，保持初心，服务好人民，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
9: 好，我一定向师傅看齐，跟您多学点，早日成为像您一样的英模。
1: 好，早日成为英模。
3: 师傅，师傅，到我了，到我了，你给我祝福一下。
1: 你啊，咱以后能不能吃饭慢点？当然了啊，咱这项工作呢也都理解，来了个任务就是个急茬，在没有急茬的情况下，我祝你细嚼慢咽，慢慢吃饭。
9: 别噎着了。
4: 不是啊，师傅，你这也太偏心眼了吧？这么多人呢，祝他就是阴魔，到我这就是慢点吃饭，我也得当阴魔啊！你快重新再说两句。
1: 好。祝你早日成为女英模。
9: 好，
5: 好，
9: 好，好，
5: 可以。哎，给闺女说两句啊。
1: 好，

0: 说两句啊。
1: 好好学习，好好高考，早日考上一个好大学。于大爷，我一猜他肯定就这么说，是不是？
0: 是是是。
2: 你爸的意思是在你青春最飞扬的日子里好好绽放光彩，努力拼搏，做好人生重大的选择。
1: 你要干嘛？你是学生，大学生多好。
3: 哎，说说我，说说我。
0: 给于所说，
4: 给于所说两句啊。
0: 好，工作上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们大伙儿都支持你的工作。生活上呢，祝你早日找到另一半，成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3: 谢谢。哎，
1: 老林，那你说说我啊。
0: 好，我琢磨琢磨啊。
1: 不，你别说了，还是我说吧。我其实特别开心能来参加你的生日 party， 然后这段时间呢，也跟大家在一块相处得很快乐，很温馨，让我感受到你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人。尤其是你，老林，你是我到这个派出所接触的第一个人，也是最了解我的那个。不光在工作当中照顾我、关注我，还在工作之余给了我很多温暖。今天趁着大家都在，我想跟你说，
5: 你
1: 说，
5: 说，
6: 我说两句那个。哎，
5: 人家没说完呢，
1: 我还没说完呢。
5: 于总，他这个着急重要，
1: 不行，我没讲完。
5: 你说，
6: 我重要，我着急。哎，于总，是不是不反对办公室恋爱？
2: 只要不影响工作啊，我不干涉你们的私生活。哎，但有一个规定，同一个所的同志不能谈恋爱。
6: 刚刚好，刘晓晓不是我们派出所的人，对吧？对吧？嗯。我有个事儿跟大家说，我喜欢刘晓晓。啊！我要追她。
1: 好，金豹，好，你是不是有病啊？哎！快追啊！
7: 照片，
8: 谢谢，
7: 你看看。
8: 啊，谢谢啊。
7: 给小娘的也洗好了，你带我去给她。
8: 好，嗯，谢谢。
9: 是吗？您说这照片上看着，您和小鸟啊，还挺配。
8: 你怎么说话呢？啊？你材料写完了吗？该干嘛干嘛去。
9: 是你那么认真干嘛？我就开个玩笑。
8: 有开这种玩笑的吗？啊？饭可以乱吃，玩笑不能随便开啊。这，哟。感冒了，哎呀，真巧！我昨天回来了，我也有点感冒，我这有药，来，换上一袋。
7: 徐凡就是开个玩笑，至于吗？我想吃。哎，
2: 你是来上班啊，还是来卖药啊？
8: 呀，我哪卖药啊？这药啊，是我在支付宝里那个医疗健康上买的。
2: 齐峰。徐凡、小杨，一会儿你们跟我去参加人口普查动员大会，这次我带队，你和李铁梅留下来看家。
8: 于总，不是每次我带，
2: 这次就是这么规定的，有意见啊？

提风，你到底要干嘛？我就是有些话想跟你说道说道。说，那天你当着那么多人面，想跟老林表白，你脑子是进水了吗？你觉得你这么做特有性格、特直率是吗？今天我给你捋一捋，你喜欢老林，对吧？老林喜欢你吗？ 他能喜欢你吗？人家喜欢的是于锁，人家俩平时没什么表现，心底里是彼此认定对方的，这全世界都知道，你不知道。还有啊。

0: 老城派出所的兄弟姐妹们亲戚。哎，到了，刘校长给咱们写信了。老城派出所的兄弟姐妹们，十分抱歉，没有勇气和你们道别。这么久了，给你们添麻烦了，期待来日再相见。刘小小，怎么回事？师傅，师傅，刘小小他走了。
1: 走了？
0: 哎，不是，小小他留了一封信就走了，你不去劝劝他吗？
2: 哎呀，你这个一个小姑娘，我怎么劝呢？你要说让我劝劝老大妈，劝劝中老年妇女，那没问题啊。你这小姑娘，你
1: 再说了，她是一个记者，事儿多了去了。哎，人没必要每天在这写文章，对吧？行，该干啥干啥啊，没什么大不了的。
3: 师傅，我想两天终于想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4: 我认为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这两方面必须分得清清楚楚。工作上，您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师傅；生活中，我认为你处理问题的方式，我表示不赞同、不认可。
1: 怎么不赞同？怎么不认可呀？
4: 我说完了，我去干活。
1: 都什么路子呀，泡了个温泉脑袋刮得进水了呀。
5: 啥事儿啊？
6: 我告诉你啊，齐芳，本来我不想说你，这事儿和我也没有关系，但是现在人刘小小留封信走了，我必须要说到你两句了。
5: 说到我什么呀？
6: 那天你们在后花园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5: 这毛病不好，得改啊。
6: 你先别说我，你说的那些话也有点太过分了吧？人哪个年轻的啊，薄脸皮的小姑娘能受得了你这个呀？我听着都别扭。你面对面把人说的那么不堪，这跟当众羞辱他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你这回可真把人给伤重了啊！哥们儿，说句难听的，齐峰，你这样特别不男人。别说刘小小了，换哪个女的都看不上你。好好跟人刘小小道个歉，把人劝回来，啊。自己琢磨琢磨吧。

0: 天猫精灵，
1: 我来了。
0: 闭嘴。
1: 好的。
2: 那个刘小小，我实在不好意思。
0: 天猫精灵，
1: 你好，主人。
0: 放音乐。

0: 不敢玩啊，谁不敢玩啊？
1: 玩不起啊！你觉得我先玩不起的人吗？来，起来！走吧，走吧，来，走吧！赶紧啊，上班去吧，你上你的班，我治我的病，我可不想看见你。再见，
2: 终于能有这么一天，我见不了你了。
3: 太清静了，太难得了。
4: 你能不能把这垃圾拿走啊？

0: 我是警察，我出警任务。
1: 对，警察就是应该在所里面接受新的任务，而不是给我们添麻烦。
0: 你作为记者，你待在这儿该干嘛干嘛，写你的采访稿。
1: 我就是因为记者，我才是应该飞上向您去采访的呀。
0: 刘小小，你什么毛病？随便拿人东西啊？
1: 能不能听我先把话说完？你怎么扶的梯子呀？差点没摔着我！
0: 你自己没站稳摔下来，还怪我没扶好。

0: 事给大家说，我喜欢刘晓，我要追他。
1: 我那天跟你表白，我就是怕你说出来下不来台。

0: 谁说人口普查是个清闲人？绝对是个体力活。
1: 我觉得挺好的，每天挨家挨户的，每说服一个不配合调查的居民，我都觉得心里特高兴。
2: 人口普查十年一度，好，下一次你再普查的时候，说明你在公安干线又多干了十年，多光荣啊！
0: 哎，师傅，您这应该是第三次，第三次了。哎，
1: 所以我佩服你们师傅啊！你看都第三次了，还每天热情高涨的面对每一户居民。
3: 小小
1: ，
3: 哎，你怎么穿上这身了？
1: 真好看哎！
2: 你这是从哪儿借来的啊？
1: 什么叫借的呀？我现在是一名真正的人民警察。嘿，
2: 好啊，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社会上直接考到我们警队，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了吧？
1: 其实最开始接触你们民警工作的时候，我就已经产生了好感。最重要的呢，还是受老林您的启发。哎，
4: 小小，那你是被分到咱们所了吗？
1: 我，
5: 小小，
1: 你所，好久不见。
6: 吴局刚才来电话了，说你进了龙城公安杂志社。
1: 我到那边还是做老本行，以后啊，我再回咱们所的时候，咱们可就是工作上的好伙伴了。
6: 你和我们老城派出所还是挺有缘分的。第一次出任务就跟着我们一起参加反扒联合行动。
1: 哦，我要先回一趟杂志社，咱们一会儿现场见呗。
6: 好，
1: 走了，
4: 那我送送你。
1: 好，走。
7: 拜拜。
2: 刘总，今天谁出警？
6: 你和铁梅留家里，其他人跟我走。
2: 好。哎，大妈，什么情况啊？好，马上到。
8: 你说这手机去哪儿了嘛？我儿子花了好几千块钱刚给我买的智能手机，这能去哪儿了？哎呀，我还没弄明白怎么用呢，就给找不见了，好几千块钱呢，这一步一步的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我打的电话，手里拿的那个买菜的那个车，我把车放到厨房，妈掐的时间呢，你们进了门啊就能吃饭啊，没事的。然后我就坐在这沙发上，我把电话放到茶几上，就拿着遥控器把电视开开了呀。
9: 大妈，你这茶几底下还有这个沙发空里都找过了吗？
8: 找了，哪儿都没有。我坐的这个家里头就一天哪儿都没去。
9: 大妈，你这一天都没有离开，这不手机啊肯定在这屋里头。你这几个房间都找过了吗？
8: 找了，没有。
9: 你电话也跟我说说，我再给你打个电话。
8: 哦，159-0351-9001。
1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9: 关机了
8: 啊？关机？
9: 你手机是

0: 是没电了？
1: 不会，昨天晚上充了一晚上的电呢，早上起来还是满满的。
0: 这门窗我们也看了，没有被撬的痕迹。那个，你平时穿那个外套兜里口

0: 人钱包都没了，钱包也找不见了，这咋办呢？你说你没有出去过是吧？那家里有没有外人进来过？
1: 有啊，查户口的。
0: 查户口的啊？不是你们锁的？他说是我们锁的了吗？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来着？那是，哎呀，想不起来了。张，不，李什么来？哎呀呀，不知道了，不知道了，记不住了，不认识，新来的。
0: 新来的啊，铁梅是新来的呀，
1: 不是女的，是个小伙子。小林子，照你这个意思，他不是你们所的，他是哪个派出所的？
0: 这是个骗子。

0: 敢入室盗窃。哎
1: 呦我的天哪，他不想起来了。大前天我还真看见这个穿警服的小伙子就在童装店前面跟一个老太太在谈话呢。
2: 那你没上去问问吗？哎呀，
1: 我哪知道他是个假警察嘛，我就这么一过一看。
2: 我现在啊最担心的就这小子选择下手的对象是老年人，除了入室行窃，会不会有别的违法行为？比方说啊，抢劫。
3: 师傅，刚才所里接到报警电话，是个姑娘打来的，她说家里来了一个查户口的警察，差点把她给强奸了，幸好合租的室友回来了，把那人吓跑了。
2: 人呢？
3: 现在在所里做笔录呢。
2: 好，马上回去看看。诸位，最近要加强防范啊，跟左邻右舍的邻居们都打打招呼，如果遇到这个假警察，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1: 好，记住啊，都记住啊，咱们都记住。
4: 上去。
5: 说话来，后来人太多了，你先走。你怎么样啊？这么长时间不见，都穿上警服了。
3: 挺好的呀。
5: 那个，上次聊完以后，我还说找时间在厂里聊聊。后来我们这所里最近事……
6: 小小，我们还有任务。
3: 啊，对不起啊，玉锁，打扰你们工作了。
5: 我回头再约你。
3: 好。小飞，你在哪呢？什么？
5: 捡项链那几个人今儿能在吗？
6: 这消息是他们自己人透露的，应该没问题。
3: 师傅，您看看。
2: 你画的啊？
7: 嗯。
2: 哎呦。你还有这本事啊？
3: 其实师傅，我最早以前的理想吧，是演相声。但是，
2: 说相声。
3: 哦，说相声，演小品。哎，但是后来吧，我也没怎么跟人说过。但是在那更之前吧，其实是想成为像毕加索这样著名的画家，只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信心崩塌了。我妈跟我。

0: 我讲，说什么想要在活着的时候成为一个著名的、挣很多钱的画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可能要死了之后百十来年才能有人认可他的作品。我也等到那个时候呀。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我妈跟我讲，说什么想要在活着的时候成为一个著名的、挣很多钱的画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可能要死了之后百十来年才能有人认可他的作品。我也等到那个时候呀。
2: 你确实适合说相声。
3: 哎，不过啊，能够根据报案人的描述画出嫌疑人的图像，这可是个技术啊！啊，说明你这想象力是这个呀。
1: 啊，师傅，那这样咱们分头去问问吧，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看看。
3: 哎呀，你确实适合抖包。
4: 没错，就是他。哎，这不是你们派出所的人吗？
3: 这是个骗子，以后你要再见到他，第一时间告诉我。
4: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他走了以后呀，我们这还少两条烟呢。
3: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4: 嗨，我呀就当慰问你们了，可谁知道他是个假的。
3: 告诉你啊，我们那儿可没有白吃白拿老百姓东西的人。
4: 我明白了，别让我碰见这小子，再让我碰见他，我一定让他多吐差给我两条烟。
1: 师傅，师傅，师傅，你快来新源小区一趟，我这搞定了。
3: 你别着急，我马上过去，发现他及时告诉我们啊。
4: 哎，好嘞。
5: 凭啥呀？
6: 你看看，看看，还掰马扎坐这儿，什么意思呀？人
5: 别
6: 人
5: 没
6: 有
5: 意思，就看不懂。
6: 就你站着，
5: 就是站着。
6: 哎呀，站着给谁站？
5: 好了，我们有什么好好说行不行？这大热天的，哎，看看，就因为一个车位，值不值得吗？李小姐，您看这样行不行？江大妈她年纪也大了，我们照顾一下她，我再在其他的地方再给您找一个车位，行吗？
6: 凭什么我再找啊？这是她家的呀。要是他花钱买的，我没话可说。可是这不是公用的吗？凭什么他站着不给别人用啊？
5: 那个江大妈，要不这样吧，我再给您找一个车位。现在太阳这么大，你说晒着您是不是？儿子现在也没到，这么早把车位占上确实不合适。
7: 怎么不合适啊？这车位这么紧张，我要是不先站着，我儿子的车来了往哪停啊？回回我儿子来看我，都是我给他占的车位，哪回都没出这事儿。你看看他，就这年轻人，他就不知道体恤体恤老年人，我容易吗？我
6: 有的人就是越老越不要脸。
7: 你说谁呢？
5: 哎，你说谁呢？哎、
7: 说谁呢？
5: 就说你啊！
7: 再说一遍，
5: 说你
7: 谁不要脸了？
5: 别说
7: 了，就是你，
6: 你有素质乱占位置，把公共设施当成私有，有本事把这车位搬你们家去，
7: 你搬回去。
5: 别说了，
7: 有你怎么大的？
5: 搬
7: 你搬
5: 回
7: 去，人家让你搬。搬到你家，你不是你们家的吗？
8: 别吵，别吵！
5: 师傅，
8: 什么情况？
7: 小林子，你可是来了，你给评评这个理，有这么说话的吗？
6: 哟，认识啊？
7: 认识怎么了？认识，他也是个讲理的人，
6: 对
7: 像你
6: 讲理啊，警察同志，你看看啊，看看这老太太还拿一马扎子，
7: 干什么呀？
9: 先生，有点素质好不好啊？这是公共场合，知道不知道啊？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怎么出来了不和谐的声音啊？干什么呀？这是，腿妹，疏散一下。
5: 是。哎，大家伙都散一散，散一散了啊！
10: 走。
11: 你们配合许一凡。
10: 是是，走。
6: 警察同志，你见过这样的吗？不停车还占着车位，
5: 谁说我不？
6: 我告诉你，车位是停车的，不是停人的。
7: 谁说我不停车了啊？我儿子一会儿就来，我儿子来了车就来，车就停在这
6: 儿。那也得有个先来后到，谁的车先到谁先停。
7: 那车不是人开的，那人先来车后到就不行啊？
6: 你这老太太怎么就是不讲理呢？
7: 你讲理？你意思是说我把位置让给你，我就讲理了是吧？
10: 好，
7: 那我儿子来了，我儿子的车往哪停啊？
10: 是
6: 你儿子往哪停关我什么事儿？又不是我儿子，要是我儿子，我告诉他往哪停。
7: 呸！

0: 你有那么大的儿子吗？你谁稀罕呀？越说越不靠谱了。什么你儿子我儿子他儿子的，留点口德好不好啊？跟这种缺德的人就得这样说话。
1: 你不缺德？你不缺德？你欺负我这个老太太，你缺德大德了你？
0: 谁缺大德了？你没老不尊？
1: 你尊老？
0: 行了行了，干什么呀？大热天的，累不累呀？
2: 不就个停车位吗？
3: 商量商量，你让让我，我让让你，这个事儿不就过去了吗？
0: 那也得他让，凭什么他这样空车位不给别人用啊？
3: 行，就冲你今天这么说，我还就是不让了。
0: 哎，大姐，站。
3: 行啊，开车去，从我身上绕过去，这车位就是你的。
0: 行，
3: 你坐着啊，今天有本事您就坐着，别动，不动等着你呢，开去吧。
0: 来来来来来来。
3: 来，
0: 咱坐这儿行吗？咱别坐地下，地下凉，别冻坏了，你那么瘦。
3: 不凉，还烫屁股呢。
0: 那要烫秃噜皮了怎么办？
3: 我愿意，秃噜皮啊，让他送我去医院去。
0: 您这图什么呢？
3: 就图了这口气。
0: 我告诉你啊，冲动是魔鬼，你别一失足成千古恨，冷静啊。 干什么？我告诉你啊，蓄意开车撞人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3: 我不撞他，我没那么傻，我就是吓唬吓唬他。

0: 不听是不是？再一，再二，不再三。你要是还这样的话，我们就要严肃执法。我告诉你啊，我们是三次警告，如果你不听的话，就要采取强制措施。我一次警告。两次警告，
1: 大妈，大妈，师傅，大妈他晕倒了，叫大妈。师傅，叫大妈昏倒了。
0: 给120打电话。
1: 是。
0: 你要为你今天的行为负责。

0: 大妈，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问一下路。
1: 抓人！我问您事儿，
0: 我从这儿到这儿，但是怎么都走不通，您能帮我看一下吗？

0: 所。
1: 王方舟。

0: 啊。好好。嘿。你在哪发现他的？
1: 哦，在那边。我刚才看见他跟一个老太太正搭讪呢，应该没走多远。
0: 好好好，你这样啊，我的菜先放这儿啊。哎，给我根烟。
1: 哎，你不是戒烟了吗？
0: 喂那么多干嘛？啊，走。
1: 哎，火火。
2: 大妈呀，总之呢，就是您做一下记录，您说一下您的个人信息。以后万一我们社区有什么事儿呢，您方便调查，就是图个方便。啊，您说一下。
0: 同志啊，借个火。
2: 啊，我不抽烟。
0: 也好，对身体好。派出所的？
2: 啊，是我刚调来的。哦，
0: 哪个派出所？
2: 啊，我是木兰的。
0: 哦，木兰。哎，那你们这个所长还是陈刚？
2: 不是，是陈林。哦，
0: 呀，木兰啊，离这个地方挺远的。
2: 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呀？怎么管得这么宽呢？
0: 普通老百姓啊，那老百姓他也得有个知情权，不是？啊。
3: 来，同志，你过来。是这么一个事儿啊，我跟你说，有一个潜逃犯，
2: 已经杀了好多人了。现在呢，这个潜逃犯到咱们这儿来了，所以我们就加大警力来暗中调查。你呀，赶紧回家去，别在外面了，要不然碰上就得没命。啊，把家门锁好。
0: 你先把这个锁上吧。
2: 你哪来的手铐啊？
0: 你没配啊？
2: 我出来没带着。
0: 那正好，我送你一个。是我给你带还是你自个儿带？
2: 我
3: 李总，
0: 假的。
4: 哎，师傅，又长一个。哎，
0: 走，李家锁绝对是你老师。一会儿过来。嗯。说说吧。
5: 有啥可说的？
0: 没说的是吧？
5: 我叫柱子，今年32岁。
0: 大名。
5: 赵宝柱，家住龙山县夏家屯，今年32岁。
0: 你冒充警察挺过瘾是吧？
5: 我头一回。
0: 头一回吗？
5: 真头一回。
0: 要不要我提醒提醒你啊？刘大妈家是怎么回事？烟酒店是怎么回事？那个小姑娘是

0: 怎么回事？你挺厉害呀，啊，冒充警察入室盗窃，还强奸。
1: 哎，未遂，我没得手啊，不算不算。
0: 你挺会给自己下定义啊，还未遂，怎么样？
2: 强奸妇女，处于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强奸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减轻从轻处罚，可不是不处罚啊！
0: 听清楚了没有？你知道不知道？你冒充警察，这叫什么罪呀？招摇撞骗罪，知道吗？
1: 啥？还有这罪？你别蒙我。
0: 两边靠谱。
2: 根据国家刑法第279条规定，冒充国家机关人员招摇撞骗的，应该立案。这个情节严重的嘛，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有规定说，冒充警察的要从严从重处理。
1: 你别吓唬我，我就干这3回，您都知道了。头一回那老太太那儿，我就顺一手机，那钱包里面都是毛票，连100块钱都没有。后来那个烟酒店，我就顺2条黄衫，那不值钱呀。还有那女的，我是真没把她怎么着啊。我就摸了两下。
0: 摸哪儿了？你别看着我呀，我又不是那个女的，摸哪儿了？
1: 反正他最后把我大腿根都踢青了。那后来他一块住的人就回来了，我就跑了，别的没了。
0: 没了？
1: 真没了。那再有那就是历史了，这咱都有底儿，我不能蒙你。
0: 你这是警服从哪弄来的？
1: 啊？
0: 你让我挤牙膏啊？
1: 有个叫冯瞎子的，专门做假证假制服。我从他那儿买的，批发价160，还不打折。
3: 于总，今天真的是对不起。
4: 虽然你是宣传口的，但已经是一名警察了，以后这种低级错误不能再犯了，也不能找借口。这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3: 今天这货惹大了。
5: 今天的抓捕行动啊，一共要抓4个人，结果跑了2个。
3: 那怎么办？还能再抓到吗？
5: 接下来的事儿也不归我们管，回去审审那2个人，应该能找到什么线索。那于所因为今天这事儿啊，被上头批了一顿，说什么没安排好行动什么的。
3: 这事儿都怨我，对不起，都怨我。
5: 公开场合抓捕行动本来变数就大，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你。行了，别想了，吃点东西去，走吧。
6: 爸，你一会儿回来的时候顺路去超市带点东西回来呗，我看家里手纸用完了，冰箱里也没酸奶了。我还想吃核桃仁儿，你也给我带点回来呗。
0: 嗯，爸爸知道了，你放心，一会儿爸爸下班就给你落实啊。好。
6: 嗯，谢谢老爸。
2: 都进了是吧？
7: 今天所里有什么事儿吗？
0: 哦，于所，是这样啊，今天抓了一个入室盗窃的，这小子冒充警察，我在想啊，想把他那个制造假警服的窝点给他断了。
7: 先侦查一下，看看地点、人数和上下线。
0: 这个案子我准备交给铁梅和齐峰他们来完成。
6: 师傅，没问题，我可以的，保证完成任务。
7: 你先别着急保证，先写一个行动方案拿过来我看看。
6: 哦， 我马上就写。对，我先给峰哥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

0: 回去了。
1: 今天那个联合行动顺利吧？
2: 我走了，晚上你也不值班吧？
1: 哎呀，你看我这个脑子，买了一堆菜吧，在人家那个烟酒店，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完事儿到我家吃个饭呗？
2: 吃饭就不去了，我还想去趟超市呢。
1: 去超市啊？啊，我也去，这不小年刚派来任务了，走吧。那个铁梅啊，
0: 啊，
1: 材料写完再回家啊。
0: 嗯。
1: 谢谢你啊，耽误你下班了。
3: 没事没事。哎，咱们人抓住了吗？
1: 抓到了。再见啊。
3: 抓着就好。再见啊。
1: 哎。哎呀，玉锁，脸色不好看，是不是不舒服啊？这样啊，这都是你和小娘爱吃的，一会儿我给你们做。
4: 不了，我有点头晕，没胃口。
1: 呀，是不是感冒了？别扛着，你得吃药啊。
4: 吃什么药啊？我不像现在这些女孩那么娇贵。
1: 你这样吧，一会儿从超市回来，你回家躺着，我做好饭给你送上来。
4: 真的不用了。哎呀，
1: 你听我的，吃完饭吃上药，美美睡一觉，明天就好了。
5: 你搅和了人家于所出任务，说你两句是应该的，别往心里去，赶紧吃东西。哎。
0: 于所为这事都挨了政委的批了，我结下了这么大的梁子，你说以后我还怎么登你们老城派出所的门啊？
6: 于所没你想象那么小心眼儿，再说你现在不归他领导，拿你怎么着？
0: 可是这是我当警察以后出的第一个任务，我特别怕到时候他们给我处分。
6: 你刘小小以前天不怕地不怕的，这回回来老虎变猫啊。
0: 我没有心情跟你这开玩笑，能不能正经点
6: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我本来想的是当上警察以后能让老林对我刮目相看，我跟他的关系能够更进一步，结果可倒好，我捅下这么大的娄子，我怎么这么惨。
5: 孩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吃饭啊？哪儿呢？行，马上过去啊。
6: 我好多年不见小兄弟，过去看看他，先吃啊。
5: 多少年没见了，行。
7: 就那样，那个我这不刚出国回来吗？
5: 这是
7: 我媳妇儿，哎，齐峰，峰哥，
8: 峰哥好。
5: 呀，这结婚了都，什么时候的事儿？
7: 我是下个月结婚。
5: 下个月
7: 啊，到时候你得来啊，峰哥。
5: 有时间我一定去
7: 啊。那个什么，哎，那跟你一块吃饭的是嫂子吧？哎，嫂子可真漂亮啊。
5: 还行吧，一般人。
7: 哎，是模特。
5: 没有，跟他一个单位的，警察。
7: 警察好呀，哎，警察志同道合是吧？这好事儿，这是。
5: 行了，你都回来了，回头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单据。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7: 啊，我行哥，你先忙，改天约你。
5: 你俩吃着啊。
7: 干什么？
0: 你干什么呢？
9: 刘小小，这么长时间你也变成单细胞动物是吗？你是警察，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心里没数啊。警察能喝酒吗？
0: 我干什么了？我就想倒个酒，我闻闻味儿不行吗？
9: 倒杯子里闻味儿啊？开了瓶盖不能闻吗？你给我强词夺理什么呀？
0: 我什么叫强词夺理啊？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这辈子你专门来克我呀？我就不应该跟你来出来吃这顿饭，老是这么自以为是，这么自大。
9: 什么叫自以为是啊？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好啊？
0: 不就为我好呀？
7: 消消气，消消气啊！哎，这两口子吵架伤和气，对吧？嫂子你也消消气，这夫妻啊在一
0: 起。谁是你嫂子呀？不是，秦风，你跟他胡说八道什么呢？
9: 我跟他胡说八，我跟你胡说，我说什么了？我跟他说没说他是我单位同事啊？
7: 你刚才不是也说他是嫂子了吗？
9: 孩子，我。
7: 女朋友啊？
0: 怎么又成女朋友？我什么时候跟你谈恋爱了？
9: 女性，
0: 你
9: 女性朋友
0: 吗？
9: 女性朋友，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女性朋友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我误会了。峰哥，哎，这多大点事儿呢？嫂子，我待会儿再给你买一件新衣服，对不对？
1: 你听不明白呀？我跟他没关系。
2: 行，你捣什么乱？你别在这捣乱了，你赶紧先送你媳妇儿回家，回头我给打电话给你。
1: 你别管送不送回家，你先送我回家。
3: 哎呀呀！你这个方便面你得少吃，它对胃不好，买挂面都比它强啊。哎呀，不行不行，罐头不行。我跟你说啊，这罐头里边都是什么防腐剂。
4: 哎，我这趟超市算是白来了，跟了一督查。小娘还需要什么呀？
3: 酸奶。
4: 酸奶，这个好喝。嘿嘿嘿嘿嘿，
3: 别逮什么拿什么啊！你得看，你得挑。像酸奶，你就得看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多少，具体的成分。你看这种啊，它有乳双歧杆菌，这个就对身体好啊。
4: 你可真是老干妈。
3: 你说什么？
4: 没什么。还要买啥？
3: 哎，看你心情不好啊，是不联合行动不顺利？领导批评你了。
4: 哎，今天本来计划是要掏一个捡金项链的团伙，都部署好了，结果就抓到两个小毛孩，让两个主犯给跑了。你说我一个刑警出身的，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是不是我在基层待时间久了，安稳太平日子过得久了，反应力下降了？
3: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提前进入老年痴呆？要不这样吧，你到养老院去找找黄大爷。哎，哎，老干妈，你要不要来两罐？
4: 不要了，我最近胃疼，我打算戒辣了。
3: 你戒辣呀？你是无辣不欢。你要是戒辣，我戒饭。
4: 哎，还要买啥？
3: 啊，卫生巾。
4: 这个小娘也让你给她买啊？
3: 哎呀，又当爸爸又当妈，我都习惯了。
4: 你这爸当的太不容易了，又当爹又当娘，又买菜又买粮。哎
3: 呀，命啊！啊！哎，对了，我特想知道，你在小娘这么大的时候是什么样啊？
4: 我那会儿。我也想不起来了，可能我妈都给我包圆了吧。我少女时代，反正，
3: 你还有少女时代啊？哎呦，你不一洗板就是爷们儿时代吗？
4: 你什么意思啊？在你眼里，我还有性别吗？哎，
3: 有有有有，咱们这当警察的呀，哎呀，忙的像蜜蜂，累的像牲口啊。女警察呢都当爷们儿用，男警察呢就成了蝙蝠侠。哎，要不要给你买点儿？
4: 哎，不不不，不用不用。

0: 的时候就考入警察学校，然后再跟你表白，是不是更好一些？这样你就会觉得我们是势均力敌，你就会高看我一等，然后我们在一起办案，慢慢的你也就会喜欢我，顺理成章嘛，对吧？可我那天为什么就没忍住又跟你说那些话，不然也不会让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变得这么尴尬，对不对？
1: 你还在为老林的事闹心啊？
0: 齐峰，你什么时候还学会偷听别人说话了？
1: 没偷听你说话，我来看看你怎么样。你说你为了老林把自己委屈去

0: 这样，值吗？
1: 值。我就是喜欢他，就是在意他的想法。
0: 他不理你，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他不理你，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
1: 可不是都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吗？
0: 那是谚语传说，能一样吗？
1: 一样，就是需要时间，我知道。
0: 刘小小，
1: 行了，别说了，把你外套给我，送我回家。走啊，
0: 走啊。

0: 给谁弄的呀？这么新鲜？
1: 你鱼他呀。
0: 他怎么不下来吃啊？你给他送了啥？
1: 雨晴刚生病啊。
0: 哎，你吃完再弄呗。
1: 我吃完了，他不都凉了吗？一会儿我就上去啊。你这样，鸡汤啊，赶紧喝。吃完饭写作业，碗留着我回来刷。
0: 我呀，等你回来一块儿吃。正好我得出去一趟，今天轩轩把我卷子拿错了。
1: 我给你拿。
0: 行啦，别操心了，顾好于大爷啊。来了。哦，好凉啊。
1: 凉起来了没？
0: 凉着呢。
1: 我看看。哎呦，37.9度，哎呦，马上奔38了啊！要不然咱上趟医院？哎
0: 呀，不用，不用小题大做。
1: 哎呀，怎么叫小题大做呀？不想去是吧？
0: 嗯。
1: 不想去，这样吧，反正药我也给你带了啊。吃完饭，把药吃上，然后闷头睡一觉，明天就差不多了，不能熬夜了啊。来，先喝碗汤暖暖胃。
0: 你弄了那么多呀？
1: 哎呀，不多不多，都是你爱吃的。你看啊，西红柿炒鸡蛋，哎，这个也是，哎，这个是茄子。

0: 大哥也用飞利浦啊？
1: 本来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我看见有人送了一模一样的，就算了。回头哪天去商场退了，也不知道那么长时间了，人家还让不让退了。
0: 呀，能不能收到于所的礼物啊？我这人品大爆发呀！
1: 没收到啊，不一样。
0: 哎呀呀呀呀，心意领了，谢谢啊。哎，你这样，如果明天还不好的话，那就别去了，我替你订个班。
1: 也行，你这个副所长趁我不在也树树你的威严。
0: 对，我的威严就不要树了，咱们所有你在那戳着，有这个威严就行了。你说咱俩都威严，同事们还干活不干活了？好，快，我来。
1: 哎呀，
0: 哟，还挺烫啊！你这样，凉一会儿，吃完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就吃药。
1: 好，老干妈。
0: 我说，你是不是也该有一个人照顾你了？
1: 我年纪轻轻，有手有脚的，我找个保姆啊？像什么话？
0: 啊，不是说让你找个保姆，你应该成个家了。
1: 就别操我的心了，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我看啊，想吃你这碗饭的人可不止我一个。
0: 这不就你一个在吃吗？
1: 嗯，架不住还有别人惦记啊。

0: 正好吃饭吧。
1: 于大爷怎么样啊？
2: 有点发烧，吃药了。
1: 那我去看看他去吧。
3: 别了，我估摸着他睡着了。

0: 孩怎么能说这种事儿呢？我告诉你啊，我跟刘晓晓什么都没有，别瞎猜。
1: 逃避不是个问题，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爸，要不然你跟我说说，我帮你出谋划策。
0: 这儿，你还出谋划策？我告诉你啊，小孩不能掺和这种事儿啊。
1: 您这一碗饭顶没人家两碗，
0: 吃吧吃吧，长身体呢啊。哎呀，就吃这一点啊？你这是吃饭吗？
1: 对呀。
0: 你这是喂猫啊？
1: 喵。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哎呦，笑笑，你这是怎么了？
2: 刚吃饭的时候弄点菜汤，没事。谢谢你送我回家啊，可以走了。我去洗衣服。行了，妈妈别叫了。
4: 啊，那叔叔好，阿姨好。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
5: 这丫头真不懂事儿。你说这小伙子把她送回家了啊，也不让人进来待会儿。
3: 是是是，
5: 来吧小伙子。
4: 不用
5: 进来，
3: 进来坐，进来喝杯茶啊。

0: 没事儿，这小狗啊特别乖，不咬人，你不用害怕。
1: 哦，没有，叔叔，我对狗毛过敏。
0: 过敏啊？啊。哦，那我把它抱走。哎呀，哦。
2: 哎，啊，小伙子，快坐呀！啊，来，坐下，喝点茶。
1: 谢谢。啊。
2: 我看长挺帅的嘛，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哎，我叫齐峰。
2: 啊，今年多大了？
1: 29。
2: 比我们家小小大2岁，挺好。
0: 小伙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在老城派出所，我是警察。
0: 警察？
1: 嗯，
0: 警察好啊。跟我们家闺娘什么关系啊？
1: 我们俩就普通朋友。
0: 普通朋友。我呢，了解我闺娘。他能把你带到家里，这关系肯定不一般的。
1: 没有，叔叔阿姨，真的，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0: 男子汉大丈夫，要敢做敢当啊。
1: 没有，
0: 作为一个家长啊，我把丑话说到前面。我们两个人把他拉扯大，娇生惯养。我们两个希望他以后过得幸福，你懂吧？
1: 那个叔叔阿姨是这样，我还是先解释一下。我跟刘小小啊，
0: 你不用解释，我还是传统观念，男主外，女主内，在家里女人多干点活是应该的。但是时代不一样，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不论是男女都一样，都得上班，都一样的累，所以这个家务呢，就得分工合作，谁力气大。谁叫多做一点。
1: 不是叔叔，这可能有点误会。
0: 我是男人，我了解男人的面子，特别是跟哥们儿在一起喝酒吹牛。但是呢，结婚你得脑袋得有根弦儿啊，那和你是光棍儿的时候可不一样。你在家里有老婆，你得先顾着家里，对不对？你要是在外面跟哥们儿喝酒，小小给你打电话让你回家，你怎么办？
2: 哎，你看看你，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管得也太宽了吧！真是。
0: 现在这年轻人呐，换对象啊，跟玩游戏似的，这样不道德。
2: 哎，你看你说什么呢？人家孩子第一次来，八字没一撇呢。
1: 那个阿姨，叔叔，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啊。哎，我走了。
2: 哎。看看你，说那么多废话干啥？人还第一次来，真是的，说那么多废话。
0: 我是为咱家闺女负责。

0: 东方小区有人报警，请马上出现场。
1: 是，马上过去。
2: 哎，警察，警察，我报的警。
1: 哦。
3: 怎么又是你啊？
1: 哦，是你啊。那个上次的事没处理好，您别往心里去啊。不过你放心，这次我一定好好处理。
2: 哎，行了，先别说了。我新买的电动车，这一骑回来就丢了。
1: 什么时候丢的？
2: 我不知道。刚才我老公下来买东西，这一下楼就不见了。
1: 在哪儿丢的？
2: 就在那边。
1: 你带我过去看看。
2: 走。
1: 你之前不是住在金润园吗？
2: 啊，我跟我老公已经不跟婆婆住一起了，我们住在这个东方小区。
1: 哦，这小区我还真不太熟，过去看看。嗯。
4: 怎么了，齐峰？发什么呆呢？
1: 哎，你记不记得前两天在东方小区丢了电动车的事儿？最后谁给解决的？
4: 啊，记得呀。那不是那个丢车的失主忘了车丢哪儿了吗？这没法解决。
1: 昨天晚上又有人报警，说又丢车，自己家门口丢的。我去看了眼，那黑灯瞎火的，连个保安都找不着。
5: 子琪啊，昨天我跟铁飞抓了个假警察，这小子供出了一个窝点，你去调查一下啊。
1: 我手上还有别的案子没接呢。
5: 什么案子啊？
1: 偷车案，我去解决一下。
5: 那行，一凡，
6: 哎，
5: 你跟铁梅去，你跟我调查偷车案。
1: 不用，我一个人没问题。
7: 师傅，这什么情况啊？这要搁以前，像办假证这种案子，这小子求之不得呀。那么现在他也不稀罕了。
5: 哼，犯俩猴子姑娘脾气，这孩子，你孩子。
8: 大师兄，过来一下，我跟你说一下假证窝点的情况，咱们俩商量一个行动计划。
7: 好。
8: 我觉得，要不咱们先把小杨的车给借过来。
4: 借小杨的车干嘛呀？弄一两厢车，谁能相信咱是大老板啊？借齐峰的，人是宝马，不借白不借。
9: 我告诉你呀，这三天两头的丢电动车，哎，不是丢整个的，就是丢那个电瓶。
1: 这丢车的地儿都在小区哪儿啊？
9: 哎，哪都有啊。哎，本来这个电动车放的就不规范，你看那个单元门口，那个楼道里头，他们呀，我说了多少次就不理这回事儿啊。哎，你看那还有停车场旁边那个墙根底下到处都放的是。
1: 咱这小区也没个监控啊。
9: 安了几个还坏的不少，这物业呀就不负责任。
1: 保安呢？
8: 在那儿呢。
1: 你是小区保安啊？
10: 啊，
1: 我是警察，我来调查一下你们小区丢电动车的事儿。
10: 啊，
1: 你们这上班能喝酒啊？
10: 就喝点啤酒，不碍事。
1: 小区居民你都认识吗？
10: 哪哪人都认识呢，这小区里都是外地人，在这儿租房子的，进进出出的都是生面孔。
1: 那平时巡逻吗？
10: 巡呀。
1: 时间表给我看一眼。
10: 你想巡就巡一圈，没准儿。想看时间表得找我们队长。
1: 人呢？
10: 回老家了。
1: 哎，你们这小区要是丢了东西没人负责了是吧？

0: 责，负责得给我发工资呀，这都欠我俩月工资了。哎，你是警察，这拖欠工资的事儿你管不管啊？啊，
1: 大到奢侈酒里，小到家里冷雨，调节纠纷淋漓长短，样样都需要你，被误解被质疑，没解决你。
2: 小琪啊，这是我们小区最高的一个楼，你呀到这儿来看看。
1: 你的难又要找谁去？
2: 站到这里呀，能把我们小区的整个面貌都能看到。
1: 谁都难免会看不清，其实我们也该将心比心，尽量不去麻烦你。能处理的，
2: 你看，那是幼儿园，那边是二号楼，这边是五号楼，这边还有水池子，你看，啊，小区现在弄得还挺干净的。

0: 苏大妈，这事儿啊，您就交给我，放心吧，我一定把这偷车贼给他抓住。
1: 那可就谢谢您了啊！
0: 恭喜，你该做的。行，看完了你先忙你的，我到前面再溜达溜达。
1: 好，你慢走啊。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啥事儿啊？
2: 老林在你边上吗？
0: 不在啊，你给他打电话啊，他没接啊。
2: 不在就算了。

0: 我得看看质量啊，我手底下那些保安全都是帅哥，怎么能穿那些质量不好的警服？你也别嫌我太挑剔，我要是不挑剔怎么能找你买呢？行，我快到了啊。
1: 挺好，听你是个女的，他们警惕能放松点。
0: 一会儿啊，也得让他们见识见识女警察的厉害。

是李经理吧？嗯，你是卖家吗？ 这边请。这地方跟赵宝珠说的不一样。

0: 要不是看你们要的量大，
1: 哎，行了行了，别说有的没的了，抓紧时间看货，我们李总晚上还有局呢。
0: 进来吧。来啊。
2: 我大老远的来这儿，你就给我看这个质量啊？
0: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真想要一模一样的也有，可价就不是这个价了。
2: 我刚才电话说得很清楚了，第一，我要的货量很大，我每一件都要看，这一件什么意思啊？第二，我要一模一样的衣服，质量好的。
3: 什么玩意儿？
2: 小雪，走，看明镜。
0: 哎，有有有，都有。
2: 就刚才那个质量我可不要，还有没有更好质量的？
0: 放心，质量肯定没问题。
2: 那行，一手交货一手交钱。
0: 行，跟我来吧。

0: 裴总，这是外来务工人员登记表，你看一下。表格也做好了，您对一下。裴总，你电话一直响着呢。
1: 什么情况？
2: 我刚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1: 没有啊，我正在工作，我没听见啊。
2: 我发烧感冒了。
1: 呀，你也发烧了啊？那你得注意点身体啊。
2: 你也发烧了吗？
1: 哎呀，我好着呢，一撮也发烧了。
2: 我想吃车厘子。但是我们家附近没有卖的，我每次都在咱们所对面的那个水果摊买。你下班的时候方便帮我捎点吗？
1: 呀，今天不行啊，于所不在，所里也没什么人。你这样吧，等我明天啊抽时间过去。
2: 哎，喂。
3: 姐姐。看看，不回家了是吧？对。李总，这加起来也就60套。
4: 你开什么玩笑呢？不是之前跟你说过了吗？200多号人呢。
3: 别的地方还有，但是你得先交定金。
4: 做多少大生意，就你这小买卖。够磨叽人的！
5: 你说我们人都在这儿了，你还怕不给钱啊？
3: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干我们这行的，担着多大风险呢？
6: 你说你这人做生意怎么那么费劲呢？
4: 给钱。

0: 走，跟我去拿货。好吧。
1: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特警的衣服啊？就是电影里面那种戴着面罩挺酷的那种。
0: 特警的也有，
2: 就是价格可贵了。
1: 贵就不要了。
2: 价格好商量嘛，啊？
0: 哟，你们的车啊？
3: 对啊，怎么了？
0: 不错嘛，嗯。
1: 你坐前面带路吧。
0: 啊？

0: 你们这个地址对啊，挺狡猾啊，好几个五。研究生证书啊，当然有了。你要哪个大学哪个专业的？答案了吗？
1: 这些质量都不错，行，以后啊，只要我需要，都从你这拿。这些衣服都是消耗品，得洗得换，需要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2: 放心，老客户我肯定给优惠。
1: 你能供得上货吗？别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出货不够，还要从其他的地方调，那我的质量就没有办法保证了。
2: 这个你放心，这儿的货走的都是我自个儿的厂子。
1: 还有工厂呢，做服装多挣钱啊！这假警服也挣不了几个钱。
2: 做什么衣服不是做呀？

0: 油板，坐着不费事儿。
1: 你这一个人张罗这么大个摊儿，忙得过来吗？
0: 跟我弟弟一块干的。
2: 哎，行，没问题。
1: 可以呀、啊，还是家族企业。哎，那刚才是嫂子吧？
0: 哎，体验点数吧。
1: 起来！
3: 您这儿有表演专业的证，给我来一张。这个是我女朋友想要，就传媒大学的。
0: 我告诉你啊，想要证自己考去，买假证、用假证都是违法行为，是要接受治安处罚的。走！
4: 放给我！
1: 陈所长好。
5: 哎，铁梅。于总呢？
1: 他今天没来上班，他生病了。
5: 生病了？
1: 啊。
5: 什么病啊？严重吗？
1: 啊，就是感冒了，没什么事儿，在家休息。
5: 哦，

0: 你这画什么图纸呢？改行做设计师啦？
1: 我这是为了破案。啊，东方小区平面图，我这画了圈的，就这小区现在仅有的摄像头。
2: 这么大的小区，一共才三个，这能安全吗？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汇报上级，我多申请点这些摄像头，我给这小区。
3: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气输啊。
1: 可是，
0: 能否向冯令公通禀，末将有下情禀告？
1: 某说了，令公不见，是私事。多谢气叔。
2: 令公，末将是为新军马步军副都虞后赵弘殷向令公请罪。

0: 你妻室新都，是，又有身孕了，回令公，是，第四胎了吧？是，末将第一个子嗣早夭，没有续齿，长子名匡胤。 现任殿前丞职，侍卫亲军步军第十八指挥。次子名匡义，年方七岁，进学三年，末将内侍姓杜。两个月前又有喜脉了，若还是男丁，就是臣第三个儿子了。
1: 长子曰胤。
0: 次子曰胤，三子曰美。末将代犬子谢令公赐名。
1: 不管是生男孩还是女孩，都叫美，肚子美的美。
0: 谨遵令公教诲。
1: 明日午时之前，将杜氏和赵匡仪送入老夫府中，你可安心。末将得何足老幼，
0: 谢令公知遇厚恩。
1: 安顿好家眷，便来中书门下续职，侍卫亲军之事，老夫便。
0: 托付于你，末将定不负令公所托。
1: 外间起雾了，看不清路，好自为之，不要自误。
0: 末将定不负令公所托。

1: 他竟然不惜裂镜！人太多了，转瞬恐会生出乱子，去早做准备。
2: 这条路被堵住了，绕路吧。
1: 这人手不够啊！
3: 你指挥的四个队现在还能动吗？我差点把他们调过来。
1: 大将，啊，
3: 你亲自去。
4: 我，
1: 那公里头这么大的火，你是里外能看见。大外场现在早就乱成一锅粥了，你带着你的四个小队，接上去，看见杀人劫财的，当街剁了，还有，小子，
5: 那这儿
1: 有我呢。 做好你的事情，这是军令。卑职遵命。
6: 来人，哥，你抓个人过来问问，谁看见天子了？
7: 哥，快去！
8: 是谁？这不是杜玉家的赵小郎吗？小郎不去杜玉身边伺候，却来扫洒家的晦气！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0: 臣为新军马步军副都虞后赵弘殷前来救驾。官家，
1: 你的意思是说，这火是天子自家放的？内侍省左班副都知蒋平是这等说的。官家。
0: 命内侍们搬了12桶猛火油入店，泼洒完了之后，是官家亲自点的火头。这是乱命，
1: 蒋平如何敢奉诏？
0: 蒋平说，官家是跪着求他的，说想死的体面些。 蒋平是侍奉先帝的老人，一。

0: 吃心软，这便
1: 糊涂。天子欲弃天下，做臣子的岂有不死谏的？燕术小人，还说什么心软？
2: 那最后又是谁救下了天子？
3: 他自己怕了，不肯死了。
0: 令公明鉴，
3: 奉国君之事是你家大郎所为，让他来老夫这里如何？怎么不愿意啊？
0: 墨家领命替臣子谢令公恩惠。
4: 所有车辆居所停靠，行人靠右，各自回家。
2: 大郎好威风。
4: 他娘的，出外差终于回来了啊！赶紧帮忙，
2: 兄弟们辛苦了。
5: 把马车围起来，

0: 是杨光义叫你来的。杨光义乃是我的结义兄弟，赵红英是你爹。
1: 你认得我爹？
0: 我要见令尊。家父现在正在宫中，
1: 那我便去宫中见他。
0: 宫中戒备森严，家父虽是侍卫禁军管军，但也不能坏了规矩。
1: 现在都已经是什么鬼样子了，
0: 还讲个球规矩？啊！你受伤了。

0: 贵人吉祥，下官詹南。如今城里这几日是人心惶惶，传闻张彦泽的兵正沿着汴河过来。这城里头倒也是有兵，但群龙无首，不知道是门神还是祸害。就连下边的洒扫杂役啊，这几日也都一个个不见了踪影，还要劳烦各位贵人们自行安置啊。
1: 那日常肉蔬米麦一应供应，应该让寺里谋筹送进来吧。
0: 上官现在都没了，待明日下官去寺里砸开库藏，看看还有没有盈余的躺钱。只是如今这城里大乱，怕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2: 哎，等等，方才你说砸开库藏？
0: 是啊，库藏的钥匙在四城的手里，七日前便跑了，权且只能先砸开，就是砸开以后也未见得里边有银。
2: 银钱我们有，詹君可否代为采买？
0: 哟，小郎君有所不知啊，这城里的市集啊都歇了市，要是少买一些，还能挨家挨户的高价去求得。几百人的吃穿用度却是不易为之。
3: 石秀大人莫看我卑职，只是一名武将，平时也没做过火头军，这类事情
4: 看。还请跪上通禀，我要拜见冯令公。
5: 契丹主已到了腋下，桑相公专程来与令公讨个主张，如此大事都还没个章程，天子却又自家在宫里放了一把大火，时局危殆，令公需早做决断。
4: 什么主张？决断什么？
5: 官家靠不住，天下人皆仰赖令公的。
4: 要做天子的是杜重威，主张也好，决断也罢，该管他去要。
6: 杜重威阵前降敌，致使河北沦陷，

0: 局面崩坏，如此人品心术，何得以为人主？
1: 国乔寓意，何人为人主啊？说与老夫听听。
0: 令公，官家欲弃天下，此非令公之过也。改乱归正，以复大行皇帝统绪，此其实也。
1: 三国桥，你走吧。
0: 令公，
1: 莫要等老夫骂出声来。
0: 王大进者，令公也。

0: 三相国，大郎，你们二人候在此处，不要乱走。是。
1: 令公，赵红英到了。末将赵红英，见过令公。
2: 陛下如何？
1: 安置在自得殿，服了些汤水，已经睡下了。
2: 看顾得紧一些。
0: 诺。
2: 你还有事？

0: 哪里？
1: 上外后进。
0: 带他进来。
1: 林公怎么说？
2: 你带他进去吧。
3: 我带他进去？
2: 没错，令公命你为黛玉器械的中书门下侍卫指挥，唐札以下，自即日起每日来此站班。
3: 来这儿？哎，
4: 启禀令公，卑职昨夜巡街，路遇此人，他声称
0: 元朗。
4: 卑职在
0: 中书门下与你的唐札，你父交与你了吗？
4: 谢令公提拔。
5: 卑职乃河东节度使司翻汉马步军恐怖官郭荣，拜见令公。
0: 你是郭文仲的儿子？
5: 正是。
0: 何时抵京的？
5: 昨夜晚间与吴越国使臣一道。
0: 吴越使团？
5: 张太尉的兵占了华州，兵逼陈桥，卑职被迫绕道，却在途中遭腋下牙兵截杀，偶遇吴越使团，幸为其所救，才得以安然来京。
0: 吴越使团知晓了你的身份吗？
5: 不曾。卑职知道厉害，途中一路诈睡，不曾与他人言语。
0: 文仲自家读书少，调教儿子还算用心。
5: 小子不敢当令公谬赞。
0: 你担了天大的干系，一路波折，冒死入京，所谓何事啊？
6: 实在是卑职之罪，手下兄弟懈怠，连人什么时候走的都不晓得，还请大师海涵责个。
7: 两个大男人看不住一个昏睡多日的病人，你这兔死狗扯我干嘛？人没了，终须得有个说法。
8: 哎呀，你别说了。哎，
9: 为官不必挂念，此事本就怨不得贵上下

0: 天子失德，河北沦丧，乾坤败坏，上下失序，乃至火焚宫禁，京师一日三惊，公卿贵庶皆不得安。令公数十年背负天下人的期望，临危之际复向庙堂，此乃社稷之信也。于此危急存亡之秋，正该效仿武侯诸葛亮之风范，承先帝临终托付之重任，像伊尹、霍光那样行使权力，扶大统于征朔，扶皇七子石重瑞继承皇位大宝，
1: 朱坚宁却北国正朝纲。
0: 若有令公在京城主持政事，太原军民、刘令公以下，都愿意追随，甘为驱驰。
2: 你这一番话是太原令公教你的，还是你父教你的？
0: 这是卑职昨夜入宫，巧遇宫中失火，京师大乱，这只是卑职的粗浅之见。
3: 小子好胆！
0: 令公，国势衰微，卑职不敢不直言以见令公。
2: 幸好是出自你自家的见识，此番话若是出自太原令公，此刻你人头落地。侯生，你太嫩了。刘知远起自蓬蒿，久立足武，什么没有见识过，什么没有经历过。他若是想当渔翁，不会如你这般直白难看。说实话吧。
4: 刘令公与家父命卑职向令公讨一句实话，
0: 天子还可不可使？京师还能不能守？
2: 不可是不能守。
0: 刘令公问大事如此，河东该何去何从？令公可有所思？
2: 他本是天下第一能等之人，等了一辈子了，还在乎多等这点日子吗？

0: 起开，你碍着我了。
1: 哎呀，你方才就没理我，到现在还生气呢？
0: 你是王子，我是伺候你的婢子，哪里敢生楚家的气？
1: 我家婢子果然不同，连气性都冠绝东南，力压巫山。哎呀，莫要生气了，是我不好，我给你赔不是。
0: 你若是厌了我，不妨早点与我说，此番回转，我便跟我阿兄一起回岛上，守着我阿娘，好歹不用终日看别人脸色度日。
1: 好，此番回去，我就随你一起上岛，一辈子摸鱼捉虾，做个逍遥岛主，再也不用理会什么吴越、什么汴梁，也不用再看见那些两脚羊的烦心事了。
0: 那是我家的岛，凭什么你当岛主？
1: 那，你当。啊！
2: 官家自家都要弃了这天下，令公这又何苦呢？
3: 你也以为我是为了官家？
2: 难道不是吗？众人高歌劝进之时，令公怀抱幼子，闯出宫禁，如今众人

0: 皆曰当行费力，却又只有令公还在辛苦维持着的。
1: 老夫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不公平。
0: 不公平？
1: 当今陛下兵强马壮之时，众人恨不得摇之顺之，如今他众叛亲离了，你们又恨不得万方之罪罪其他一人，好让你们这些忠臣良将换一个神主牌位，便能安心再享荣华富贵。如今眼见大难临头了，一个个又把朝廷社稷挂在嘴上，恨不得即刻一锁子绑了大晋天子，纳于契丹天子做投名状。人须有自知之明，老夫自知担不起这个天下，但我知道有人能担，但他未必愿意这个时候来担。
2: 着火敲一晚上钟，今早又一直在敲钟，真的是有点烦了。吃饭，
0: 快去把我的朝服拿出来。
2: 朝服？
0: 我自己去吧。
2: 不吃了。

主公，天子训位至文。

朕幸赖先帝之临，此首披机朝夕寝门，未使少泄，然制伐德伯有亏甚道，不足以成祖宗之宏烈。今以朕昏悔，是骨肉多余，藩为勾心，宗嗣堕民，仰观俯察，祸难多积，七庙将坠，元纪元心，善待非一族，天之立数，时有所归，握尽悬殊，允及民哲。朕虽昏昧，亦知运命攸归，自当训位别公，尽善于幼。一唐虞宋齐故事，言宗社之算，达变通之命，赵陵广土，抵随万国，用保天修，无替二皇之伟烈。兹尔中外，体朕至怀。开运三年，

0: 逊位于幼，谁是幼？古来禅让必有其贤，岂有糊里糊涂一个幼字轻轻带过的？这算什么禅让？
1: 桑相公，陛下不方便明说。

0: 这是请公卿自决呢，
1: 岂有此理！既是禅位，是外禅还是内禅，总要说个明白。岂有君主必位，新君有臣子决出之理。

0: 水秀公，我吴越40年来侍的便是这样一群大吗？我不知道你是哪位相公，看你的班序位置，大约应该是位相公吧。然则，我还是要问一问，你当真是天子的相公吗？ 你们，还有你们，当真是大晋天子的臣子吗？你们居然站在这里，议论天子之位，应该禅让给谁？天子，这是要逊位啊！你们该问的、该关心的，难道不是天子为何要自居天下吗？
1: 这位吴越的少君，本朝遭逢大变，时势危殆，天子自逊大位，实在也是情非得已。朝中恭亲文武，并无佞臣贼子，奈何大乱将起，陛下逊位，也是为了体念苍生，眷顾天下。
0: 可你让我们怎么办？天子逊位。 神器更易，满朝公卿竟无一人劝谏，无一人劝留。桀纣上有龙逢比干，这中原殿内竟皆是一牙成疾。可你让我们怎么办？让我们这些受天子金册赐封、善事中原征授的藩国怎么办？
2: 南唐西蜀，自有地统；可南楚南汉，还有我吴越12州居民，又当何以自处？
0: 国家先祖遗训，善事中原大国，是大，这便是你们的大。
2: 无君无父的大，不忠不义的大。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正满殿的乱臣贼子，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大字？我要叩诀。
0: 要当面去问一问天子。

0: 九郎君，九郎君，九郎君，不要阻我！你是？
1: 谢过九郎君救命之恩，
2: 我与你同去。今日又闯下祸了。
3: 还有什么祸端，能比京师着火更大？总领公有令，命我领二位去见皇上，省得有人跟无头苍蝇似的横冲直撞。我也好奇，这好端端的京师，怎么变成了如今这副鸟样？

0: 你们
1: 李
2: 肛肠
3: 倒捅，
0: 你们几个都是来跟朕玩的。
4: 臣等就是想问问陛下，何以要自暴自弃，弃天下臣民如敝履？
0: 小子，你以为这天下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大唐吗？那个大唐早就亡了。朕来告诉你，什么是天子。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谁手里面拿着刀，谁就能做天子；谁身上披着甲胄，谁就能为天子。你披着甲胄，你也能做天子。

0: 拿着。
1: 不。
0: 你披着甲胄，你挎着刀，你就是天子。天子在上，受小人一拜。这就是现在的天下。
1: 起来，
0: 这便是如今的世道，哪还有什么是非对错？不需要。你若梁山，你便该死。

官家已然不讲理了，但我们还是要讲的。最后给天子行个礼吧。

0: 空气，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咱们现在走进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吉林靖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呢名叫四海龙湾马尔湖，湖面呢近圆形，直径为750米，水面面积约为0.45平方公里，水的最深处啊可以达到53米。它是我国现今保存最完整的马尔湖之一了。马尔湖它本身就是英文马尔音而来的，它是德国莱茵地区人民对火山口和火山口湖的一个简称。那它就宛若一块蓝宝石镶嵌在这个松涛碧海之间，真的是美极了。四海龙湾马尔湖它呢也是中国科学院和德国科学院研究古环境和古气候的重要科研基地，从湖中提取文泥，用它来研究古环境和古气候。四海龙湾马尔湖湖底的文泥啊，被号称为开启地球迷宫的白金钥匙。它这个森林的覆盖率呢，可以达到90%以上。四海龙湾马尔湖呢，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一年四季水位不变，无论冬季还是夏季，旱的时候它不会降低水位，在暴雨的时候、涝的时候，它不会上升。这个水质十分的清澈，完全没有被污染，保持了一个纯天然的原始状态。

0: 骑马还堂喽！
1: 你承包咱们马场？啊，你真的白做梦！
2: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3: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2: 他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4: 我知道的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了咱们生命的顽强。
2: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40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音桃，演技巅峰对决。
5: 鸡毛最轻，可它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点风它就能飞到天上去。
2: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昔日视作废料的落叶松树根摇身变为抗氧化黄金，吉林如何依托科技让闲置山林资源解锁全新价值，成为助力乡村发展的新财富。赛场激情碰撞，音乐尽情狂欢，跑道肆意奔跑，吉林的夏日到底还藏着多少让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与温暖？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全面推进传统

0: 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长白山苍茫的林海间，生长着成片的人工落叶松，它们笔直挺立，是传统林业里建筑纸浆的经典原料。而当树干被采伐利用，深埋泥土的树根却长久以来被视作无用废料。日前，记者在临江采访时发现，那些被遗忘的树根挣脱了废弃物的宿命，在科技创新的催化下蜕变为抗氧化黄金，成为新质生产力落地山林间的生动答卷。
1: 长白山，中国东北的生态宝库，孕育着品质绝佳的落叶松资源。那么相较于其他林区来说呢，这里的落叶松根系当中富含着一种极为珍贵的天然物质，就是二氢胡皮素。我们把镜头拉进来看，像这个废弃的根系当中，特别是这个环状结构当中，就富含有这个二氢胡皮素。这种从树根中提取出来的黄酮类物质二氢胡皮素，被业内称为抗氧化剂中的黄金，分子结构稳定，活性极强，不仅广泛应用于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甚至被研究用于航天燃料稳定剂。
2: 我们进行碘伏氧化大米的实验，这是食用大米，分别加入碘伏，然后等大米氧化，加入二氢胡皮素。黑色这个是被碘氧化之后的大米，而白色这个是被碘氧化之后，又被二氢胡皮素还原为白色的大米。这也说明了我们二氢胡皮素具有很强的还原性。
0: 变废为宝从来不是简单的资源再利用，而是一场跨越无数次试错的科技攻坚战。在临江，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扛起了这份破解难题的使命。
3: 二氢胡皮素藏在啥里呢？藏在这个木材纤维的年轮里边。除了这个树根，在全国没有标准的设备，整个这条生产线是没有参照物，自己设计、自己采购原料、自己成型、自己安装，实验次数得超过15000次。
1: 目前，企业成为国内首家，也是唯一实现二氢胡皮素工业化生产的企业，手握中国、美国多项发明专利。2021年，成功斩获国家新食品原料认证，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产业空白。
4: 过去采伐后的树根没人管它，烧火都没人用它，劈都劈不开。我们变废为宝。把没有价值的废料变成高附加值，市场售价是155一克，像我手里这些12克，在市场上售价是1860。
1: 走进建维的生产车间，提取罐一字排开，这是目前亚洲最大的二氢胡皮素单体提取罐，智能化控制系统贯穿全程，产业快速崛起离不开政企协同。
5: 地皮包括地上的建筑，全是由临江市委市政府建设的，我们以租赁的方式取得使用权，房租减免上给了我们很大的优惠，能让我们轻装上阵。
1: 政策护航加科技赋能，让企业迎来爆发式增长。2025年，企业税收增速居临江市第一，年销售收入增速稳定在50%到60%之间。即便如此，一汽工厂全年330天不间断生产，年产量仅6.5吨，远不能满足全球需求。瞄准缺口，二期项目于2025年12月启动，设计年产能96吨，超过此前全球总产能3倍，将成为全球最大生产基地。
6: 生态产业化的核心在于将优质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经济产品，将长白山的生态优势直接转化为高附加值生物科技产业优势。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契合国家双碳战略和绿色发展的要求，也为传统林业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1: 绿水青山的价值从不是天然馈赠，而是科技与眼光的双向成就。最普通的人工林也能长出世界级的好产品，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跳出惯性，看见被忽略的宝藏，用创新把无用变成有用，让大自然的馈赠绽放出属于东方的世界级价值。
0: 夏风拂面，生机盎然。刚刚过去的周末，吉林精彩依旧。5月31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焦点战在长春火热打响。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劲旅大连队，中场哨响，比分定格1-1，势均力敌。赛场之上，结果只是其一。同城竞技，双城对话本身就有着别样的意义。

0: 首先非常感谢球迷来支持我们，然后很可惜这期我们没有拿这场比赛。
1: 社长有什么有一个什么样的打算没有？
0: 全力以赴，带着三分回来。
2: 5月31号，第六届喜都音乐节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燃情开唱，以城市假日派对为核心主题，打破日常与狂欢的边界，让音乐成为夏日的注脚，在城市的怀抱里，以旋律为信号，以热爱为连结，打造一场属于年轻人的户外松弛狂欢，让每位到场乐迷都能卸下疲惫，沉浸式拥抱自由与热烈。

0: 沿着百里松花江撒花跑，终点等着你的是热气腾腾的乌拉满族火锅和油汪汪的大鸡腿儿。5月31号清晨7点，2026吉林市马拉松发令枪在吉林市人民广场准时响起，30,000名跑友涌入这座被松花江眷顾的北国江城。赛道上身影跃动，斗志昂扬，每一步都饱含坚持与热爱。奔跑的身影勾勒出城市动感轮廓，尽显吉林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1: 速度其实美，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随风奔跑。

0: 绿茵对决，燃动赛场，潮流音乐唱响全城，江畔跑马乐享风光，体育和音乐交织成多彩画卷，把夏日氛围感拉满，山水相伴，热情常在，吉林藏着数不尽的惊喜与美好，诚邀各地朋友前来打卡游玩，一同感受吉林夏日的蓬勃朝气与独特韵味。跳皮筋、悠悠球、翻花绳、老鹰捉小鸡，这些童年小游戏藏着最纯粹的欢乐时光。岁月推着我们慢慢长大，身份不断的转变。可是回望来时路，每一位大人都曾经是无忧无虑的孩童。六一儿童节，愿无论年岁几何，小朋友保有天真烂漫，大朋友留住心底童真，永远放声大笑，永远心怀热爱，永远相信美好与希望。
1: 当熟悉的口诀在耳边响起，你会不会下意识踮起脚尖？那是属于我们的童年。那时候的课间十分钟总觉得比现在要长，跑着跑着就散了的老鹰抓小鸡，折出四个角的东西南北，手指间绕来绕去的悠悠球，翻花绳，一包几毛钱的大辣片就能让一群人围在一起。那时候，智慧树上还有智慧果，喜羊羊还没更新到几千集，
2: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熊大熊二还没和光头强达成合作，我们守在电视机前，仿佛故事永远不会完结。
3: 这儿真狡猾。
4: 邓艾先公，
5: 方便何必？
1: 直到有一天，翻开那本泛黄的同学录，才发现

0: 原来我们那样郑重地告别过，原来我们曾如此相信永远。我们总觉得自己长大了，但忘了其实所有大人一开始都是孩子。孩童时期那些遗憾与心愿其实一直藏在心底，于是长大后我们终于有能力慷慨地宴请童年的自己。
1: 这是我小时候最渴望拥有的。
2: 姐妹干杯哟！
0: 我们从未忘记童年，童年记忆正是植根于现在。六一儿童节不妨保持一些孩子气，毕竟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装了儿时那个小小的自己。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日前，2026年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四平职业大学专场招聘活动举办，
1: 116家企业带来570多个优质岗位，吸引2800多名毕业生现场求职。招聘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推出 AI 就业指导、直播带岗等服务，搭建校企对接桥梁，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
0: 近日，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发布招聘公告，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有意者千万别错过。
2: 招聘要求2025-2026届全球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研究生英语6级425分及以上，本科生英语4级425分及以上，口语流利。根据海外营销业务需要，可接受频繁出差与长期驻外。招聘专业：车辆类、机械类、管理类、经济类、语言类、法务类、财务类、计算机类、党群纪检巡查类。招聘岗位：国际跟单管理师、质量促进管理师、人力资源运营师 P4、开发与运维工程师。工作地点长春，简历投递渠道 PC 端、网页搜索进入中国一汽招聘，登录后点击校园招聘、应届生招聘、一汽进出口，选择岗位投递。移动端登录中国一汽招聘公众号，点击只等你来，我要应聘校园招聘，点击一汽进出口，选择招聘岗位投递。
3: 盛夏时节，繁花点缀着城市的街巷，山野间花开四海，斑斓了吉林的夏季时光。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在实地调研指导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时强调，坚持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向世界呈现一届高水平大冬会。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南关区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最大政绩，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大批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史料将对外展出，全面展现夹皮沟金矿的发展变迁。
1: 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吉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

0: 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度过欢乐又有意义的节日。
1: 东北超长春赛区迎来焦点战，长春与大连1-1握手言和，双城文化盛宴惊艳赛场。
0: 本周吉林气温回落，降雨增多，各地需防范强对流天气。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1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细致高效做好场馆维修改造等筹备工作，努力向世界呈现一届高水平大冬会。长春大冬会场馆维修改造共涉及2个赛区、13个场地。长春市滑冰馆主要承办大冬会冰壶比赛项目。黄强十分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紧盯场馆顶棚等重点部位，科学施工，强化监管，严格检测，重要部件采用阻燃材料，建设现场严禁烟火，坚决守住工程安全关、质量关、廉洁关。黄强实地查看长春五环体育馆改造进展，强调要按照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相关标准，并行推进各环节工作，完工一段，验收一段，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任务。在省速滑馆，黄强查看了解冰场铺设情况，强调要加强与电视转播机构沟通，统筹考虑机位布置，更好把精彩大冬会传播到全世界。他叮嘱有关方面提前谋划场馆赛后利用，全面提升文体活动等服务功能，举办更多国际国内重要比赛，进一步繁荣我省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途中，黄强到长春人民广场，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便民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等情况。他说，举办大冬会为我们展现城市形象提供了重要机遇，要进一步完善设施、优化服务，有效提升城市品质，补齐功能短板，更好方便本地群众和外来游客。调研中，黄强听取有关工作汇报，他强调，当前距离长春大冬会开幕越来越近，必须抓紧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要始终牢记举办就是成功，安全就是圆满，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安全措施落实和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最小工作单元，让每个工作人员都当好各自岗位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办赛底线。要认真学习借鉴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等成功经验，把现有场馆改造好、维修好，确保满足赛事要求。要坚持绿色低碳办赛，加强场馆内外环境管理，最大限度减少装修污染排放，确保环境质量达标。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集中整治道路破损、管网老旧、无障碍设施不完善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提升城建整体水平。要加强大冬会预热宣传，面向国际推介吉林，吸引世界青年共赴这场冰雪之约、青春盛会，近距离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体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张恩惠、王子莲、孙简、顾刚参加有关活动。
0: 6月1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6件，重点案件8件，来电45件，来信41件，其中长春市43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4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2件，松原市10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3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9件，重点案件1件，设省直及相关单位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9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9个，占32.77%；固体废物类问题22个，占18.49%；生态类问题20个，占16.81%；噪声类问题18个，占15.13%；水类问题10个，占8.4%；土壤类问题6个，占5.04%；其他类问题4个。占3.36%。截至6月1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888件，重点案件211件，其中来电1035件，来信85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南关区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最大政绩，

0: 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1: 眼下长春市南关区的锦绣长春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该项目占地面积6.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住宅及配套商业，是完善区域居住配套、提升城市品质的重点民生工程。
2: 项目总共分两期建设，一期是有两栋商业，一个物业用房，两栋商业及物业用房呢主体已经封闭，现在进入到内部的装饰装修阶段，是我们所该区的住宅地库已经完成70%了，预计是6月30日取得预售许可证，7月30日上市销售。
1: 今年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提质增效关键之年，南关区立足中心城区优势，统筹老城区更新提质，南部新城能级跃升，永春片区产业集聚三大板块协同发力，构建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现代商贸现代化产业体系。
3: 项目始终突出民生导向，全面落实区域领导包保加双秘书服务机制，打通流程耿组，压实各方责任，靶向精准发力，健全闭环落实体系，构建起层层抓落实、事事有人管的项目推进格局。
1: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既要做强产业发展，更要深耕民生底色。南关区推动资源力量下沉基层一线，聚焦老城区群众所需所盼，用心破解民生难题，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
4: 依托党建领航、吴暖融治的基层治理模式，组织党员下沉到网格中，精准地摸排群众的急难愁盼，重点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开展上门服务。
5: 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围绕整治突出问题，建立长效机制，引导党员干部以实干树牢政绩导向，用实际回应群众期盼，为南关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再添动力。
6: 近日，东北区域首家参与省间中长期滚动撮合交易的虚拟电厂完成省间交易，实现虚拟电厂与省外电厂直接交易零的突破。
7: 虚拟电厂是一套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可以将分散的空调、储能设备、工业负荷等电力用户组织起来，统一响应电网调度。此次交易中，在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推动下，华能吉林能源销售有限公司以每兆瓦时311.41元的价格，从省外买回55兆瓦时电量，验证了新模式的可行性。
8: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统筹调度需求侧资源，开展新能源销纳，让虚拟电厂有效助力电网实现源和双向互动，既降低企业综合用能成本，又能推动新能源场站提升发电量，达成多方共赢。
7: 虚拟电厂参与跨省交易，能够降低用电成本，具备灵活调节能力的企业可借助虚拟电厂购买到更为实惠的外省电力，同时这也有助于新能源增加发电量。省内的风电厂、光伏电站能够将多余的电量出售给外省，提升设备利用率，从而实现多方共赢。近日，2026吉林省交通科技创新大会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应用成果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大会以“智领吉林交通科技实效赋能”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前沿领域，发布省级交通科创成果案例与科技成果推广目录，汇聚东北三省交通领域骨干力量，共研创新路径，共商协同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发展。
9: 下阶段，我们紧扣东北振兴战略，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核心布局智能机器人赛道，深耕养护巡检、智慧服务区、工程施工三大场景，推动智能机器人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10: 是对我省交通运输行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推动。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技术领域，以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为主攻方向，推动技术、场景、产业治理深度融合。
0: 百年经脉，岁月留痕。近日，依托夹皮沟百年工业遗产打造的中国黄金博物馆进入建设收尾阶段。建成开放后，一大批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史料将正式对外展出，全面展现夹皮沟金矿的发展变迁，帮助人们深入了解百年黄金开采历史。
7: 据《化电性质矿物志·夹皮沟金矿史》记载，夹皮沟金矿开采史可追溯至唐代天宝年间，清代迎来发展鼎盛期。1880年，吴大成奉命赴吉林办理编务，实地踏勘长白山一带金脉，整顿矿物秩序，推行官民合办模式，以实业

0: 固边安民，为夹皮沟金矿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山东人韩宪宗，俗称韩边外，在此建立起完善的自治性采金管理体系。鼎盛时期，矿区人口达数万，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黄金产地，素有“长白山下黄金国”的美誉。然而，这片孕育了无数财富的金脉，在近代却成为日本侵略者觊觎的目标。即将展出的史料中就包含一批当年日方遗留的原始档案。
1: 大家看到的这本调查秘录是当年日本北满金矿资源调查班的门仓三能所作。在1934年6月，这个调查班进驻到夹皮沟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对整个矿区的地质构造、矿脉走向、黄金储量，甚至周边的地形、水文、交通都做了系统性的勘测，目的就是为了后续有计划、有组织地掠夺我们的黄金资源。这些图纸上的每一条线、每一个标注的数字，都是他们当年掠夺我国资源的铁证。
0: 一页页凤凰的纸张，一行行沉甸甸的文字，无声诉说着百年金脉的沧桑过往。这批珍贵史料将在博物馆正式开放后与广大游客见面，带领大家深入了解黄金矿业发展史，也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生动教材。
2: 近年来，低空经济飞速发展，无人机技术更是广泛运用在防灾救灾、农林作业、城市建设等领域。吉林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教授姚永明深耕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研发，扎根科研一线，攻坚克难，以科技创新赋能低空经济发展，用坚守与担当践行着科技报国的初心。前不久，他荣获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0: 早在2010年，姚永明就致力于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的研发。他看准了无人机民用发展前景，带领团队深入探索无人机在农业、物流、测绘等领域的应用。通过多年的努力，成功研发出适用于复杂环境的模块化智能工业级无人机系统，服务于低空经济这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为智慧城市建设、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领域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3: 我们这个一遍遍的进行调试，需要一些耐心和经验在里面，这也是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坚持一直这个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动力和原因啊，就想把真正的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能够落实到我们工程或者是工业领域内来。
0: 怀揣着严谨自律的科研态度，姚永明带领团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针对无人机导航精度不足、通讯距离受限等行业难题，团队摸索出多尺度、多平台、多传感器立体化探测方案，使无人机在复杂环境下的应用更加高效可靠。同时，他牵头参与多项重点科研项目，编写无人机作业规范等行业标准，助力低空经济行业规范化发展。在钻研技术的同时，姚永明格外重视青年科研人才的培养，将实操经验结合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于低空经济事业。
4: 在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先会自己去钻研一下，然后呢看看怎么解决，然后呢再指导我们。我希望能够在无人机这个方向，包括后续研发上面，能够继续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吧。
3: 以后我们也会秉承这个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来在低空领域这个阵地上继续坚守下去。
0: 十余载潜心钻研，姚永明和他的团队用无数日夜的付出，实现了一项项技术突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默默坚守的科技工作者，不断解锁无人机应用新场景，才让科技创新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持续推动着低空经济行业稳步向前发展。
5: 6月1号，吉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其中包含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集体补课等内容，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随着儿童节来临，各地的主题活动也丰富起来，寓教于乐，童趣满满，让孩子们度过欢乐又有意义的节日。
2: 近日，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举办了以“萌娃圆梦大都会，童心点亮新长春”为主题的六一儿童节活动，将运动表演与童真创意相结合，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大都氛围，
6: 让孩子们在快乐中了解大都会，爱上运动，种下一颗爱家乡的种子。
7: 看到孩子们张张灿烂的笑脸，是作为幼儿园老师最大的幸福。
8: 六

0: 吉林市举办了同心向科学欢乐庆六一科普市集活动，设置七大体验展区，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参与，
1: 持续深入打造品牌性科普活动，为全市少年儿童在六一到来之际献一份科普大礼。
0: 长白山池北区第一小学举办主题为长白有声万物和鸣的校园体艺节，融合手工义卖、文艺展演、体育竞技与亲子运动，
2: 希望孩子做一个勇敢的人，阳光向上的人，快乐成长。
0: 延吉恐龙王国组织气球派对、海洋科普、海豚互动、亲子涂鸦等项目，并推出亲子优惠票，敦化、汪清、合龙、图门等地举办科技嘉年华、亲子运动会、研学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四平市举办少儿书画活动，作品线上线下同步展示。扶余市邀请英烈后人讲授红色思政课，传承英雄精神。白山市为特殊儿童、困境儿童举办户外亲子活动，并开展图书捐赠，以书香传递温暖。通化市通过红色加非遗的融合形式，让孩子们在快乐参与中传承红色基因，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昨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二轮迎来焦点战，长春队坐镇主场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迎战势头正盛的大连队，两队1-1战平，在积分榜上各取一分，双城文化盛宴惊艳赛场。昨晚的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15万名球迷的呐喊助威声响彻天穹。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迅速进入高强度的对抗状态。主场作战的长春队频频向对手腹地发起冲击。比赛第11分钟，长春队在前场制造杀机，赢得宝贵的点球。29号，武博洋顶住压力，沉稳推射，死角破门，取得领先优势。一边再战，大连队调整战术，通过不知疲倦的奔跑和高位逼抢，持续施压。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大连队4号球员英少康抓住任意球的战机，起脚补射，将球打入球门。1-1的比分维持到中场。赛后，长春队武博洋获评全场最佳球员。
3: 主罚点球，这个压力是不是很大？
4: 那确实，但是这么多球迷看着，我必须得打进。非常感谢球迷来支持我们。
0: 观赛现场，两地球迷成为当晚另一道风景线。主场看台被红色的围巾与旗帜淹没，主队助威团的鼓点密集，号角嘹亮，一座城长春一起战东北的呐喊声几乎盖过现场音响。另一侧，近1000名大连球迷组成的蓝色远征军同样气势如虹，烈烈飘扬的蓝色旗帜和震天的擂鼓高歌与主队助威团形成了精彩的隔空对话。
5: 长春主场挺好的，长春人民就很热情，能感受到对，下一次会多来几天，然后好好玩一玩，转一转。
6: 在场上呢，我们是对手，比的是球技；在场下呢，我们是朋友，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更好的塑造东北的友谊。
5: 现场的那个氛围非常好，然后大家都很热情，整体的比赛呢也非常的有激情，也希望大连的朋友多多来长春玩。
0: 绿茵争锋承载着东北足球情怀，文艺展演则尽显地域文化魅力。集雪出战、大海啊故乡等精彩节目饱含两地文化特色，吉祥物的趣味互动让冰雪奇缘与海洋欢歌完美交融。在热烈的氛围中，两座城市的文化激情碰撞为这场东北超的焦点之战增添了动人的底色。6月1号，2026吉林省高校联合创业融合发展系列活动在吉林动画学院举办。本次系列活动以跨界创新育新智，一科融聚助未来为主题，由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吉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协会、吉林省高校创新创业文创类联盟主办，吉林动画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吉林农业大学承办。活动立足创业带动就业，引导青年留级兴业主线，集中举办平台推介、主旨分享、项目路演、创业市集等活动，汇聚创新资源与青年人才，全面展示吉林学子创新创业风采，点燃青年留级兴业热情，健全吉林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7: 通过创业孵化带动就业扩容，专业、职业、就业、创业一体化的推进，形成了非常完整的闭环。毕业生的这创新创业能力以及他的就业核心竞争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8: 近日，长白山南景区对外开放，天池、月华双瀑、鸭绿江大峡谷等核心景观全面迎客。南景区生态风景原始秀美，视野开阔，是观赏天池全貌、探秘边境峡谷风光的绝佳点位。其清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地质特色和小众静谧的游览体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9: 我们呢是从天津自驾丹东走331国道过来的，赶上了。上来以后，

0: 看到天池，还结着冰，四周山上积雪连片，冰冻的景象也是难得一见，这趟来的是比较值。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5月31号，光明日报客户端推出王大恒雕像在长春故居揭幕。报道5月30号，王大恒雕像在长春市朝阳区工农二胡同123号王大恒故居揭幕。经过修缮的王大恒故居最大限度保留着历史原貌，一桌一椅一书一物承载着老一辈科学家的奋斗印记。6月1号，新华本日电讯3版综合头题推出向心而行以至致远，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扫描，其中报道过去一周中国电子学会烛光艺教近20位科普讲师深入延边8所中小学，为当地青少年带去机器人编程、人工智能实践等特色课程和教学物资，推动优质科教资源下沉基层。5月31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发新消费图鉴，电影加新业态串联，拓展多元消费新空间。其中报道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
2: 6月1号，2026年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本届科技活动周主题为“奋进155，科技护粮储”。期间，全省粮储系统将联动开展粮食科技五进、科普宣传、技术推广、成果对接等活动，普及科学储粮、营养健康、节粮减损知识，引导全社会爱粮节粮、反对浪费，凝聚维护粮食安全的强大合力。
1: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上周全省气温偏高，降水略少，预计本周气温回落，整体偏低，其中3号至7号降温明显。本周全省降水较多，多地将出现阵雨、雷阵雨，部分区域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公众适时增减衣物，防范强对流天气，各地抢抓农时，做好田间管理，同时加强防风防火。
2: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食品检测和公平秤设置使用情况，共同守护群众舌尖安全与消费公平，敬请关注。好好学习专题节目《筑梦讲理青年向北》将于今天21:16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让我们走进吉林各大高校思政课堂，跟随青年学子的脚步，感受黑土地的红色底蕴与振兴力量，看新时代青年以青春话语传真理，以实干担当赴征程，解锁热血青春的时代风采。风拂沃野，繁花竞放，各色花木点缀在白山松水间，尽展吉林浪漫夏日。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3: 听，南海潮声，是平坦的碧海万顷。
4: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5: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6: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8: 尖叫声！
9: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0: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1: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2: 从平坦蓝海到长白秘境，
13: 找答案，见自我。
14: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5: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6: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7: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5 4 3 2 1，就选金标牛，
1: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2: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奥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3: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2: 不海香瓜，可口味佳。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4: 国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飞鹤奶粉，全球销量第一，聪明宝宝喝飞鹤。
1: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七星福地，一水满香，吉林一通欢迎您。
3: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鹿乡，自在双阳。
4: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5: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中国光电城核心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长春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远、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南部、四平、辽远、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长春中部、通化东南部、白山东部、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9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3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1: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0: 在我国，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产量占到60%以上。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
2: 五月以来，春播区光温水较为匹配，土壤伤情适宜，东北等地抢抓有利条件，加快播种进度。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黑龙江、内蒙古春播作物超60%已出苗，辽宁、吉林出苗过90%，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4.38，环比下降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
3: 五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5.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7种上涨。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
4: 五月份蔬菜价格波动回落并低位运行，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主产区与销区距离缩短，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同时，山东、河北、辽宁等多产区的蔬菜同步供应，供应衔接出现重叠现象，部分品种价格加速下行。
3: 专家表示，五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
4: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1到2个月内逐步显现。
0: 省内方面，百年金脉岁月留痕。近日，依托夹皮沟百年工业遗产打造的中国黄金博物馆进入建设首尾阶段。建成开放后，一大批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史料将正式对外展出，全面展现夹皮沟金矿的发展。

0: 发展变迁，帮助人们深入了解百年黄金的开采历史。
1: 据化甸县志矿物志夹皮沟金矿史记载，夹皮沟金矿开采史可追溯至唐代天宝年间，清代迎来发展鼎盛期。1880年，吴大成奉命赴吉林办理编务，实地踏勘长白山一带金脉，整顿矿物秩序，推行官民合办模式，以实业固边安民，为夹皮沟金矿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山东人韩宪宗（俗称韩编外）在此建立起完善的自治性采金管理体系。鼎盛时期，矿区人口达数万，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黄金产地，素有“长白山下黄金国”的美誉。然而，这片孕育了无数财富的金脉，在近代却成为日本侵略者觊觎的目标。即将展出的史料中，就包含一批当年日方遗留的原始档案。
2: 大家看到的这本调查秘录是当年日本北满金矿资源调查班的门仓三能所作。在1934年6月，这个调查班进驻到夹皮沟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对整个矿区的地质构造、矿脉走向、黄金储量，甚至周边的地形、水文、交通都做了系统性的勘测，目的就是为了后续有计划、有组织地掠夺我们的黄金资源。这些图纸上的每一条线、每一个标注的数字，都是他们当年掠夺我国资源的铁证。
1: 一页页泛黄的纸张，一行行沉甸甸的文字，无声诉说着百年金脉的沧桑过往。这批珍贵史料将在博物馆正式开放后与广大游客见面，带领大家深入了解黄金矿业发展史，也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生动教材。
0: 近年来，低空经济飞速发展，无人机技术更是广泛运用在防灾救灾、农林作业、城市建设等领域。吉林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教授姚永明深耕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研发，扎根科研一线，攻坚克难，以科技创新赋能低空经济发展，用坚守与担当践行着科技报国的初心。前不久，他荣获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1: 早在2010年，姚永明就致力于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的研发。他看准了无人机民用发展前景，带领团队深入探索无人机在农业、物流、测绘等领域的应用。通过多年的努力，成功研发出适用于复杂环境的模块化智能工业级无人机系统，服务于低空经济这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为智慧城市建设、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领域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3: 我们这个一遍遍的进行调试，需要一些耐心和经验在里面，这也是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坚持一直这个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动力和原因啊，就想把真正的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能够落实到我们工程或者是工业领域里来。
1: 怀揣着严谨自律的科研态度，姚永明带领团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针对无人机导航精度不足、通讯距离受限等行业难题，团队摸索出多尺度、多平台、多传感器立体化探测方案，使无人机在复杂环境下的应用更加高效可靠。同时，他牵头参与多项重点科研项目，编写无人机作业规范等行业标准，助力低空经济行业规范化发展。在钻研技术的同时，姚永明格外重视青年科研人才的培养，将实操经验结合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于低空经济事业。
4: 在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先会自己去钻研一下，然后呢看看怎么解决，然后呢再指导我们。我希望能够在无人机这个方向，包括后续研发上面，能够继续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吧。
3: 以后我们也会秉承这个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来在低空领域这个阵地上继续坚守下去。
1: 十余载潜心钻研，姚永明和他的团队用无数日夜的付出，实现了一项项技术突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默默坚守的科技工作者，不断解锁无人机应用新场景，才让科技创新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持续推动着低空经济行业稳步向前发展。
0: 6月1号，吉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其中包含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集体补课等内容，切实保护了未成年人的权益。随着儿童节来临，各地的主题活动也丰富起来，寓教于乐，童趣满满，让孩子们度过欢乐又有意义的节日。
5: 近日，长春市人民政

0: 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举办了以萌娃圆梦大都会童心点亮新长春为主题的六一儿童节活动，将运动表演与童真创意相结合，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大都氛围，
1: 让孩子们在快乐中了解大都会，爱上运动，种下一颗爱家乡的种子。
2: 看到孩子们张张灿烂的笑脸是作为幼儿园老师最大的幸福。
0: 吉林市举办了童心向科学欢乐庆六一科普市集活动，设置七大体验展区，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参与，
3: 持续深入打造品牌性科普活动，为全市少年儿童在六一到来之际献一份科普大礼。
0: 长白山池北区第一小学举办主题为长白有声万物和鸣的校园体艺节，融合手工义卖、文艺展演、体育竞技与亲子运动，
4: 希望孩子做一个勇敢的人，阳光向上的人，快乐成长。
0: 延吉恐龙王国组织气球派对、海洋科普、海豚互动、亲子涂鸦等项目，并推出亲子优惠票，敦化、汪清、合龙、图门等地举办科技嘉年华、亲子运动会、研学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四平市举办少儿书画活动，作品线上线下同步展示。扶余市邀请英烈后人讲授红色思政课，传承英雄精神。白山市为特殊儿童、困境儿童举办户外亲子活动，并开展图书捐赠，以书香传递温暖。通化市通过红色加非遗的融合形式，让孩子们在快乐参与中传承红色基因，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5月31号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二轮迎来焦点战，长春队坐镇主场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迎战势头正盛的大连队，两队1-1战平，在积分榜上各取一分，双城文化盛宴惊艳赛场。
0: 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15万名球迷的呐喊助威声响彻天穹，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迅速进入高强度的对抗状态。主场作战的长春队频频向对手腹地发起冲击。比赛第11分钟，长春队在前场制造杀机，赢得宝贵的点球。29号武博洋顶住压力，沉稳推射，死角破门，取得领先优势。一边再战，大连队调整战术，通过不知疲倦的奔跑和高位逼抢持续施压。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大连队4号球员英少康抓住任意球的战机，起脚补射，将球打入球门。1-1的比分维持到中场。赛后，长春队武博洋获评全场最佳球员。
6: 主罚点球，这个压力是不是很大？
7: 那确实，但是这么多球迷看着，我必须得打进。非常感谢球迷来支持我们。
0: 观赛现场，两地球迷成为当晚另一道风景线。主场看台被红色的围巾与旗帜淹没，主队助威团的古典秘籍号角嘹亮，一座城长春一起战东北的呐喊声几乎盖过现场音响。另一侧，近1000名大连球迷组成的蓝色远征军同样气势如虹，烈烈飘扬的蓝色旗帜和震天的擂鼓高歌与主队助威团形成了精彩的隔空对话。
8: 长春主场挺好的，长春人民就很热情，能感受到对，下一次会多来几天，然后好好玩一玩，转一转。
9: 在场上呢，我们是对手，比的是球技；在场下呢，我们是朋友，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更好的塑造东北的友谊。
8: 现场的那个氛围非常好，然后大家都很热情，整体的比赛呢也非常的有激情，也希望大连的朋友多多来长春玩。
0: 绿茵争锋承载着东北足球情怀，文艺展演则尽显地域文化魅力，积雪出战、大海爱故乡等精彩节目饱含两地文化特色，吉祥物的趣味互动让冰雪奇缘与海洋欢歌完美交融。在热烈的氛围中，两座城市的文化激情碰撞为这场东北超的焦点之战增添了动人的底色。
5: 目光转向国际，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
10: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其余4名痊愈者5月31号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对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区视察后表示，世卫组织

0: 在多家联合国机构协助下，正对埃博拉疫情进行有效遏制。潘德赛强调，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截至5月2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需求疲软以及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决定取消阿根廷部分城市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2: 据悉，今年2月，阿根廷航空公司宣布于6月8号开通从罗萨里奥、科尔多瓦、图库曼至美国迈阿密的世界杯特别航班，为阿根廷内陆地区球迷提供观赛便利。但截至5月下旬，航班预订数量低于预期。同时，中东冲突导致航空燃油价格飙升。阿根廷航空公司认为，从这些内陆城市出发的航班预期盈利能力降低，为规避亏损风险，该航司决定取消这些航班，已购买这些航班的乘客将被协调乘坐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起飞的其他航班。阿根廷航空目前每天运营2班布宜诺斯艾利斯至迈阿密的航班，在阿根廷国家队比赛前还将提供飞往达拉斯和堪萨斯城的直飞业务。
1: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当地时间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并获准恢复运营。此前，该邮轮已接受隔离和卫生处理，以及额外的清洁消毒。这艘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5月31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郊区一处海滩附近，当地民众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的鲸尸体。相关部门接到报告后，派出多艘船只将其打捞转移。出于健康考虑，警方要求民众在此期间远离涉事海域。据悉，鲸死亡的常见原因包括疾病、迷失方向导致搁浅、遭遇船只撞击等。目前这头鲸的死亡原因还有待查验。当地时间5月31号，在希腊雅典附近的苏尼翁角，一轮罕见的蓝月亮从波塞冬神庙上空升起。所谓蓝月亮，是指一个公历月内出现的第二次满月，这只是一个天文历法现象，和月亮本身的颜色并无关联。此外，本次满月还是本年度最小满月，也就是月球运行至远地点附近时的满月现象。蓝月亮与年度最小满月同时上演比较罕见，上一次出现是在2020年。
1: 今年以来，国内电力市场迎来了新的变革，贵州、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固定分时电价在我国已经实施了40多年了，此次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意味着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的行情走。多地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发出之后，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有网友指出，此次电价市场化改革会不会带来电价的上涨？部分网友还提出了疑问，本次电价的调整范围是否包含居民用电，还是仅仅针对商业用电？今天的今日关注就来一一回应大家的关切。要了解这次电价改革带来了哪些变化，首先我们要了解到什么是固定分时电价。固定分时电价机制是由政府主管部门统一确定的电价调控机制，根据电网负荷的变化，将一天当中的用电时间分为高峰频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价格浮动比例。按照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白天用户用电量多，属于用电高峰，电费就比较贵，深夜用电量少，属于低谷时期，这个时候的电价呢就相对便宜。设置固定分时电价的目的就是通过成本机制来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保障电网的安全。那么为什么要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呢？此次调整折射出怎样的电力市场变革呢？改革之后居民用电又是如何定价的呢？我们来看

0: 专家的解读。
1: 固定分时电价在我国已经实施40多年，对引导合理用电、保证电力系统安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随着我国能源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电力结构和供需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存在间隙性和不稳定性，晴天光伏发电多，电力供应充足，电价应该降低。可同样的时段遇上阴雨天，光伏发电减少，电价就应该提高，而固定分时电价把时段锁死了，无法反映这种变化，价格信号就失真了。
2: 韩放介绍，分时电价制度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电力现货市场。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成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初步建成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之一。现货市场的建设为市场分时电价提供了价格信号。今年3月1号起，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正式实施，规定对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经营主体不再人为规定分时电价水平和时段。
1: 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现货电价，引导电力资源高效配置。多地将固定分时电价升级为市场分时电价，正是电力市场发展的结果，传递出鲜明的信号，电价形成机制正从计划主导迈向市场形成。
0: 对于大家最关心的取消固定分时电价会不会影响到居民正常生活用电，会不会增加生活用电的成本呢？接下来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2: 专家表示，对于居民的民生用电来说，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并不会造成用电成本的上升。
1: 居民用电、农业用电，还有学校、机关、医院等公益性单位属于国家保障型用电，政策调整对这些用户没有影响。文件很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
2: 根据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对于电网代理购电的中小工商业用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仍会统筹优化峰谷时段划分和价格浮动比例，核定分时时段和价格水平。对于工商业用户来说，价格将保持平稳。此外，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并不意味着政府主管部门彻底退出。主管部门虽然不再核定用电峰谷具体时段和价格，但仍要发挥制定市场交易规则、设定交易限价、监督市场公平等作用。从长期看，将以更精准的价格信号让用户实现合理规划用电。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到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在持续拉动消费活力。
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踏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

0: 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记者调查发现，最近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在青少年中风靡，但是部分盲盒卡牌却呈现出了类似赌博的倾向。一些商家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就受理了一起因未成年人线上大额购买卡牌引发的消费纠纷。
2: 一个家长呢，称他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就没有在得到监护人的同意的状况下呢，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连续抽卡100多次，在一个小程序的平台上，有近5000元的这样一个金额。
3: 记者登录该抽卡小程序发现，平台上汇聚了各种动漫、影视剧主题的卡片和盲盒，平台还设置了每日一抽、端盒有礼等各类促销。抽卡消费一般分三档，抽一包10几到几十元不等，整盒购买的端一盒价格100元起步，而一箱一箱购买的台一箱定价大多在1000元以上。
4: 然后最多的点一次可以花到200多，我看过他的记录，1分钟之内点了5次，1分钟就是1000多块钱。
3: 面对家长的全额退款诉求，涉事商家却以平台已标注禁止未成年人消费，且注册时需填写生日信息为由，拒绝了退款请求。
2: 它的设置呢相对比较简单，它只要求消费者在这个交易过程中输入一个生日，这个限制措施并没有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交易的这个行为。
3: 最终在消协组织的调解下，商家同意向唐先生退还近2000元未发货的卡牌钱款。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消协部门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消费，认清隐藏款极低的实际获得概率，警惕猎奇攀比心态，同时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
1: 吉林风拂沃野，繁花竞放。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刚子啊，我昨天哈、我路过一家主打怀旧主题的这个小商店，我呢去逛了一圈啊，两位。猜猜我发现什么了？
1: 这怎么猜得着呢？你发现什么好东西了？
2: 我还带来了，
0: 带来了，
1: 带来了呀！哎，
2: 来，
1: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2: 敬请过目。
1: 什么啊？
0: 这是什么呀？这是？好像似曾相识，它到底是啥？
1: 我猜到了，我猜到。
2: 您猜到，您先别说。刚子啊，我给你演示一下，
0: 给我演示一下，
2: 你就想起来了。等着啊。
0: 哎呦，准备的家务事还挺多呢啊！
2: 我今儿啊，准备的特别全乎。因为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啊，哎呀，就那个感觉，就像回到了那个当年那个时候。来吧，给你演示一下啊。
0: 这一看就是能喝的，这是。
2: 好，差不多了。
0: 这颜色好漂亮啊！
1: 看到颜色想起什么吗？哎呀呀，
0: 这不橘子水吗？这沏出来，那我知道了，这小时候先吃那橘子粉，哎，对吧？
2: 我这一演示，
0: 用水一冲就变成橘子水了，这股子橘子味都飘过来了。天哪，这多少年没喝这东西了？立冬，快给哥尝尝吧。
2: 行啊。
1: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拿过来拿过来。
2: 那早知道给你多放点了。
1: 行，勺不要了，对，来吧。哎呀呀呀呀呀，这馋这口还在那。
0: 这颜色太诱人了。就是这个味儿，是小时候的味道。哎，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小学一二年级那会儿啊，班里特别流行这种橘子水儿，带着的同学下课靠在那个操场那个墙边上啊，滋儿滋儿的在那儿喝呀，能引来周围一大群同学在那儿围观呢，直淌口水啊。
2: 我小的时候呢，我喝不着这个啊，家里边哪有这条件啊？没有，我第一次喝它都上初中了。不过小学的时候呢，我们班有几个同学啊，家里边条件好，人在那儿喝，啊，就是我们看的时候呢，都馋的都受不了。
1: 行了，刚子，不就是一个橘子水吗？看你俩小时候都馋成什么样了。这个呢，虽然叫那个橘子粉、橘子水儿，其实里头啊，并没有真正的橘子啊。特别是在过去那个年代，那个橘子粉，那个都是食品添加剂合成出来的，把你们馋的。你们要是馋的话，你吃点新鲜的橘子好不好啊？不比这个有营养多了
0: 啊？主要是小孩那会儿他懂什么营养不营养啊？其实小时候啊，新鲜的橘子还是能吃到的。我印象里最深的。就是我吃完那个橘子皮啊，我妈都不让扔啊，哎，都攒起来。然后呢，过去东北人人家里啊都有那种露在外面的暖气片啊。阮老师有没有哪个印象？暖气啊，一组，我妈就把那个橘子皮在上面烤，哎呀，烤得满屋子都是那个橘子的香味儿。烤干了以后，我妈就拿这个橘子皮啊泡水喝。
1: 刚才你妈妈的这个做法呢挺好。大家都知道橘子它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水果，它里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果酸、蛋白质、维生素 B、 钙、磷、铁等等等等营养物质。但这儿呢，我重点要提一下这橘子皮。这橘子皮里边除了含有果肉中的营养之外，还含有一些特别好的活性物质。比方说黄酮类的物质、生物碱、多糖、挥发油等等，就这些随便我拿出来一样，那都对我们的健康有特别大的好处。比方说这个黄酮类的物质能帮咱们降低胆固醇，还有血压，还能抗过敏，还能抗病毒，还能抑制那些个不友好细胞的形成。再说这个生物碱有扩张气管和支气管的作用，还能够提高咱们的新陈代谢的速度。那个多糖呢，那就更棒了，能提高免疫力，有显著的抗氧化

0: 清除自由基的作用，还有这挥发油啊，能健脾，能促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咱们的食欲，能振奋人的精神，还能化湿祛痰平喘等等。这个挥发油呢又叫芳香挥发油。橘子皮它之所以会散发出那种特别好闻的那种清香，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挥发油。
1: 挥发油，黄酮
0: 啊，
2: 生物碱，
0: 还能说几个
2: 挥发油。
0: 哟，它全记着了。
2: 不是这个橘子皮里头它有这么多重量级的营养物质吗？
0: 是啊。
2: 可惜现在很少有人拿这个橘子皮来泡水了，
1: 也真是，
2: 都是直接扔了。现在
0: 啊，
2: 主要是怕有那个农药啊、污染什么的。
0: 是我明白你这个顾虑啊。
2: 对。
0: 不过呢，即便这橘子皮不泡水，我就建议你啊，也别把橘子皮直接扔了，挺可惜的
2: 啊。
0: 咱们呢，可以把它放在屋子里，让这个屋子里的空气清新一下，还能提神醒脑。当然最好的还是用一些方法把这个橘子皮呢先处理干净，然后呢咱们再泡水来喝。这样呢咱们身体获得的益处就最大了。我记得我奶奶烤整个的橘子
2: 啊，
1: 带皮烤，
0: 把那橘子，对，就放在那个那个铁炉子上，就带皮烤，烤好了让我吃那个橘子里边的肉。
2: 哎，那个好像说能治咳嗽。
0: 对，还有这个果肉不是被我吃了吗？那橘子皮也不扔，烤干的皮呢用来泡水。我小时候真的被你说着咳嗽啊，有一回咳得可真厉害，好长时间了，都快成百日咳了。我那奶奶就是用这个方法，就烤橘子，烤橘子，吃肉，橘子皮泡水，就把我的咳嗽给治好了。
2: 那您奶奶是怎么烤这个橘子的，能给我们讲讲吗？
0: 我小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性格呀真的像男孩子，比你皮多了，我估计跟你不相上下。
1: 叫小胖吗？
0: 啊，对，叫小胖。我就喜欢跟那些男孩子们一块疯啊，滚铁环呐、打弹弓啊、那拍三角啊，
2: 是
0: 全干过。就有一回屋外下小雨了，我是既没穿雨衣也没打伞，就跟着一帮男孩子们在外头淋着雨玩得个不亦乐乎。一直到我奶奶看下雨了，小胖跑哪儿去了，急得不行，出来找我，把我给拽回家了。这个时候的天气呢已经是秋天了，其实户外呢也是挺冷的，所以回家之后就感冒了，
1: 着凉了，
0: 发烧了。然后后来吃药烧是退了，但这个咳嗽它就一直不好。我奶奶一看，算算呢，俩礼拜了，怎么还不好啊？于是呢他就想到了烤橘子这个土方法。我们那会儿呢家里没有暖气片，但家里呢有一个那个家家户户都有一个老式的那种铁炉子。
1: 铁炉子。
0: 天冷了以后，我奶奶就每天早早的，哎，守在这炉子边儿啊，这个给我烤橘子。
1: 我也知道这种铁炉子啊，以前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那都是平房
0: 啊，
1: 班级里也是生这种炉子。那有一些带饭的同学会在上午第四节课的时候把那个饭盒放在炉子上去热饭。
0: 哎，这个可以。
1: 就那股饭菜的香啊，满屋子飘。哎，我是一边闻呢一边咽口水，就肚子咕咕咕的叫啊，根本没心思听老师到底讲啥呢。
0: 哎呀，我们家的铁炉子也是有多种用途的
1: 啊。
0: 我经常想起我们一家人围着那个炉子烤着火啊，聊天吃着饭，那种温馨，那种幸福感觉真的是特别的美好。就是我说的那回我咳嗽，我奶奶呢找了一个又大又黄的橘子，大个的，然后就搁在那个铁炉上烤，怕把这个皮烤得太焦，还特意呢把这个炉火呢弄得小点，就下面有个门，门关小一点，一边烤橘子一边不停地翻过来翻过去，直到烤到这个橘子皮全部都抽抽了，都有点干了那种感觉，然后一掰开那橘子里冒出热气，这个时候就是烤好了。烤好的橘子得搁一会儿，不然太烫下不了嘴。我奶奶过一会儿就把这橘子皮全部剥开，哎，然后我就把里边的温热的橘子那个橘子棒啊全都吃了。接下来的几天呢，我奶奶每天给我烤一个橘子，剩下来的橘子皮呢她就收起来，每天拿一块出来给我泡水喝。还别说，这个几天下来我这个咳嗽就不知不觉的就这么好了。
1: 好了
0: 啊，
2: 太管用了这个
0: 啊。是啊，就刚才

0: 我也说了，橘子皮里边有挥发油啊。
1: 对，
0: 这个挥发油它有化湿、祛痰、平喘，当然也有止咳的这个作用。
1: 嗯，
0: 那么在整个烤橘子的过程当中，首先橘子皮里边的药性它就慢慢的渗入到了果肉当中。
1: 嗯，
0: 这样呢，这个果肉呢自然而然的就带上了药性。
1: 嗯，
0: 就是果皮的药性，并且这个烤制的过程还能把橘子皮里边最最容易上火的这个成分给它消除掉了，让这个营养物质呢更加容易发挥作用。就我那回其实也就是淋了个雨，湿气呢进到身体里它出不来了，就一下子一下子一天天的就这么出不来，待在身体里那就成了痰湿。
1: 嗯，
0: 所以呢就连咳了俩礼拜啊。吃了这烤橘子以后呢，哎，又喝了烤橘子皮泡的水，它里边含有的挥发油帮我化解了体内的痰湿，再加上橘子皮中含有多糖，多糖能够提高免疫力哦，能够增强脾胃的功能哦，能够促进湿气的这个代谢，
2: 这可真不错啊。不过阮老师，我有个疑问啊，你看你小时候身体里有了湿气，吃了几天烤橘子哎就好了，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那湿气重的想去湿就好像特别难
0: 啊？
2: 哎，就比如我这个肚子
0: 啊，
2: 中医大夫就说了，是因为湿气大肚子才这么大，但是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把这些湿气给它除掉啊。
0: 你要知道同样是湿气，它来源不一样，轻重不一样，对身体的影响程度它也不一样。我那个时候第一是小孩儿，本身抵抗力就是比较强，偶尔淋来一场雨，受了一点寒，这样产生的湿气呢叫外湿。
1: 嗯，
0: 用中医大夫的话怎么说来着，就是外界环境当中的湿邪进入到了体内。那这种情况只要趁着湿气在身体里没扎根的时候，还没停留的时候，待的时间短，赶紧把它往外轰啊，
2: 赶跑。
0: 对呀，这样呢就比较容易去除。
1: 嗯，
0: 要是当时我奶奶没给我吃那个烤橘子，也没积极的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那这个湿气呢就会从外头的由表及里钻到里头去，越钻越深，等到湿气进入到血液，进入到骨骼，进入到我的内脏，你这个时候再想把它请出去，就难了。
1: 嗯，
0: 而像刚才你这个情况，你说你也没淋雨，你也没长期的待在潮湿的环境里，你这个不属于外湿，你属于内湿。那一般来说内湿呢比外湿会更加难调理一些。
2: 为什么更难调理呢？
0: 因为内湿来源于脏腑功能的失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脾脏功能失调，这个就需要比较长时间的调养。我别的不说，刚子，你喜欢吃大鱼大肉这类油腻的食物的习惯，你这个习惯如果说老不改，脾脏的负担就会一直很重。你说这脾不好还谈什么祛湿啊？
1: 你看哈，这个就是老吃这种东西啊，伤到人的这个脾胃了。
0: 对，
1: 这个脾脏我可知道哈，它在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运化。运化呢它包括这个运化水湿。所以说你说你这个脾脏不好了，功能下降了，那个湿它就没办法给你运化掉，没办法排出去。
0: 我之前讲过，脾是身体当中水液代谢的一个指挥官，当官的啊。比如说咱们喝进去两升水了，但是我身体呢它只需要一升半就够了，那不多半升水吗？那就由脾脏来负责把它变成什么呢，汗液呀、尿液呀等等之类的物质，然后把它排除体外。这个脾脏呢还同时管着营养物质的消化以及吸收，就你说吃大鱼大肉油腻的食物，或者像我比较喜欢吃甜的食物啊，要烧菜的时候放一点点糖调一个鲜，这都属于是不容易消化的。比如说不容易消化的东西咱们吃的太多了，我们脾脏的工作量它就超负荷了，它累着它干活的精气神就不好啊，功能减弱呀，那这个水库的指挥官它干不动活了，这多余的水它就会在身体里就积累下来了，慢慢慢慢的它就不是清淡的水了，粘稠了，形成了痰湿， 在身体的某一个角落就潜伏下来了。
2: 难怪现在有湿气的人这么多，主要是

0: 这吃的太好了，那过去的人粗茶淡饭，吃的东西都好消化，就很少出现湿气重这类的问题。
1: 对呀，过去的人哪像你这样天天能吃上肉啊，
0: 赶上好，
1: 是不是
0: 好日子了，
1: 那个时候吃的多清淡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吃肉我们还得有票啊，吃糖还得有票啊，哪像现在你说蛋糕啊、点心啊、冰淇淋啊，什么各种各样的甜食是应有尽有。
0: 是，
1: 哎，说到吃甜食，我跟大家讲，它也容易产生湿气。如果这个湿气已经形成了，然后呢，就像今天我在讲，你们在听，你还不注意去调理的话，这个湿气呢，慢慢的会到哪儿去呢？到我们的血液里，循环到内脏里，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了。湿气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黏，然后它进入血液就会使我们的血液也跟着变黏。血液变黏的危害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三高的问题，
2: 对啊，
1: 血栓的问题，心脑血管的问题，那堵的问题全都跟这个血液黏息息相关。血液不通畅了，还会导致身体各个部位的功能失调，哪儿的湿气多，哪儿的血液不通畅，这都不行。所以有句话叫什么，湿气在哪儿病就在哪儿。
0: 是是是，比如阮老师啊，刚才讲的橘子皮能去湿化痰，我就特别感兴趣。但光用这个橘子皮泡水喝太单调了吧？哎，你能不能用这个橘子皮教我们一道美食啊？回去我就经常做着吃啊。
1: 我教你们俩做一道香辣橘皮，
2: 嚯，
1: 保证你俩都爱吃。做这道香辣橘皮需要用到的食材有橘子、蒜末、小米浇碎。我先用加了小苏打的水浸泡橘子5分钟，然后呢取出橘子把它擦干，里边放一些盐，用盐来搓橘子皮，每个部位都要搓到，搓到我们闻到浓烈的橘子皮的香，这就可以了。然后用清水冲掉盐粒儿，把橘子皮剥下来，切成细条。

开火，锅中加水，把橘子皮条冷水下锅，水开后把橘子皮捞出，沥干水分备用。随后热锅，倒入比平时炒菜多点的油，放入蒜末、小米浇碎，把它炒香，再放入橘子皮翻炒。橘子皮微微的泛起油光后，加入少许的蚝油、生抽、白糖，继续翻炒，再加入少许的清水，翻炒一下。今天的这道香辣橘皮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张老师
1: 啊，
0: 就您这道香辣橘皮啊，
1: 啊，
0: 我觉得太有创意了
1: 啊！
0: 我是头一次知道这个橘子皮，它除了泡水之外，它还能这么做。
2: 我也是、
0: 啊，它还能做菜
1: 啊！
0: 嚯，就刚才这股辣味儿、
1: 啊、
0: 哈、
1: 啊，
0: 直往这个鼻子里头钻
1: 啊！
0: 辣味儿里头呢，它还掺着那个橘子皮特有的清香。
1: 嗯，
0: 我估计吃起来能相当下饭了。
1: 没错，
0: 嗯，
1: 我这道菜呢，虽然也叫香辣，
0: 嗯，

0: 但这个香不是普通的香，它是果香，是菊香，所以你吃起来呀，你就感觉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独特，它是既下饭又清爽还解腻，特别适合刚子你这种体型的，还有就湿气偏重的人来吃。嗯，我一开始你们看到没有，用小苏打苏打水泡橘子，
1: 对，
0: 用盐搓橘子，我目的呢就是去除橘子皮表面上的农药的残留。嗯，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你们做的时候啊，你们也可以用我这个方法，或者呢用醋来泡一泡橘子，嗯，或者呢用专门的这个清洁剂来把这个橘子洗干净。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喜乐，他说张老师啊，今儿看你们这节目哈，再看看我这个啤酒肚哈，我又后悔了我后悔啊，我昨天晚上不应该出去吃烧烤喝啤酒，但是一帮朋友喊我去，我也没办法说不去主要还是我自个儿啊，我太好吃了，尤其呢我爱吃肉，我是一天不吃肉啊我就难受，所以我很理解刚刚老师啊，这个管住嘴真的是太不易了。
2: 哎呀，谢谢这位朋友的理解呀。
1: 他还说哈、他说杨老师，我1.78米的个头，体重呢200多斤。哇，
2: 哎呦，个头跟我一样，可比我重多了。
1: 对，感觉平时啊走个路都费劲。您之前说的那些湿气重的表现啊，大便黏呐、舌头这个胖啊，对吧？眼皮子肿啊，我基本上我都有。哎呦，而且我还担心这血。指标呢是年年都高啊，我现在才40岁，你说这么下去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对，
1: 您看我这情况我应该怎么调一调呢？
0: 这位微友啊，你说他自己也知道不应该去吃那个烧烤的，
1: 是，
0: 但管不住啊还是去了，然后你又来问我该怎么办，这叫明知故问，对不对？管住嘴他确实是不容易，人馋的，对不对？看着好吃谁不馋呢？像您这个情况再难也得管住他，管住他，要不然真有可能有大麻烦。您说大便黏、舌头胖、眼皮肿，只是湿气重的表面现象，但您的血脂高，说明湿气已经进入到血液当中了。
1: 对，
0: 再往下发展的话，血糖啪啪啪，血压啪啪啪，甚至是血栓、心脑血管问题，都会一一的找上门来。所以您现在一定要严格控制饮食，肥、干、厚、腻这些食物，能不吃就别吃啊，或者就尝一点儿就算了。这类食物会加重您脾脏的负担，您脾脏越来越虚弱，就越来越没办法去化解你体内的湿气。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给你推荐一款这个祛湿的茶饮，听好了，陈皮茯苓茶。陈皮呢通气健脾除湿化痰，你可以自己用点橘子皮，按我今天教的这个方法呢把它处理干净，晒干了来用，再加点祛湿健脾的经典食材茯苓，两样东西一块泡茶喝，这就行。再一个呢，你还得多动动啊，比方说快走啊，稍微的慢跑一下呀，游游泳啊，这跳跳绳啊，打打球啊，蹬蹬自行车啊，爬爬山的，这都行，让自己经常的出点汗，因为湿气会通过汗液往外排，但微微出汗就行了，你不要把自己搞得大汗淋漓，大汗会伤身。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位，下一位微友呢名字叫晚香，他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任老师啊，我趁我老伴儿睡着了给您发个语音，我跟您说啊，我总觉得俺老伴儿这么爱睡觉不太正常，就是吧，每天早上吃完早饭他得来个回笼觉，中午吃完饭还得午睡1到2个小时，然后晚上5点来钟呢吃完晚饭呢还要睡，只要不睡这个觉啊就困得不行，迷迷糊糊的眼睛都睁不开，另外他食欲也不太好，我说带他上医院去看看，他说我就睡个觉怎么了，又不是病，你别瞎操心了。他这个人就是太倔，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我不放心呢，袁老师，我就想问问俺老伴儿这样是不是有啥问题。
0: 这位朋友，您对老伴儿身体健康的这种关心

0: 非常好，遇到问题您能主动的找人聊聊也好，咨询也好，做得非常对，非常好。相比之下，您老伴这种不在乎的态度肯定不对。一般情况下，我们上了年纪，睡眠时间比年轻人要少，像你老伴这个已经属于是嗜睡的这个状态了，
1: 对，
0: 加上他还说老伴还有这个食欲不太好的情况，
1: 对，
0: 我就分析分析，应该是湿气体内比较重，食欲又不好，
1: 对，
0: 说明脾胃的功能又比较差，脾是负责化湿的，体内的湿气它排不掉了，时间长了就会变成血液垃圾，导致气血运行不畅，那这种情况反映在大脑，人就会出现倦怠、嗜睡或者是头晕呐、头疼的这个症状。
1: 这些症状不就是供血不足吗？
0: 是啊，所以我就建议他呢，还是要带老伴儿啊，就陪着老伴儿上医院查一查，
1: 对，
0: 确定一下有事儿还是没事儿。那平时调理的话呢，就要给老伴儿多吃点有助于祛湿的食物了。
2: 阮老师，我想问问什么样的食物祛湿的效果最好？
0: 有祛湿作用的食物很多，比方说这个赤小豆，细长的啊，不是圆的，细长的薏仁啊，也就是薏米、冬瓜、白扁豆、山药等等，每一种食材都有它自己的特点，也没法说谁的祛湿的效果能排第一。不过这方面呢，作用更大的那肯定就是药食同源的食材，比方说，这两天我说过的茯苓。
2: 茯苓，
0: 对，因为茯苓啊，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医们用来祛湿的一个著名的药材。
2: 对对，
0: 在那个唐代的典籍《道藏》里，还把这个茯苓啊列为九大仙草之一呢。说它是祛湿之圣药。所以咱们说，如果想吃点那个祛湿作用大点的，茯苓是一个好选择。买点茯苓，把它泡泡水，烧烧汤啊，炖个菜，或者放粥里，这都行。
2: 明白了，茯苓。
3: 好，来看下一条。这位友的名字叫紫玫瑰，他说：“阮老师，我是个跟您年纪差不多的老太太，我觉得电视上您呢特别美，就不光是长得美哈，气质也美。我这个人呢，这辈子没别的爱好，就是比较爱美。”但是现在我有一个很大的烦恼，就是我夏天呢，我穿不了那漂亮的裙子了。因为我这小腿不知道为什么哈，时不时的就浮肿，连在那儿那膝盖呢也胀乎乎的不舒服，小腿一肿呢，就显得这个腿呢特别粗，然后穿裙子就不好看了，
0: 对，
3: 然后穿裙子一凉吧，这膝盖还疼，张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这个腿上有湿气呀？您教教我怎么调理呀？
0: 这位朋友挺逗的，自我诊断了，差不多八九不离十吧。这个小腿啊，如果说浮肿的话，膝关节呢也容易胀疼，跟湿气是脱不了关系的。一个人体内如果有了痰湿的话，遇热变成了湿热，遇寒就变成了寒湿。热在体内是往上走，所以湿热的人上半身的症状比较多。您的情况呢，应该是体内有寒湿，寒气往下走，表现出来的就是下半身的一些症状。比方说腰膝酸软呐、小腿水肿啊等等。我教您做一道汤，叫茯苓冬瓜鲤鱼汤，就是先把这个鲤鱼啊两面煎黄，加水，加入茯苓，再加红枣啊，还有不去皮的冬瓜片儿，一起一锅里煮，煮熟了以后，加点盐啊，加点这个味精，调个味儿，这就行了。这道汤不能小看它啊，利水消肿的作用特别的棒，因为这冬瓜、鲤鱼。你上网查查，都是祛湿的食材。这茯苓就更不用说了呀，对不对？
1: 对，
0: 药食同源呢，它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还含有最最重要的活性成分茯苓多糖。那它在健脾祛湿方面是一把好手。这位朋友，只要您积极的去调理，我相信您以后肯定还能穿上你最爱穿的漂亮的裙子。
2: 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你当年真的在火车上见过陈江河？那他现在在哪儿啊？